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

0: 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6: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7: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

0: 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

0: 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乌鲁木齐阴，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1: 我区持续优化牧九条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肉牛提质、奶业增效、肉羊增产。
2: 1到4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高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
1: 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面积达 1.2 万亩，昔日盐碱地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
2: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圆满收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5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15-5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式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

0: 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是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是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持续优化木九条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肉牛提质、奶业增效、肉羊增产，争取肉类总产量达到235万吨，让优质牧品口碑更佳，品牌更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塔城台记者达乌然的报道。
3: 最近，塔城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前往新疆天阳牧业及博兹达克镇东明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地进行补贴审核，检查资金发放进度。此次验收聚焦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羊健高哺母、饲草料补贴三大核心类别，严格执行逐户核查、现场清点、签字确认全流程规范，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都用在实处，惠及于民。塔城市博兹达克镇东明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王俊梅告诉记者，随着木九条政策的实施，符合补贴条件的能繁母牛都能获得相应补贴，这让养殖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4: 我们合作社有24户，共有300余头牛，木九条补贴政策给我们养殖户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人工受精技术对我们牧民来说方便了，母牛能统一受精，集中产犊，不仅养殖管理更方便，牛肉品质和出肉率也更高，销售渠道更广，收入直接翻了一番。
3: 畜牧业是新疆传统基础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2024年8月，自治区印发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通过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助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推进畜牧业健康发展。今年我区持续深化实施木九条系列措施，以政策红利激活产业动能。目前自治区财政已预算2025到2026年度相关发展资金15亿元，将精准惠及全疆各类养殖加工经营主体。数据显示，木九条政策实施以来，全疆已落实补贴扶持资金近26亿元，惠及73万个养殖经营主体。为持续巩固发展成效，今年在第一年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我区进一步细化标准，优化申报补贴流程，明确补贴时限，下达资金将重点支持优质奶牛养殖、能繁母畜、养殖加工贷款贴息等六大领域，持续增强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受益于木九条政策的实施，沙雅县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3779.7 万元。沙雅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阿布杜克热木阿布莱提，
5: 木九条政策实施以来，惠及养殖合作社企业及养殖户超过27000户。
1: 今年前四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产业升级步伐稳健。请听报道。
6: 一到四月，新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0: 5.3%、7.1%、12%。今年以来，新疆深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朝着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对工业经济的拉动效能持续增强。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企业，公司持续以技术创新破局，依托10项发明专利、10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当前，公司攻克了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题，6条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响告诉记者，
1: 这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订单量超过了我们的产能，二期规划投资大概是在 1.5 亿左右。
0: 分行业来看，一到四月，新疆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高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尤其是四月，甲醇、金对苯二甲酸、乙二醇等重点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区内多家化工企业保持高负荷生产。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前四月共计生产乙二醇 8.76 万吨，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表示，
2: 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保证装置的航舟期运行。
3: 兵团将发展盐碱水渔业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向，示范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模式，昔日盐碱地逐步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请听报道。
4: 近日，一批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引进，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精心培育数月的海鲈鱼苗正式投放外塘，实现规模化养殖。阿拉尔市长兴渔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兆华表示，海鲈的规模化养殖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5: 经过了4-5个月的精心照料，12万唯一的正式投入我们鱼塘里头，9月份到10月份正式上市。
4: 目前，兵团白对虾、河鲈、加州鲈等多个品种。兵团第一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工程师白对虾、河鲈、加州鲈等多个品种。兵团第一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工程师张蝶燕表示，海鲈养殖的成功让当地难以利用的盐碱水在渔业领域得到充分利用。
6: 这对咱们整个盐碱水养殖品种的扩展、养殖结构的调整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4: 近年来，兵团水产养殖科研团队立足各地水质特性，针对不同盐碱水水质筛选适宜养殖的品种。截至目前，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总面积达到 1.2 万亩，养殖品种涵盖罗非鱼、加州鲈、南美白对虾、青蟹等十余个。2025年，兵团盐碱水水产品产量超1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
7: 昨天，新疆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恢复开关，迎来首批入境旅客。请听阿拉泰台记者古丽娜、张福新的报道。
8: 当天，来自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的旅客在完成入境手续后，顺利进入我国境内，开启跨境商贸之旅。红山嘴口岸位于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地处阿尔泰山中段，毗邻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作为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根据中蒙两国协议，每年六月至九月开关。近年来，红山嘴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25年7月，继216线红山嘴口岸至阿勒泰市路段正式通车。阿勒泰市直达口岸的路程由原来的192公里缩短至95公里，车程大幅降低，为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通道保障，有效提升了口岸通行能力。阿勒泰海关监管科副科长乌拉勒尔·杰恩斯告诉记者，
9: 阿勒泰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流程，加强现场人员保障，深化与边检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确保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旅客通关安全顺畅，为两国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保障。
3: 近日，新疆首家专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安全检测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落地。

0: 运营，填补区域行业空白，提升车辆安全运维水平，推动新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整车电控系统，合称三电系统，是整车的核心部件，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能力、动力性能与行车安全。这一项目正式投运，补齐了新疆新能源

0: 车辆在前90个工作日内的日常行驶的这个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都是有车联网系统，我们依据车联网的系统呢做的线上监测的监测平台和线上诊断平台。
1: 项目覆盖了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安全检测、故障排查、性能核验等核心服务，为新能源汽车生产、流通、运维、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环节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何世凯，
0: 一条检测线呢，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完成车辆的一个检测。像我们这样的一条检测线，每天大概能服务80到100辆车。所有的新能源车，包括城市公交、运输企业的挂车以及我们的家用小型轿车都能检测。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表示，
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汽车服务、智能网联还有后市场三大领域，持续呢发力打造产业的新优势。在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将重点引入充电运营、电池回收利用、维保连锁啊配套企业，完善呢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
3: 系。美丽中国行。乌鲁木齐市水漠河曾因工业发展、污水排放等问题，一度成为市民避而远之的污染河。历经多年系统治理，如今的水漠河水清岸绿、景美河畅，实现了生态蝶变，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4: 初夏的水漠河畔，河水潺潺，绿意盎然，绿头鸭、黑鸢等野生鸟类在水面低飞觅食，不少市民沿河散步、健身、拍照，很是惬意。市民艾尔肯·阿布杜热伊木：
5: 这段风景相当可以，又是绿色，又是有水，我们的散散步、转一转、看一看。
4: 过去，由于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直排，水漠河部分河段水质一度降至劣类，河道淤积，沿岸环境脏乱。2012年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水漠河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水漠沟区对症下药，通过实施污水治理、河道清淤、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措施，推动生态治理与城市发展有机融合。乌鲁木齐水漠沟区园林管理局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水漠沟公园党支部书记高磊介绍，
6: 水漠河景观带呢，咱们是2021年水漠沟区全线打造完成。治理过程中呢，我们对原有的8米宽的河道呢，我们在不同区域根据地势呢，我们已经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我们的河岸呢，是沿用了有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目前这个区域呢，各类野生动物呢，大概有12种。
4: 清水长流更需长效管护，乌鲁木齐市水漠沟区全面推行三级河湖长制，建立常态化巡河和问题反馈机制，强化入河排污口排查，有序实施各类生态修复项目，让水更清、树更绿、景更美。乌鲁木齐市水漠沟区水漠沟街道沿河路社区河长郭彩文：
7: 主要是针对咱们整个河道的绿化、林带，然后包括有没有河水污染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个巡查，及时在咱们有一个叫河长通的这个 APP 进行一个及时的记录和反馈。
8: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河北省积极开展组团式医疗援疆，一批批医疗专家扎根8州，不仅带来优质的医疗资源，还通过传帮带为当地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请听报道。
9: 在巴州人民医院，71岁的艾赫买提·图尔蒂正在接受甲状腺疾病复查。去年查出患病后，老人没有去乌鲁木齐市的三甲医院治疗，而是直奔这里的援疆专家门诊。他告诉记者，
10: 他们受高得很，跑过来的。
9: 老人的信任源于河北医疗援疆带来的改变。来自河北省7家省级医院、17个专业的专家团队，打破了过去单点支援的模式，对八州开展全链条帮扶。在甲状腺乳腺外科，河北专家手把手带教，让两地医生的手术操作同步化、规范化。八州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治医师黎旭告诉记者，
11: 在我们袁江老师的带领下，参加我们科室的业务学习、病例讨论以及查房和手术施教，提高了我们对疾病的诊疗以及更深入的对疾病理解。
9: 河北医疗援疆团队把培育带不走的本土人才作为核心目标，十四五期间累计引入新技术、新疗法167项，通过精准传帮带结队培养本土医护人员619人，建立援疆工

0: 作战二十二个，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巴州生根发芽。
1: 历经17天激烈角逐，全程7500公里极限驰骋。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阿克苏市圆满收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勇、刘冰冰的报道。
0: 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阿克苏市电影小镇举行。主办方赛事组委会依次为本届赛事各组别获奖车手、优秀车队、优秀工作团队颁发荣誉奖项。长城火爆动力车队参赛车手李小文手捧奖杯兴奋不已。
2: 是我们拿获的奖杯，10多个奖杯。这次我们的赛车是非常稳定，下届我们争取再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0: 本届环塔拉力赛横跨天山南北，创下历届赛事里程新高。比赛共吸引8个国家299名车手、152台赛车参赛。选手们一路征战，在戈壁、沙漠、峡谷等极端地形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速度与激情、意志与汗水，奉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越野拉力赛。希普森凯越拉力车队参赛车手方明吉：
3: 因为也是有史以来赛段距离最长的，真的有很大挑战。鹦鹉食堂呢，还有那个 N39 都特别特别累，但是咬牙坚持吧，还是顺利完赛了，并且还拿到了奖，所以很开心。咱们下一届环塔再见。
0: 作为国内顶级汽车摩托车越野赛事，环塔拉力赛深耕新疆多年，本届赛事通过专业竞技体育引流、全民参与热度加持、文旅资源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带动体育文旅协同发展，全方位展示新疆壮阔自然风光、独特地域魅力与蓬勃发展活力。
4: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6月1号举行。赛事将顶级职业联赛与全民骑游深度融合，打造竞技引领、全民参与、文体旅一体的骑行盛宴。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都古尔加府的报道。
5: 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与碧水蓝天为伴，在环湖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道全长 202.6 公里，沿环博斯腾湖公路布设，车手一路穿行湿地、湖泊、沙漠等景观，尽览当地美丽风光。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孙文涛告诉记者：
6: 其实总里程非常的长，难度来说非常的高，最后也顶住了。这个赛道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一半的绿洲，一半的沙漠，反正感觉风光特别的秀丽。
5: 赛事主办方中澳体育集团联席总裁万黎华介绍，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完善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在西北地区的全国版图，更以自行车为媒，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博斯腾湖的生态之美。
7: 把这个职业联赛跟这个大众骑行有机的融合起来，就拉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体育、旅游、骑行、消费，真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6月1号，有着小独库之称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季节性通车，带动伊犁河谷夏日旅游升温。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0: 伊昭公路全长120多公里，沿途翻越天山支脉，串联雪山、草甸、山谷、林海、草原等多元地貌。当天的通车仪式后，首批自驾车队有序出发，驶入乌孙山腹地。来自北京的游客潘雷特意前来感受依山看四季、半日月东下的乐趣。
9: 这是第二次来新疆了，头一次走的伊昭公路，非常美。
0: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为了迎接伊昭公路恢复通行，当地对沿线旅游设施进行了升级。
10: 通车前呢，我们已经全面完成了沿线的观景平台、休息驿站、如厕以及停车等便民设施的升级改造，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0: 伊昭公路通车期间，察布查尔县执勤民警、养护人员将常态化分段巡查值守，提供路况提示、游客咨询、应急救援等便民服务。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伊克拉斯·玉山江：
11: 移交工作实行分时段通行管理，每日21时至16时终止经济所有车辆通行。

0: 国王有个许严格遵守劳动管制规定，按照文明主线。
1: 幸福主理人。
2: 昌吉是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古老记忆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3: 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仙鹤与乌龟、武松打虎等精彩剧目在这里轮番上演。幕后工坊负责人李伟与同事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激烈缠斗，引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4: 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3: 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伟邂逅了一场非遗市集。当灯光穿透雕刻精美的皮影，投射出流光溢彩的纹路时，他深受触动。自幼热爱传统文化的他，随即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学习雕刻、染色、操纵等技艺。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在保留传统唱腔雕刻技法的基础上，优化剧目节奏，融入新疆本土元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场，感受皮影戏的魅力。
4: 我们是每一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觉得我们也有这份义务，将这份文化传承下去。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昨天揭牌启用，创新打造法治列车沉浸式普法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2: 2026黄河旋风杯塔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在塔城市开跑。赛事设置4000人规模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起于千泉湖广场，终至巴克图口岸，选手可沿途领略边境风光，感受戍边情怀。
1: 乌鲁木齐市旅游新地标天山区领馆巷将调整为步行街，并实施交通管制，6月14号起正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据了解，领馆巷现有100多家商户在此集聚，以特色餐饮食品销售为主。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2到32度。
1: 阿勒泰多云，18到32度。
2: 塔城多云，19到35度。
1: 伊宁阴转小雨，18到32度。
2: 伯乐阴，22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2: 奎屯阴，25到37度。
1: 石河子阴，25到36度。
2: 昌吉阴，23到35度。
1: 哈密多云，18到35度。
2: 吐鲁番多云，29到41度。
1: 库尔勒多云，22到37度。
2: 阿克苏多云，22到37度。
1: 阿图什小雨，19到31度。
2: 喀什小雨，21到33度。
1: 和田多云转阴，22到34度。
2: 乌鲁木齐阴，22到32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是旅途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
0: 系。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主持人杨梦。
0: 哎，我们是
1: 雪糕组合。
0: 是不是感觉
1: 是有点默契的？
0: 对，挺突然的，是不是？啊，收音机旁的各位，今天杨梦现实返场啊！昨天跪着求了他好久。
1: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昨天天龙又请我喝咖啡，又请我吃饭的。啊、我如果真来的，真不来的话，就显得我不懂事儿了。
0: 哎，对，这主要是因为杨梦的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啊，这再叠加上我们这个早高峰啊，这确实是蛮辛苦的，但是确实啊。很想他啊！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也是一样、啊。
1: 对，昨天那个这个天龙啊，用了点超能力，就把我给叫回来了。
0: 哦，主要就是花钱，其他的没有。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只认钱一样。啊、
0: 其实也是想上节目啊。
1: 昨天就是你那个咖啡喝完之后。啊就导致我两点多还没睡着，你知道吗？本来我想今天早上早早来，还要做节目，早点睡啊。奈何昨天那杯咖啡，就是把我折腾到两点多。
0: 一下拉回到了。
1: 然后今天早上7点多又醒来，你知道起床那一刻有多痛苦吗？
0: 你这昨天是不是答应早了呀？昨天喝咖啡的时间有点晚了啊。
1: 就是。答应是答应了，就是有点后悔、嗯、那咖啡还是不该喝的。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有时候喝喝咖啡熬熬夜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归到这种年轻人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1: 啊，你确定吗？就喝完咖啡再熬夜、啊、这是一种年轻的行为吗？
0: 就是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生活总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晚睡加上早起、嗯、哎，中午再蹦跶一天，一点休息都不休息啊，就感觉精力十足、
1: 哦、
0: 昨天的时候我在跟杨梦聊天的时候还说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工作状态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经常会工作到晚上，而且第二天可能还有早上的一些节目要上。
1: 对，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
0: 现在
1: 就我现在中午需要午休了。
0: 你看，
1: 就是必须得午睡一会儿，尤其是昨晚这种情况，你想两点多睡，然后今天早上是7点多起来的，
0: 是
1: 本身就睡了5个多小时啊。中午再不睡一会儿的话，
0: 那确实
1: 是真的有点撑不下去了，所以
0: 有点受不了。
1: 是不是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0: 跟咱

0: 个话题呼应上
1: 了，有点老了，
0: 显老了，但身体状态确实是不会骗人的嘛。你看像以前啊，咱不说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那一段时间精力好像确实要足这么一些啊，干什么样的事情会不停的唰唰唰唰唰啊，挨个儿去办完，哪怕第二天有事儿，也会强撑着起来，一杯咖啡，哎，这状态重新充满。那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好像大不如从前呢？需要睡午觉。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看到有听友说，就是现在就把咖啡继续续上
0: 啊。
1: 我现在喝咖啡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显老的表现。
0: 喝完就睡不着觉？
1: 不是，就是这只是其中之一、
0: 啊、
1: 还有第二点，就以前我喝咖啡没什么感觉
0: 啊，
1: 就该睡还是睡
0: 啊，
1: 就是对我一点影响不到，包括什么喝茶呀，现在不行。就我咖啡喝多了之后，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尤其是一天连着喝两杯的时候
0: 啊，
1: 心悸。
0: 哦，心跳加快，
1: 严重。对，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听自己心跳声
0: 啊，
1: 对，就很明显。
0: 一杯不至于吧？啊，
1: 一杯现在就已经这样，以前两杯。
0: 那这么说明
1: 没什么事儿，
0: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得喝，这说明我还在年轻状态啊。这个说实话啊，就是有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这新陈代谢刚好跟我们的这个喝咖啡的状态匹配上了，
1: 嗯，
0: 所以你喝不喝好像哎都是在这个状态当中。现在呢可能比较佛系一点了，心跳也没有那么快了啊，情绪起伏也没有那么高了，一喝咖啡的时候突然一下把你拉回到年轻状态，有点不适应，是不是？
1: 就拉的有点太多了，可能
0: 突然一下，哟，
1: 那个进度条往前拖的有点太厉害了。
0: 啊、年轻了不习惯，这状态突然一下这么来劲儿，干点啥呢？是不是？
1: 没事可干，主要是吧？
0: 那你放心啊，今天做完节目，两小时往这一坐啊，你绝对能让你把这个喝进去的这咖啡因给它完美的释放出来。
1: 就早上还不给我消耗完，我是真的有点崩溃了。
0: 那绝对是。
1: 就希望中午能还我一个完美的午休。
0: 可以消耗完，绝对是可以消耗完的啊！同时，大家收音机旁的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就进行留言互动啊，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什么样的行为啊？会显老，
1: 嗯，
0: 啊，你觉得生活当中有哪样的一些瞬间吧？突然意识到，哟，我自己以前好像不这样啊。
1: 对呀、
0: 啊，
1: 我是不是年纪
0: 现在老了呀？
1: 哦，
0: 哎，对，就跟刚才我突然感慨，杨梦，哎呦，
1: 去你的！
0: 现在老了呀？
1: 哦，
0: 哎，对，就跟刚才我突然感慨，杨梦，哎呦。
1: 去你的。
0: 没有，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是我有时候感慨我自己，
1: 嗯，
0: 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前我称这个单位里的年轻人，以前公司也有年轻人嘛，哎，我们都是跟他称兄道弟的，就正在上学的甚至十几岁的这种，哎，要过来学习啊什么之类的，都称兄道弟，都哥们儿，对不对？现在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跟这单位里年轻人有哥，那不对。
1: 我知道了，就现在你开始叫别人什么小张啊、小李呀、啊，
0: 也没有。但是我是会以第三人称去称呼他们，比如说咱们单位里的年轻人多好啊，是不是？
1: 就把你自己刨在外面了。
0: 哎，对，就下意识的会把自己摘开。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半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杨梦，
0: 哎，我们是
1: 雪糕组合，
0: 哎，咱俩又在这节目里边啊，这重新以这雪糕组合跟大家，昨天还在跟大家说啊，我们这里边组合当中，这土豆组合、洋芋组合就特有意思啊，咱挺有起的，这雪糕组合有一点也挺有意思，但是不好说，不敢解释、啊、
1: 还可以，
0: 老听友知道
1: 先说就不太合适了，
0: 对，老听友知道啊，这但是不能解释，一解释就成打广告的了、对，刚好每个名字
1: 毕竟之前出了点问题、
0: 对，各取一个啊。那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怎么样，哎，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可能会突然一下显得不再那么年轻，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说直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聊一聊。当然到了我们的9:20的时候，这路面上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路面上的一个状况。杨梦，这么久没有坐早高峰，对于路面上的情况还熟悉吗？
1: 还可以吧，因为不坐早高峰之后，其实我就要经历早高峰了，
0: 就要现实体验一下。
1: 对，但是其实我也只知道我经常走的那两条路。
0: 一般走的是建设
1: 路
0: 和这个穆斯塔格东西路。
1: 对对对。
0: 那边的话，你一般。

0: 你走的慕士塔克东西路会多一些，还是建设路多一些？
1: 建设路。
0: 对，我也是走建设路。
1: 对，因为建设路它其实会通畅一些。
0: 你看，这就切身实地的啊，来自东城的朋友的肯定，对不对？
1: 对对对，稍好一些。慕士塔克路我是觉得它
0: 红
1: 灯有点太多了。
0: 实际上它的红灯是比建设路要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它每个红灯时间都很长、
1: 嗯、
0: 而且每次过去的时候刚好红灯。
1: 对对，都卡你啊。
0: 哎，对，建设路的话它就不会，几乎就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就能过来。
1: 是的
0: 啊，所以东城过来的朋友，现在呢虽然说我们三条路，建国路、这个慕士塔克东西路都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依旧推荐大家走建设路、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啊。那为什么不推荐我们健康路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三师中学嘛，虽然现在不堵，但是保不齐过一会儿肯定会越来越堵的。包括现在我们有听友说到了东城的一个路况啊，他说火电厂这边啊，这个应该说的是乔格里大道啊，当然如果我说错了也可以在后台纠正我一下。乔格里大道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浩瀚乡小学这边的一个十字路口、丁字路口这边是吧，啊，他这边会有一些拥堵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乔克里大道的这个市人民医院这边到我们的这个汇成百合院这一段好像也有一些拥堵，也出现了一些拥堵，包括徽州园便民路这边双向也是产生了一个拥堵。那据我所知这边拥堵的原因应该是这个幼儿园嘛、
1: 嗯、
0: 对吧，这边有一个幼儿园，然后接送孩子可能停车不太方便，导致这边稍微有一些拥堵，
1: 对，车多一点。
0: 对，那如果说住在这周边小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走我们的这和平路，哎，就刚好是我们的市人民医院和汇成百合院二期中间的这一条，从这边走的话可能要更快一些。那从其他路段走这个可能会受影响的比较多，旁边的两条路都堵哈。那除此之外，由西向东我们来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也算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路况了。以前我们早高峰报不报这个帕米尔大道，我记得好像不报啊。
1: 对，比较少。
0: 对，帕米尔大道很少拥堵，但是就是后面的一段时间啊、
1: 嗯、
0: 这帕米尔大道一直都是产生了一个拥堵，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靠近舒富的这里、
1: oh.
0: 啊、包括我们的听友每次都说有一段时间他十点之后都在堵、oh. 所以我们每次现在报路况、
1: 啊、之前是因为有事故才会堵车。
0: 对对对，因为帕米尔大道
1: 纯属车多是吧，
0: 还比较畅通的啊，它比较宽、
1: 嗯、
0: 结果最近一段时间趁这个高峰期必堵了啊，必堵榜啊。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大众翡翠城，它东向西方向连接我们帕米尔大道，目前车比较多啊。好消息是我们月星上海城这边不堵，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靠近库克兰市场这里，以往在这边的话丁字路口是北向南，今天是南向北方向稍稍的有一些排队。那除此之外就是老堵点了，我们的红河南路，红河南路这边的啊这个比较常规，北向南方向产生了一个拥堵，当然这个时间点还算不错啊，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路况靠近西边几乎都没有，比如说二十八中这里，我们看天山南路和我们的园丁路里边目前来说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这二十八中跟这个圆融国际这边的一个小区中间的这一条小路，它今天产生了一些拥堵，这个是几乎没见它堵过的啊。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条是哪一条路，因为我们看的都是二十八中后面的那一条园丁路啊，有时候时常会堵一下，或者说我们的这西域大道会堵一下啊，天山南路会堵一下，很少说这小区中间啊这是产生拥堵的啊。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自习室吧还是什么啊，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二环路这边也算是老堵点了，这个新福华庭这里，米兰路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团结路的一个丁字这个十字路口吧，这边是日常的一个排队，以往的二环路几乎也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边呢也是我们听友说的这个路上有这排队啊，这排车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夜间停车啊停了不挪走，但是你说把这月间停车取消了吧，也不太好，也不太可能啊，不然的话可能会受到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车辆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确实没地儿停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个路况也算是老堵点了，一是我们的莱宁路的北向南啊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石小门口这边的新民路北向南到山路林出现了一个排队、
1: 嗯、
0: 文化路的东向西方向哎出现了一个排队，这边是我们的实验学校，
1: 大部分都是学校路段
0: 啊。哎，对，文化路相较于就是 你上一次上节目的话要好多了。以前我们文化路堵好像都是堵满，
1: 对对对，从头堵到尾，这
0: 从头堵到尾。现在的话是从步行街后门开始堵啊。除此之外，这古城万达这边反而是要更堵一些了。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西民路的西向东方向，连接我们。

0: 古城万达，这从水湾大厦开始排队了。那大众路也是排的比较长。推荐如果说您现在在二环路想要去往我们西明路的，走我们的这个亚贝西路，要更快一些啊，就也就是我们的古城万达这一条路啊，
1: 嗯，
0: 也更灵活嘛，对不对？那以前这两条路好像都是单行道，现在是双行道了，以后你就正常的通行就可以了，不受太多的影响。那靠近我们东边这边的一个路况，刚才说了可能要看我们的三十红绿灯，但三十红绿灯目前来说还真的挺令人意外的。以往这个时间点从我们的市人民医院就开始堵，堵到二医院，但是今天我们健康路的一个路况
1: 还不错啊。
0: 对，预计错误啊，这东西方向都挺畅通的啊。这难道是因为杨梦上节目了？
1: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0: 平时堵车是因为什么？找到原因了是吗？
1: 跟我在路上有关系是吗？
0: 对，这时候你可能在路上啊。除此之外，天南路啊有一些的拥堵啊，而且是我们的十二小门口，以往十二小一般是半点之后开始堵啊，难道是孩子上学时间换了一下啊，是什么情况啊？除此之外，剩下的我们班超路、建设路啊都比较畅通。那我们的建国路呢，是在五洲医院的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整体的路况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对。
0: 靠近北边几乎今天也还不错，
1: 是
0: 我们的什么南达红绿灯啊啊，这都畅通。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稍稍的有一些车排队，
1: 嗯，
0: 哎，对，剩下的都还好。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这个也是为了让我们多聊聊互动话题吧，对不对？这个路况感觉报的很快啊，这来说一说吧啊，咱们
1: 正常走就行了哈，没啥报的了。
0: 对，最显老的行为，咱能把这个避开了之后啊，咱就能找到这种精神头，年轻的一个精神头，年轻时候的一个状态了。
1: 不是最显老的行为，他就是把这些行为避不开了。
0: 避不开了，什么东西能避不开呢？有时候自己显老还真的意识不出来。就很多的朋友，他就我们的听友在没见到我的时候啊，他们都以为我特别老啊，都以为我四十多岁。
1: 听声音是吧？
0: 对，实际上见了我之后，反正以前是这样啊，以前见了我以后，哟，天龙是年轻的啊，年轻小伙子。但是最近我就没听到有这样的说法了。是我这声音跟这个
1: 会不会跟你没有见新朋友也有关系？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没有见新听友啊。对，最近的几次这个线下活动都没怎么参与啊，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可能。但是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是我的外貌跟声音越来越匹配。这。
1: 就真的是你的声音啊，大家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了，是吧？
0: 啊，对，
1: 是你最怕的。
0: 40岁啊，因为之前都说我声音老嘛，对。
1: 20岁的时候也觉得你40岁
0: 啊，对，所以我
1: 40岁的时候也觉得你，哎，那有一个很神奇的理论啊，你60岁的时候
0: 觉得我像，
1: 依然觉得你是40岁，
0: 那不可能。60岁的时候说，我觉得你像64岁，是不是？那这多倒霉啊！所以咱得把这种显老的给他避开了。其实我们先把自己能意识到的
1: 真能避开吗？比如说显老，
0: 啊，
1: 真的会有一些就是看上去的状态
0: 啊，
1: 比如说我是觉得自己什么法令纹啊，这个鱼尾纹呢，抬头纹呢，都已经开始有了
0: 啊。你说外在的一些
1: 外观上的，比如说日渐后移的发际线呢，日渐稀疏的头发呀，
0: 这些我好像都没有看到。
1: 你告诉我怎么避开
0: 这种外观的一个显象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给他。
1: 就有时候真的就不想说自己老，就谁愿意提老了，老了这个词儿呢？
0: 不想。
1: 但是就有的时候啊，就是较起真儿来，就跟朋友，你是真想把年轻时的照片再拿出来给他们看一下。
0: 这是我，
1: 这是不是一个显老行为？
0: 对，对面说这是你
1: 啊，这是你，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0: 对，我这边说这就是我啊，那时候没，那时候可现没现在是美颜这么厉害，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外在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外在的一个反而是最不需要我们去管的。
1: 嗯，
0: 哎，因为有些时候很多的这种显老还是
1: 心，
0: 对，
1: 心态上的，
0: 由内心的感觉出来。有的人他年纪很大，就你就会感觉他
1: 不服老。
0: 哎，对，有什么叫不服老？这句话就很显老，好吧？就是他由内而在有股心气儿，哎。
1: 我说的不服老，他其实是一种
0: 不服老，说明
1: 是不是贬义词啊？
0: 不服老说明真的老，该服，
1: 因为
0: 只是他不服而已，是吗？啊，是那是一种心气儿啊，是一种心气。
1: 不，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放在工作当中，我觉得我不服老，那，可能其实也是一种很年轻的心态。我觉得。

0: 这工作当中就是要多一些挑战等等啊。
1: 对，我们年轻的时候这种就叫年少心气，不叫不服，赤子之心啊，是不是啊？是有这样，心态一定是很重要的。我们得把心态的这一方面，有一些显老的，有一些木气的东西，在生活当中给它剔除，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每个人可能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是大家总结一下，传起来。
0: 就总结下去，哎，怎么这个点我也中了，那个点我也有，
1: 但是我可能说不出来啊。一看挺有的，哎呦。说出来知道了，
0: 哎呦天龙硬头皮说我都没有
1: 我都没有啊，我年轻
0: 人、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显老行为？
1: 哎，然后有听友说了，怎么样这个有这个外貌焦虑啊，就是感觉自己要显老的、那肯定就是外在会比较好的，对不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你要是从一开始出厂设置，是不是有的朋友长得比较着急？我以前就有一同学，他长得着急，
0: 就老小孩是吧？
1: 对，别人一看，哟，40岁，像我，你看人家一说我40岁，我会很失落。但突然一下说我年轻，哎，我就很开心了，是不是？那个朋友他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0: 慢慢还越长越年轻了。
1: 哎，是。
0: 这不是电影当中的画面吗？
1: 是，有些时候是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吧，就是很有可能一般都是长得好看的才会对自己的外貌焦虑。你是在夸杨梦吗？对不对？长得帅的啊，觉得啊容易老得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有，
0: 我们来盘点一下大家所说的啊。
1: 啊，有听友说这个囤塑料袋儿啊，我们还有这个
0: 囤塑料袋儿，其实年轻人很喜欢囤的。
1: 对啊，我觉得
0: 比如说奶茶袋儿啊，
1: 我们就是年轻人
0: 手提袋儿啊。对呀、啊，
1: 你不要以第三人称去形容别人。
0: 我其实就在说我呀。
1: 啊，这真的，就现在年轻人是会，我们是会囤这个塑料袋儿。
0: 对呀、
1: 啊，啊，因为这也是
0: 说明你很年轻好吗？
1: 优良传统啊，这都是优良传统，勤俭节约嘛，对不对？也是从上一辈人那儿继承出来的。以前好像我们觉得只有老一辈的才会，其实现在年轻人的话，你会发现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单独买塑料袋儿，也确实挺麻烦的，有时候想不起来，就用到的时候感觉找不到，
0: 很方便，就马上就能拿出来，
1: 也没有。
0: 对，
1: 有听友说这个想吃桃酥。桃酥中式糕点嘛，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
0: 小时候，
1: 小时候
0: 小时候
1: 觉得这东西太油了，哎呀，这东西太甜了，吃了。
0: 小时候最爱吃桃酥嘛，
1: 真的啊？
0: 对啊，
1: 那这个不算，剃掉。这条小时候最爱吃桃酥啊。
0: 但是他说这个就是现在喜欢吃桃酥的行为，我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1: 哎，喝茶了算不算？是不是？
0: 就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
1: 啊，
0: 就大肆吐槽过
1: 啊
0: 这个月饼当中的青红丝儿？
1: 哎，对，
0: 对对对，
1: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我在想，就老了之后不会又重新爱上青红丝月饼了？
1: 那很有可能，以月饼为节点。什么时候吃
0: 就爱上桃酥的这位朋友，
1: 吃这五仁的时候就这月饼好吃，这什么味儿的？一看五仁，哎，回去整理一下心态了，哎，是不是？有些时候味觉也可能，哎，但是说实话，真的，我小时候的这个口淡啊，就是口味跟我现在口味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其实口味很淡很淡，现在的话，慢慢的我觉得有一些加重了。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0: 对，这个口味肯定是有很大的变。我小时候不爱吃鸡蛋的，现在我觉得鸡蛋还挺好吃的。
1: 啊，真的啊，就爱吃一些不爱吃的菜，这个是成熟了的表现。咱这都是成熟长大了，
0: 主要是觉得它有营养是吧？
1: 对，长大了啊。还有呢，我们听友赵姑娘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啊，爱种菜了。
0: 哦，
1: 哎，这
0: 还真是，
1: 是这感觉。好像就想种点什么，
0: 就小时候很讨厌啊
1: 啊！
0: 就家里如果让你去就帮忙翻个地啊什么的，
1: 哎呦，这
0: 干嘛呢？不想干，
1: 对不对？现在是谁翻地啊？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
0: 想要买片地，
1: 这地用不用我翻一遍？或者说，哎，整一地咱种一种，是不是？种个瓜呀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我觉得也不算显老吧，这个就是心境不一样了。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看什么东西都很急。现在就是心态平稳了，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心态稳了，好像就是愿意喂个鱼啊，
0: 有没有可能
1: 钓个鱼啊？
0: 是找不到事儿干了。
1: 那倒也不是嘛，不至于啊，就想，就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的时候，以前就是干一些比较刺激的事儿啊，打快速的打个游戏啊，对不对？啊，我们去骑会儿车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就喂喂鱼啊。
0: 所以就是。

0: 现在不喜欢打游戏了吗？
1: 真的，我还真的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发生在我身上完全不一样的、啊嗯、就是从原来的我酷爱游戏，包括我现在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推崇游戏，但我几乎就不怎么打游戏了。生活当中家里边也有很多，也有时间，但是我坐到那儿的时候不想打，没有动力去打，
0: 打够了是吧？
1: 啊，就感觉整个人就很平淡啊，心如止水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是我身上发生的啊、嗯。那大家身上发生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聊一聊什么行为显老。
1: 嗯，
0: 哎，咱听友 有听友说了啊，这喜欢叫别人小伙子，其实刚开始我也跟杨默说叫别人年轻人啊，小伙子小姑娘
1: 啊，小张啊，小李啊，
0: 对，
1: 就随口开始叫这种称呼了。
0: 对，如果别人觉得不奇怪，自己也不觉得不奇怪，那就很奇怪了，是不是啊？就说明整个人的这个位置就可能不太一样了啊，就感觉自己跟别人的距离就拉开了啊，
1: 对，
0: 年轻人。
1: 然后其实我刚才看到就是露露还有一位朋友分享的喜欢各种花花，其实这个我想展开说一下，我特别深有体会。就我还年轻的时候 比现在还年轻的时候，
0: 六岁，
1: 我出门就不管旅行啊还是什么，我特别不喜欢看风景的一个人。以前啊，
0: 为什么
1: 我出门旅行我只爱逛商场？
0: 哦，我也是，
1: 就是你想要去买东西
0: 啊，
1: 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看现在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新潮流啊什么，就想去买，想去商场，想去购物，想去年轻人待的地方。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什么
0: 是安静，
1: 比如说啊，咱新疆的各种花啊，桃花啊，杏花开了，
0: 真的吗？
1: 就是得去看看，
0: 想要看看风景，
1: 得去拍一拍了。然后我那天翻我手机的相册，
0: 是。
1: 我发现我手机里面竟然开始存花的照片了，
0: 啊，我能不能理解，以前呢就是看到这种热闹我们想参与其中，想做参与者，现在想当旁观者，什么东西我看看就行，是这样的一个。
1: 对，因为以前我是觉得风景怎么着吧，就不就是这样吗？上你看费劲的爬个山上去了是吧？
0: 哎，对，
1: 爬山半小时一个小时上去了之后，这风景一眼看过头了
0: 啊！
1: 就一分钟都不要，这是我以前跟我妈说的话。就我妈要带我到哪儿去，我说
0: 我现在也这么觉得。
1: 我爬上一分钟，我就觉得看到头了，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啊，
1: 现在不是。就算上去了之后你还得拍点照片啊，
0: 啊，完了
1: 还得在上面聊聊天啊再休息一会儿啊，
0: 但是我
1: 挺费体力的啊。
0: 这个其实好像也是跟这个年轻和老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反而是更成熟的一个表现了嘛，就是性子被磨了以后，就喜欢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美，喜欢欣赏大自然。
1: 那是为什么被磨呢？
0: 啊，生活中的
1: 治疗是吧？
0: 对，生活中的种种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嘛。喜欢，你看吧，种花种草好像都是类似这种，会更节奏更慢，
1: 对对对，
0: 更贴近大自然一些。钓鱼也是，喂鱼也是啊。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好像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拥有着共同的爱好，比如钓鱼、种花。是吧？看风景
1: 还真没错，
0: 好像真的都有。我以前其实挺不理解的，钓鱼有什么好钓的呢？对吧？到钓鱼要到岛上钓，这我后来真正钓过之后，发现确实是有其中的一个乐趣所在，只不过之前没有，那个所谓的财力和时间，
1: 也没有时间，
0: 对，也没有
1: 时间，只想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比如像你刚才说
0: 打
1: 游
0: 戏
1: 啊，
0: 对
1: 呀，对
0: 吧？
1: 朋友聚会啊，
0: 哎，我们的听友就说了。天猫，你打复古的游戏啊，你打 CSGO 啊，对不对？这稍微老一点的游戏，我这个几乎是从小打到大的，还打，那感觉有点腻了，
1: 够了，
0: 对，感觉有点打够了的那种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听友就是喜欢听着电视、听着手机睡觉，这个因人而异，我觉得这跟
1: 我不行，
0: 跟显老无关。
1: 不，这个我是一点声音听不得
0: 啊，一点声音听不得。
1: 对对，有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0: 你这个更像我，
1: 啥？
0: 我得安静啊，对。
1: 我需要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
0: 但是这个是真是因人而异，就睡觉习惯嘛。有的人他就可能一点光没有，就是。不能有一点光，不然就睡不着。我就是，我老婆说必须要有一点光，她说要有光。
1: 那我不能有光，不能有声音，我甚至就是开始准备买耳塞了。
0: 哦，我推荐你带一个降噪耳机，要更好一些。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啊，就一点声音都没有，闹铃也听不到，就不上班了。第二天是有这样，
1: 以后再也不用来了。
0: 这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有的人他就喜欢睡前听一点东西，我就是，我从小就听。听小说啊，听各种各样的音乐啊，反正要听人说话啊，不停在我耳边哇哇哇念叨啊，而且要黑啊。每个人睡眠习惯可能不太一样。
1: 这个还真不一样。我小的时候，我是必须开灯才能睡着。
0: 啊，
1: 你小时候一个人睡就
0: 害怕，
1: 对
0: 对，女孩子好像都是
1: 这种，对，得把灯打开。现在但凡有点亮光，绝对睡不着。
0: 啊，这是对睡眠要求质量要求高了啊！这因为自己胆子也大了嘛。这我们听友讽刺我，他说你这不是打够了，你这反应跟不上了。但是说实话，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啊！而且如果你在这个游戏当中 跟别人起争执的欲望都没有了，甚至你觉得别人犯错或者我自己犯错是可以理解的时候，以前我是绝对不行的啊，别人犯错这种低级错误你也能犯、
1: 哦、
0: 啊，我会去质问，
1: 特生气、嗯、
0: 对，我会去质问他啊，不管是我的朋友也好，还是我的队友也好，还是我自己也好、
1: 嗯、
0: 我甚至连自己狠起来我都骂就这种我居然能犯这样子错啊，现在的话就是
1: 无所谓了，人嘛，输就输了呗，
0: 都会犯错啊对吧，很正常，我犯错可以啊对吧，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有时候就是给自己的反应跟不上找一个借口、
1: 嗯，有可能，有可能、
0: 啊，
1: 对，就跟很多的朋友爱打篮球是一样的。就年轻的时候打篮球，可能就奔着

0: 这样子就能同时保证成熟和这种拳拳赤子心，这我没说错吧？
1: 可以，但是行动起来可能
0: 说起来
1: 那么点困难。
0: 对，说起来好像简单啊，做起来好像少了那么一点个年少的心气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为什么说这种种的会有出现这种显老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少了那么一两个心气儿。
1: 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嘛？
0: 哎，对，这个也算是一种诅咒吧。当你可能进入到真正的成熟之后，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成熟显现出来的时候，好像你的这个少年心气儿就会少那么一些。
1: 对，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就尤其是这个月
0: 啊，
1: 上个月底5月底的时候，其实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就去兰州看演唱会了
0: 啊，
1: 凤凰传奇的嘛。
0: 我的妈！
1: 大家觉得现在就是必看演唱会之一是凤凰传奇嘛？
0: 是。
1: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哎呀，我
0: 也想看。
1: 不是
0: 啊，
1: 我觉得我怎么了？就我以前就挺爱看的
0: 啊，
1: 甚至想就是很大的冲动，比如买一张票 然后买个机票啊，
0: 说走就走，
1: 对，哪怕就是一个周末呀，
0: 是
1: 去看完然后再回来。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了，
0: 没动力了。
1: 对，我觉得看不看无所谓了。就甚至很多朋友，就是大家都说听那个凤凰传奇演唱会，尤其听到这个其中一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刮一下那个彩票嘛，
0: 对，
1: 说不定能刮大奖。
0: 是，
1: 我觉得，
0: 也不太想参与了，
1: 不太想
0: 啊。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从仰望着就能看得出来，这怎么样能避开啊？这种就是咱从生活当中
1: 追一些年轻人现在爱追的事儿是吗？
0: 你看这就不对，追一点你自己喜欢的，什么叫追点年轻？咱就是年轻人啊，对，
1: 种草种树，
0: 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就给他坚持的去做下去。哎，也别觉得什么东西是，哎呀，他可能说是成熟了才能做，哎呀，年轻了才能做，没有那么多个条条框框，这样就能保持年轻。我发现了有一件很明显的事儿啊，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没有很小，就前两年、被别人说，哎，你太幼稚了，会很生气。年轻的时候被这样说，真的会很生气、谁幼稚了？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我还幼稚吗？但是现在被人说幼稚，嘿嘿，会很开心。真的吗？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是会有这种感觉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个心态吗？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像我们听友就说了，他也爱玩游戏，也不是说现在不玩，但是玩不进去新游戏了。
1: 哦，
0: 在玩的游戏都是老游戏，年轻时候玩什么，现在还玩什么？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男孩子好像就是这种啊，就是过了那一段能探索新游戏，因为新的游戏它不停的在出，好像没有那么多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
1: 了。对，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融入不到年轻人的世界了，就有点听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了。
0: 是，也不想去那个啥了，就
1: 想
0: 跟自己的老朋友。
1: 对，不想去学习，这到底是个什么新物种？
0: 对，这个我在有一个游戏圈博主那儿也听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小伙伴们。都长大了，都有孩子了，他们逐渐的不再聊游戏了，能聊的游戏都停留在之前了，而且他们
1: 能回忆以前，
0: 对，能玩的，而且他们要想赢的话，那需要更加的从容，包括可能技能跟不上，但是以前的老游戏他玩的会比较顺溜，能赢，哎，所以他们就经历。整个灵魂就停留在这个时候，
1: 所以这其实也是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就是
0: 对
1: 你们当时还在一起经历的那些时刻和画面。
0: 没错，也跟周边的小伙伴有关系。
1: 而且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年聚一次
0: 啊，
1: 每一次都会聊之前、同一件事儿，很有可能是。
0: 还真的是，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跟大家说嘛，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啊，去多做一些新的事儿很重要。有一个能愿意陪你做新的事儿的朋友也很重要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一直停留在过去。
1: 对，就有一个和你一直同频的朋友。
0: 哎，是的，没错啊。我们有听友说了一个特扎心的，看植发广告算吗？就开始关注这些了啊！这杨梦不是一开始说了吗？
1: 我也看了，
0: 对不对？
1: 其实讲实话，
0: 看一看这植发广告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看植胡的广告。我就特想把这胡子给它长满，我胡子老缺一块长一块的，这一边长一边不长。但是我说实话啊，跟我就是年轻时候比，我的胡子确实变多了很多。
1: 哦，变多了，
0: 哎，变多了。
1: 我以为长得慢了，不是年轻人，年轻人是第二天就感觉胡子已经老长了。
0: 啊，我现在也是，现在都能感觉得到这胡子在往外长，你知

0: 我就说起的时候起的早，到中午的时候啊，这胡子就开始往外冒啊，我就开始摸啊，反复去摸。男生应该都是这样啊，就长胡子长得特快。
1: 对，还有人问天龙的头发发际线后移了没？
0: 那很遗憾啊，我们这家没这基因啊，家族。我们这家族里边的基因是什么呢？一个毛囊里边长五六根头发，就这种。
1: 你专门去测了吗？
0: 差不多，我平均就是最少是一个，最多三个。就是很多理发的人每一次都说，哎，很荣幸的一点就是，经常会有理发的这个理发师问我要不要打薄，到现在都是。这个大家
1: 别说了，别说了，好吧？
0: 基因问题，基因问题，哎呀。但是确实就是，对于头发的一个折腾变少了。这一点也是我很明显感觉到，年轻的时候喜欢，是不是烫一卷儿，染一色，哎，这头发我得换发型了，哎，我得弄这两边弄什么样的造型？现在是吗？两边修短，就回归最小的时候。小的时候那头发不靠自己控制，你知道吗？靠父母和家这个老师，两边剃短啊，上面剪短啊，打薄就行了。
1: 对对。
0: 现在又回归那时候了。
1: 是我曾经是一个月染过两次头发，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疯狂的行为了。
0: 啊，
1: 对于头发来说哈，对于我现在，尤其是对于我现在头发，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我现在两年也不一定能染一次头发。
0: 对，现在我说实话，我也不是说我显老啊，我是觉得有点麻烦了。哎，这就挺显老的是吧？但是我真觉得麻烦，一是工作原因可能不太合适啊，二呢就是感觉要折腾，我做早高峰也
1: 没时间捯饬，
0: 对，没什么好看的造型能出来啊。所以大家也来聊一聊吧啊！同时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还是要快速的带大家过一下这当前的一个这个天气情况，因为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天气好像都有点谎报军情的意思，就是前两天跟大家说就别洗车别洗车，问为什么就是要下雨，
1: 对，
0: 说的周二要下雨周三要下雨，但事实上好像一直都没有下啊，
1: 到今天还没下。
0: 对，今天周三上次说的预计是要一整天都有雨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也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雨。那确实我们现在看的是说从早上到下午可能要持续的有这种小雨天气，那具体是哪里在下啊，我们的听友在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六月三号到四号呢，咱们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啊，意思就是可能还要过一个中午才行。那其中三号的夜间有六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啊，风口啊及山区的风力是八到九级，局地阵风是十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那五号的白天各地是多云见晴，西北风四到五级，风口以及山区的风力是七到八级，气温有些下降。那未来三天呢，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四号夜间到五号，哎，这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7度左右。那看我们一整周的一个天气，我们说了，从周三开始好像一直要下雨啊，我们目前来说是没有变化的，啊，我们的预报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啊，而且我
1: 看现在的天气有点悬，但是下午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
0: 有点乌云盖顶的感觉啊。那但是还是没有下，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它还是这个感觉空气还蛮不错的。当然整体的感觉，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空调的缘故，所以我还是很能明显的感觉得出来的。尤其是杨梦今天穿了长袖居然不热，这就说明，
1: 所以这其实是我想说的下一个
0: 啊
1: 显老行为。
0: 哦，怕冷了是吧？
1: 对
0: 啊，真的，
1: 我现在很怕冷。
0: 那
1: 我夏天很爱穿长袖，现在
0: 太适合做我们早高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高峰暖和呀，你都不知道啊。
1: 怎么暖和了？
0: 就开了一晚上的机子，这我早上一来都烫手，
1: 热气腾腾的
0: 啊，热气腾腾的啊，这刚刚好，是不是？不过今天天气确实也比较凉爽嘛，稍微有一点冷，对我来说比较凉爽。对年轻人来说比较凉爽，
1: 好吧。
0: 对，杨慧，哎，不争辩了，这也是一个显老行为啊，各位。
1: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
1: 情况。对，其实说到穿衣服，我不知道很多女孩子会不会跟我一样，年轻的时候
0: 啊，
1: 就小的时候喜欢穿那种显成熟的黑呀、灰呀，
0: 是
1: 这种颜色啊。就想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
0: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
0: 更职业，
1: 爱买花的，
0: 颜色更加亮丽一些了嘛？
1: 对，尤其是什么粉色呀、绿色呀，
0: 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品味变好了呢？ 对不对？因为以前
1: 谁说黑色就是品味不好？
0: 黑色当然是品味好，但是黑色是不容易出错。以前是什么？咱穿搭
1: 不会穿搭，
0: 哎，对，就想不出错的一个方法，包括成本可能会太高，你买一个不合适了，对吧？你要退啊，咱新疆这来回游，麻烦，对不对？现在的话更从容一些，给我来一粉的，大粉色。
1: 真的吗？
0: 红的、绿的啊，这是真的，是真的。当然，我现在的话，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穿紧身的，那估计也跟身材有关。对，
1: 现在又不敢穿，
0: 现在胖了啊，就买宽松的啊，就买大的、舒服的啊，是有这种。年轻的时候就买紧的，那裤子勒着啊。不过以前的紧的裤子好像穿着也不紧啊，现在我是穿不进去了，感觉特紧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刚提这天气的时候快速带了那么一圈，我不知道杨梦上一次洗车是什么时候。
1: 上周末
0: 那刚好是挑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因为上周的话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嘛，到这周的周一周二啊一直都没有下雨是吗？天气一直都挺不错的。
1: 对，
0: 那因为这一周啊持续有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跟各位说啊，想要洗车的朋友可能需要再等一等。我们的周三预计是一整天的小雨，然后我们的周四啊可能白天是有这样稍许的一个晴天，下午的时候依旧是有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周五、周六、周天连续三天据说一整天的一个小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其实不下土的话这个雨水还蛮干净的，
0: 对，
1: 反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洗车的。
0: 对，奈何下土对风最害怕的就是大土加小雨，那就下的就不是雨了 这下的就是泥儿了，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说是大土？因为周边的一些这个风口，它风力能达到8到9级嘛，普遍的平原地区都是6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阵风，局地甚至能达到10级左右的一个大风。那这样一来二去，是吧？天气的这种，尤其是周边的一些沙漠地带，它会产生这种扬沙。虽然现在好像咱喀什这看起来好像空气还比较澄澈啊，那但是预计，我估计2到3天吧。周边只要一刮大风，2到3天咱喀什这个天气就开始稍微有点这个大自然的感觉了。
1: 对，最近这2周刚好点啊，希望能够继续保持。
0: 对，所以大家想再洗车的再忍一忍啊，不需要担心，因为众生平等啊，大家都一起去淋着所谓的一个泥点雨。真的想收拾，咱把这个车内内饰去擦一擦，而且不要，最近千万不要开这个外循环，上了车把内循环先打开。好，这是关于我们的天气啊，跟大家大概聊了一聊。那同时如果说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马上到了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 喀什早上好。
2: 还是会着急，还是会消极。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杨梦，
0: 我们是雪糕组合。这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样的行为有些显老，我觉得真的太想说了。
1: 我刚说雪糕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行为
0: 啊，
1: 我问问天龙，你现在还爱吃雪糕吗？
0: 太偶尔了。不，这个东西不能怪我们吧，现在雪糕多贵呀。
1: 你是出于这个原因考虑
0: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现在不太敢吃冰的了。
0: 不爱吃冰的，那这个我不是、
1: 不是不爱吃，是不敢吃了
0: 啊。为什么？
1: 对，因为去诊断过太多次，
0: 就是胃
1: 让你远离冰的。
0: 真的
1: 啊？
0: 我以为这都玄学呢。这，但是因为我生活当中，我在节目里边也经常跟大家说，我家里有一台制冰机，我就只吃冰的，就甚至我都恨不得饭菜我都给放凉了再吃，一点烫的吃不了。
1: 我现在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夏天的时候，我都忍着不开空调
0: 啊，真的，
1: 就除非最热那几天，实在晚上热的睡不着觉没办法开一开。但是这个空调我开的时候，首先它一定要是26到28度左右，然后其次呢，我一定要定时，就是它坚决不能开一整夜。
0: 我们俩说话，我现在感觉有两代人的对话的感觉。因为以前都是什么，我问家里边长辈，为什么开空调了，开这

0: 啥温度啊？对呀、啊，这开它干啥呀？对不对？还有就是为啥不能吃冰？那冰棍造出来给谁吃的？是不是？啊，就是确实也慢慢的逐渐理解了，对，可能是身体机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胃病啊什么之类的。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办公室当中的一些老师们
0: 啊，
1: 为什么会人手一个保温杯了吗？
0: 哦，就喝点热水啊什么之类的啊。前段时间我确实也跟这个，心态比较年轻的老师一起出去玩了一下，他们真的是就要喝热水。
1: 对
0: 啊，我到现在我可能还没进入那个阶段吧，因为有听友也提到了。哎，就是闲老太的一个，哎，出门喜欢带着这保温杯，
1: 嗯，
0: 哎，泡点茶呀，你反正都接热水了嘛，是吧？啊，来点茶叶啊，来点茶叶水，还有呢，就是穿衣服可能要穿的比较多一些了啊。
1: 对，出门开始带水杯了，就是带上自己的啊，走路开始背手了。
0: 背着手，这有画面。
1: 有没有可能是当领导了？升职了、
0: 哦，升职了，
1: 我得把这份儿拿出来。
0: 对，以前的哎下巴就平视啊，现在的下巴稍微往上扬了一点，对，那走路姿态不一样了。
1: 对，然后燕子还说了，他说是一个取件码反复在心里念叨，就到了之后呢、
0: 啊、
1: 还是得拿手机看一遍。
0: 这
1: 个我太有同感了，
0: 但是我一直都这样，我有时候会自己念叨。
1: 对，你会一直念、啊、一直念
0: 啊。对，这是
1: 到了是什么来着，
0: 对，
1: 还得看看，
0: 越念越忘、
1: 啊、
0: 就感觉念念念走过去，哎，什么？我来干啥来？
1: 对，这跟小时候记忆完全不一样。小时候速记速背，
0: 哎
1: 啊，就记得很快。
0: 不过我觉得跟现在的我们大多数的一个行为模式也有关。小时候是没有，就是要背电话号码啊。我们的每个人的话，哪怕是有手机通讯录，也要背电话号码。
1: 对对对。
0: 那现在的话，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了。
1: 对，父母会强迫你就把他们的手机号背下来。
0: 哎、背下来，现在几乎就没有小孩去背这电话号码，所以感觉记一些、
1: 嗯、
0: 对于这种数字好像确实不太敏感了。这个不
1: 是，
0: 对，这个应该不是年龄上的，
1: 应该不是吗？
0: 我一直想
1: 开始为自己老了着补，这是不是？
0: 对，有
1: 啊，烟花一冷说，以前玩过山车的时候要坐在第一排
0: 啊，
1: 蹦极啊啥的都想玩一玩，现在呢啥也不敢玩了
0: 啊。以前就喜欢刺激，现在年龄大了，看看得了。
1: 不像我以前就不敢玩了。
0: 哎，这个的话也是跟人生阶段不一样。就我很小的时候，
1: 嗯，
0: 我超级害怕，我有点恐高，你知道吧？
1: 嗯，
0: 现在其实也有哈，
1: 我也恐高。
0: 但为了后来训练自己，就不停的去做那种特别恐怖的，什么跳楼机啊、
1: 哦、
0: 什么之类的，哎，训练出来，后来发现，哎，也没有那么害怕啊，就是可能尖叫也会尖叫，但是敢睁眼了。
1: 对，
0: 以前是眼睛都不敢。叫也叫不出来。
1: 你这
0: 种
1: 状态我还蛮羡慕的，蛮佩服、
0: 啊、
1: 就是挑战自己不太敢去涉猎的一些领域
0: 啊。
1: 对
0: 对，
1: 你会发现你会遇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嘛。
0: 对，而且你在突破了以后，你会感觉浑身舒畅，这毛孔舒张的一个感觉，好像我这个人生没有白活。
1: 嗯，
0: 就以往我一眼望到头，我可能永远是一个害怕过山车的人，但是从今往后我不是了，两种生活我都体验过了，曾经害怕，现在我不怕了，这种感觉很难形容。
1: 对对对，
0: 就好像体会了两段的一个人生，就是我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0: 啊，感觉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当然是在安全范围内考虑啊。
1: 对对对，就不像我是压根不敢，因为我二楼都特别害怕的人
0: 啊，
1: 我恐高特别严重。
0: 你恐
1: 真的
0: 恐低啊。你穿高跟鞋你不会。
1: 然后我之前就是甚至挑战、
0: 啊、
1: 我就我不喜欢的东西嘛，我想让自己就是爱上
0: 啊，
1: 比如说榴莲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很好吃嘛、
0: 啊、
1: 就是你再尝试，你再尝试一下，
0: 尝试
1: 我已经尝试了七八次了
0: 啊、哦、到现在也不爱吃榴莲，
1: 还是爱不上
0: 啊。有一个东西我们之前聊的时候是类似于香菜这种、
1: 嗯、
0: 就不喜欢吃的人你逼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吃下去的，因为这是写到基因里的。
1: 香菜我很爱的
0: 啊，我拿香菜举例子。榴莲香菜都是如此啊，很多的这种就是有一部分人很喜欢，一部分人不喜欢，并不是说啊、我们的生活环境怎么怎么样，反而是因为基因，
1: 嗯
0: 啊，我们的基因告诉我这东西就不能吃啊，这你怎么能吃这东西有问题，所以下意识的会怎么样就调整不过来。但是有一部分的东西它可以调整过来，比如说折耳根，因为我是一开始特别反感折耳根的、
1: 哦、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鱼腥草啊，折耳根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一开始尝试的是鱼腥草，它比折耳根还要淡一点味道。
1: 嗯嗯，
0: 我当时说这不就吃鱼鳞吗、
1: 啊、
0: 这菜味的鱼鳞
1: 太腥了
0: 啊，太腥了，我感觉抱了一口鱼生啃的一样的感觉。结果后来到了成都之后，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吃法、
1: 嗯、
0: 啊，你拌到各种各样的料里边还吃的就是这口腥味儿、
1: 啊、
0: 哎，就是要有淡淡的腥，
1: 就是给自己训练出来的。这就像很多朋友来新疆、
0: 哎、
1: 有一些就部分朋友吧，

0: 其实就是
1: 之前不吃羊肉，
0: 之前不爱吃羊肉的，对。
2: 那咱新疆羊肉太香了，
0: 对，会觉得羊有一股膻味嘛，
2: 是、
0: 啊、对。但是后来慢慢就爱上了，
2: 哎，
0: 我觉得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小时候是不吃羊肉的，
2: 真的，
0: 对对对，
2: 我小时候也是。
0: 但我现在爱上了，就各种什么抓饭呀、烤肉啊，甚至羊肉汤我也能接受了。
2: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接受了羊肉，我们其实骨子里还是只喜欢吃香的好吃的。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我小时候不爱吃的羊肉都是什么，就是其他的那种，我只爱吃烤肉、
0: 哦、
2: 烤肉是本地羊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
2: 后来我就好奇为什么有的羊肉我突然一下爱吃，突然一下又不爱吃了、后来发现有一部分用山羊，有一部分用绵羊、我们吃的可能绵羊会比较多啊，会更香一些。然后我要去内地去吃羊肉，我是一点都吃不下去、我就变成了一个不爱吃羊肉的人。很多一些在其他城市，哎呦，我从来不吃羊肉，然后在我们这儿吃了抓饭，尤其抓饭、抓饭里边的肉几乎就没有什么味儿，很香。他吃完以后，这是羊肉啊，我怎么从来没吃过啊？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一个羊肉。
0: 对，和食材本身的新鲜程度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2: 哎，是。
0: 对，还有朋友说了，现在呢想去排队领鸡蛋了。
2: 就我以前也想领，但人家不给我发呀，对不对？是这样，
0: 没到年纪是吧？
2: 以前说你
0: 身份证拿出来我一看，
2: 你不是我们目标用户。你给你发什么鸡蛋，你买吗这保健品？但现在我说实话啊，另一项你说排队领鸡蛋这个我们可能一直想领，但是另一项以前不想做现在想做、就保养身体
0: 哦，
2: 买一些保健品。你说年轻的时候谁想，一是没这个财力，而也没这想法呀，对不
0: 对？
2: 对，
0: 年轻的时候谁会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啊？现在不行了，看中医呀、针灸啊、按摩推拿呀，就样样全上。
2: 哦，那我倒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会买一些补品，就是比如说
0: 护肝片、护眼片啊。
2: 哎，对，会吃一些护肝呐、我是不是缺这维生素了？年轻的时候谁感觉
0: 吃太多反而对肝不好了？
2: 对，
0: 吸收不了。
2: 年轻的时候都是家长说啊，你得吃这个，不然维生素哪儿够？我说我身上维生素哪儿不够了啊？都是这样的。现在都是我可能是不是有一点不够了？反复的会觉得自己哪里是不是不对，定期要去体检一下，害怕自己身体出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还有朋友说夏天穿秋裤，
2: 啊、
0: 我倒没这么夸张，我只是穿了长袖而已。
2: 夏天穿秋裤太夸张了吧？有点。
0: 这可能真的是要去医院保养保养了，我觉得哈、要不要考考电什么的。
2: 对，这个要我觉得啊，是需要有一部分
0: 的老寒腿吗？
2: 下肢训练啊，就是从轻微的开始。我不知道是咱是膝盖疼啊，还是说整体的这个腿凉脚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关节出现了这种疼痛，阴雨天气疼痛，那可能就是关节炎嘛。需要平时我们去一是食物上的去进行一个保养，二是适量的去进行一个关节的开合，不能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坐着，
0: 对对对，
2: 或者说一直站着可能都不太好啊，经常活动活动。
0: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整体偏凉的，我们一定要做抗阻训练，就说明你的下肢这个肌肉会少。下肢的肌肉代表的下半身的心脏啊，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是靠心脏来回去蹦的嘛。那下肢它其实是没有这样，我们的心脏长在上半身，那下肢呢就是靠我们的肌肉的活动来把血液传导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端，它距离我们心脏又很远，所以如果你一旦肌肉量不够多，血液就循环不畅，循环不畅就会出现这种身体冰凉的这种感觉啊。所以真的如果说有这种，咱现在开始锻炼也来得及，也来得及啊。
0: 对对对，就当然保养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的。
2: 哎，是肯定要保养起来、
0: 对，阿雅还说了，他说脱口而出的话说完之后呢会猛然发现，他说妈妈曾经就是这么说的。
2: 我无数个瞬间会
0: 等你有孩子了，你会发现这怎么说的全是我妈的台词儿啊。
2: 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有时候反复家长在你面前这么念叨啊什么之类的道理，你会觉得就过往云烟啊，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这大家都这么说，大人都这么说话。到了我能说出这些话的一个年纪，突然意识到哟，原来这些话早都已经给我说过，我怎么现在才明白啊、
0: 是，
2: 对不对？所以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人教人教不会啊。
0: 对，说到这儿其实我又想起一件事儿啊，就是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自己也开始引用一些鸡汤的话了。
2: 啊，对，是会有
0: 觉得有的话还真的挺有道理的。
2: 对，小时候觉得

0: 不就鸡汤吗？
1: 对，但年轻人你说谁能听下去啊？
0: 对啊，你说鸡汤谁不会啊？我也能说就鸡汤，但有些时候我们说的这鸡汤还真不是说看什么啊，我给他放嘴里边把别人嚼烂的馍我再嚼一遍吐给你，不是这样，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发自肺腑的，
1: 对，
0: 可能
1: 亲身经历过的，
0: 遇到过类似的事儿、嗯。当然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没遇到过这些事儿，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可能会出于礼貌我觉得点点头啊，你说的这个确实是有道理啊，
1: 对对对，
0: 假装的啊，都是装的。好，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杨梦。
0: 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行为去
1: 显老？
0: 嗯，但是有这么一个行为，其实挺年轻、挺活泼、可爱的。就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小动作啊，这个喝奶茶摇摇吸管啊，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吃葡萄吐葡萄籽啊，什么之类的，吐吐吐吐啊，觉得。一般来说会发生在小朋友身上、
1: 嗯、
0: 因为大人如果这样的话感觉有点奇怪，对不对啊？经常吐一点东西啊什么之类都会藏着啊，藏着掖着，咱悄悄的吐到手心里，或者拿一东西啊给它吐进去，对不对、哦、啊最近呢可能以后这种可爱的行为会越来越少了，

0: 有一新产品啊，这芜湖啊，这白葡萄上线了，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大家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这我们有一绕口令就这么说的嘛，吃葡萄我们说的是葡萄皮，除此之外吐的最多的，其实咱新疆吐的最多的是葡萄籽儿，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葡萄皮的话它其实有的还蛮好吃的，我一般都不吐啊，这葡萄籽儿吐的会比较多，有点苦嘛，对不对？最近这国家的一个啊就出台了芜湖啊白葡萄啊推荐这个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发布了，从2026年12月1号起开始实施，那这样吐鲁番这芜湖的白葡萄就有了国家级的一个品质通行证了，是不是它相应的它的推广速度就要更快一些了？其实这芜湖白葡萄好像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只不过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品种吧。
1: 嗯，
0: 啊，这跟这个无籽西瓜啊都一样。有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特别适合做成芜湖的。
1: 什么？
0: 但是据理论来说，好像不太可能，就石榴啊。石榴里边籽儿，它肉刚好是顺着籽儿长出来的。
1: 对、啊，
0: 如果没籽儿，可能也没外面。
1: 而且有一些朋友很喜欢吃那个石榴籽儿的
0: 啊，真的吗？
1: 嗯，因为就是有一些女性，她会觉得就摄取葡萄籽啊，
0: 哦、
1: 就是
0: 石榴籽
1: 精
0: 华，
1: 对呀、
0: 啊哦哦，
1: 是对女性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我以为都会专门买一瓶儿，然后再吐籽儿，是这种啊。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一次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好消息啊，这新的标准围绕我国当前的一个这个葡萄业发展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生产销售啊它的一个实际痛点去有相应的一个解决方式指导意见，把它整个的一个构架去改造、
1: 嗯、
0: 那标准了一个它的一个标准化示范区的一个建设，同时啊它的一个采摘的时段啊去进行分段的采摘，包括它的可溶性固形物最低值都有相应的一个规范，什么意思？这一套的产业标准化了，哎，这个东西说明越来越成熟了，
1: 是的，
0: 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1: 对，怎么个标准法？我们也来看一下哈。
0: 嗯。
1: 进一步呢，明确了特级、一级、二级果品的平均粒重。
0: 嗯。这个呢就说明就很
1: 每颗的重量，
0: 对它达到多大了、嗯、才能去进行售卖，才能达到一级品二级品，对吧？我们现在穿衣服的时候都什么 A 品 B 品啊，都有相应的一些标准，那水果的话好像感觉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分级比较模糊啊，只知道这个大的要好一些啊，大的要贵一些，那这个相应的这个芜湖白葡萄它有相应的一个标准之后呢，市场化啊会更加的分明啊。除此之外呢，它在结果之前的包括单果粒的一个重量，还有这个它的一个穗重啊，包括说一级果粒的重量，它都有相应的一个标准啊，划分呢还是比较明确的。那未来很有可能我们在市面上吃到的这葡萄，不光是这普通的一个葡萄啊，芜湖的这白葡萄也能尝得到了啊。同时这个，哎，我其实小时候也一直好奇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晾成葡萄干了以后，为什么感觉就没葡萄籽了？它萎缩了是吗？
1: 哦，
0: 哎。为什么说小朋友更爱吃这葡萄干儿，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不用吐籽儿啊，
1: 也不用吐皮儿。
0: 哎，是啊，这刚好都是甜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大家最近特别关注的啊，咱们的这个姜超啊，也有新的这个赛事了啊，我们的喀什对阵这吐鲁番。啊，刚说到这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嘛，对不对？那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儿。目前的这个门票预约已经开启了啊，这6月2号的早上就已经、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同心杯超级联赛啊，我们的新疆姜超
1: 一起继续为我们的喀什加油啊！
0: 对，
1: 而且最新我们南赛区的这个积分呢，我看我们喀什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0: 嗯，
1: 目前呢是积了6分的一个情况。
0: 是。我们分为两个赛场嘛，就北疆赛区和南疆赛区、
1: 嗯、
0: 啊。南疆赛区我们就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哎对阵的这个比赛，
1: 必须支持喀什啊。
0: 哎，是6月14号啊，周天下午8点，我们喀什对阵吐鲁番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6月13号是这个阿勒泰对阵克拉玛依，那6月13号的这下午6点是哈密对阵阿克苏，还有呢就是也是6月13号，当然这个是待定的啊，是乌鲁木齐对阵亳州。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6月14号，除了我们的喀什对阵吐鲁番之外，还有巴州对阵克州，塔城对战昌吉。那我们的这一场比赛呢，可以在月浦湖的体育活动中心哎前去观赛，从2号开始就可以预约这个门票了。当然这个为什么是预售的一个规则，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公平公正嘛，同时还有就是大

0: 大多数的一个球迷都能得到一个正常的观赛。
1: 对对，毕竟其实是我们喀什的朋友乃至全江全国的朋友对于江超其实都非常的关注，而且对于足球还是非常喜爱的、
0: 哎、
1: 也是保证人人都能有个座位嘛。
0: 哎，是的，没错，
1: 提前预约就谨防啊自己去了之后没位置。
0: 没错，当然如果说线下我们没有预约到门票也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现场都有相应的一个直播、啊、对不对，关注我们之前推荐的跟大家推荐的这个 APP 喀什零距离啊，掌上喀什客户端啊，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场的一个比赛。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喀什地区融媒"，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会进行同步直播。好，这是关于我们的江超联赛的、啊。
1: 是的，是的。继续说回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0: 嗯、
1: 聊到了关于做什么事儿让你觉得有一些显老，
0: 显老
1: 啊，显老行为。还有朋友说呢，是去超市不爱买零食了、
0: 啊，
1: 甚至也不爱吃零食了。
0: 就是感觉好像都吃过了，也没什么好吃的啊。
1: 我呢还买，但是我是发现自己对自己有了一些克制，
0: 啊、
1: 就刻意不让自己吃太多。
0: 这东西不行，
1: 一对身体不太好。
0: 哦，完了，这句话就很成熟。这句话
1: 二呢，零食确实容易让人发胖，就是女孩有好几个胃，你知道吗？
0: 这倒是挺年轻的，
1: 就是正餐有一个胃，
0: 啊、
1: 然后
0: 零食是一个胃，
1: 零食一个胃，还有水果一个胃。
0: 对，而且正餐的胃是最小的那个，就平时吃饭不吃啊，零食。水果那可以多吃一点，
1: 对，所以也不太敢囤太多，不太敢买太多了、
0: 啊、对、
1: 有的时候刻意就不吃，反而有些东西放着放着还容易过期
0: 啊、哦、那就给一来二去还给浪费掉了。
1: 小时候谁会让它过期啊？
0: 对啊，全
1: 明天过期是吧？今天晚上我全吃了、
0: 不存在过期这个事儿。开袋五分钟，我东西呢？谁把我东西给吃没了？
1: 吃完了啊，超市扫货两三百块钱回来两天没了。
0: 哎，是这个，一是可能是就杨梦说的啊，各种各样的对于现实的一个考虑。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啊，以前咱买东西谁付账？爸妈付账啊、
1: 哦、
0: 哎，没有心理负担，我要这个
1: 无节制，
0: 我要那个、
1: 嗯、
0: 啊，这玩意儿我也要，
1: 反正有人掏钱。
0: 对，这个不要，剩下的打包，就这种啊。
1: 现在不是了，
0: 现在要自己掏钱了，各位
1: 精打细算了。
0: 我要两颗泡泡糖，就类似这种的一个感觉吧。
1: 对，确实 有时候吃多了，哎，不是吃多了吧，就
0: 啊，
1: 买多了浪费。
0: 对对对、
1: 嗯，
0: 咱当家了嘛，是不是？咱就肯定是要最高性价比的，爱吃的多买一点，对不对？不爱吃的，那就少来一点，而且。
1: 就跟父母当时一样的吗？
0: 对、
1: 啊、就是父母为什么老买我不爱吃的菜？
0: 对，
1: 原来这些菜是他爱吃啊，
0: 他爱吃的，也有可能就刚好菜摊上就那么些个菜，就买那种。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囤一些比如说洗发水啊什么之类的，以前我们小时候买小瓶儿，
1: 嗯，
0: 对不对啊？我反正以前经常买各种各样小瓶儿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买小瓶儿的啊，这洗护用品都买小的，现在喜欢买大的啊，一次买三桶啊，这买，
1: 你会不会被广告洗脑了
0: 啊？真的吗？
1: 大桶装更划算
0: 啊？真的，我一直以为大桶装更划算，因为我算了一下它的一个容量嘛，啊，就会觉得更划算一点。以前不需要算账啊、
1: 嗯，
0: 就是无所谓，因为自己也不管着，
1: 对对对，
0: 也不花自己钱。现在自己要算账了，依赖损、啊。
1: 所以每次付钱的时候都会感慨一句
0: 啊，
1: 这东西怎么现在这么贵呀、
0: 啊？哎，对，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吃的东西反而越买越小包了啊，这用的东西越买越大桶了啊，是有这样的一个。
1: 留着慢慢用嘛，嗯，
0: 哎、有这样一个趋势。
1: 是，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现在接电话都是免提了。
0: 我这有点太。哎，但是我也有，还，因为
1: 真是我也有。
0: 我以前在路上啊，或者看到家里边的长辈拿一个这个免提，我就特别不能理解，那周围人不都听到了吗？
1: 嗯、
0: 后来发现，我把手机有时候贴耳朵上，我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难道是因为咱现在信号越来越差了？不能够啊，这现在技术应该比以前要更强了才对啊。那打电话应该是更清晰了啊。
1: 对，小脑斧也说了，十个电话里面有九个都是扩音的。
0: 哎，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那这个我也有，不得不承认啊。对，所以也这个戴耳机一定也要注意这个时间，因为现在年轻人 戴耳不是现在年轻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蓝牙耳机居多了嘛？蓝牙耳机它很方便，
1: 嗯，
0: 而且都有这种通透模式，
1: 嗯，
0: 我可以听到外面说什么，所以就不需要把这个耳机摘下来，只需要轻摁一个按钮，甚至轻敲一下。
1: 嗯，
0: 现在有的更智能的都不需要轻敲，它自动会切换成这种通透的。
1: 嗯，

0: 一来二去就懒得去摘，可能对于耳朵的这个听力有一定的损伤。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哎保养自己的。
1: 当你意识到要开始保养了，
0: 哎，是，但那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关于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显老啊，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加群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群字，那我们之后会把管理员的微信发送给您，您添加之后他就会拉您进群了。那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啊！关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还有的聊，因为刚才就聊了，
1: 大家还在陆陆续续给我们发消息、啊、然后我们俩在放歌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0: 哎，是，
1: 真的是，就是大家也可以细数一下我们的听友群，看自己中了几条啊！
0: 啊，
1: 我怎么感觉自己条条必中呢？你看，像凡凡他说的，以前出门会根据衣服配一个漂亮的包。
0: 嗯，
1: 我不仅会配什么漂亮的包，还会配什么
0: 发饰、
1: 鞋子、嗯。
0: 对，你的妆容的颜色跟这一套匹不匹配？
1: 哎
0: 哎，
1: 还有发型啊，什么都会好好捯饬。
0: 嗯，
1: 现在出门一个布兜就能出门了。
0: 还真是，我关注啊，我周围的女性，
1: 嗯，
0: 是这种。
1: 对，我就一个帆布包。那天我同事还说呢，说你。你天天翻布包的，
0: 对，这是干啥呢？装啥？你干嘛不背一个？以前是什么？这包是一个配饰，
1: 嗯，
0: 能不能装东西不重要，
1: 对，
0: 但是一定要好看。现在是它一定要能装东西，
1: 对，就所以以前那些小小兜啊，什么小、嗯、小小包啊，
0: 对，
1: 现在的利用率实在是太低太差了。
0: 我不知道杨梦以前有没有观察过我的那个包，
1: 嗯，
0: 我以前甚至会为耳机小的那个耳机
1: 啊
0: 单独买一个包，
1: 配个包，
0: 是对，耳机包什么之类的，它真的是为了装东西吗？就是为了好看。
1: 对，
0: 现在就买，
1: 麻烦哟，
0: 现在就买那种裤兜大的裤子，就全给塞
1: 装裤子里。
0: 对，就男生就穿块裤子。
1: 对，以前会觉得把裤兜塞满不好看
0: 啊，
1: 嗯，
0: 不整齐。现在就是装裤兜多方便
1: 呀、
0: 啊，都不用背包了，
1: 掏就能用了。
0: 家里包是干嘛呢？挂架子上，都是藏一些其他的什么证件、啊，
1: 就在柜子里。很久已经没用了，那天还看了一眼，很多包也不想要、不想背了。
0: 这也就了，新买新的、感觉没必要，
1: 好像又不太用
0: 啊，平时也用不到。
1: 就买什么，有的时候买东西啊，网购一些东西、送帆布包，其实挺好用的。
0: 对，
1: 去超市，哎，能放东西，省了一个塑料袋儿。
0: 我说一个男生，你这个是女生的有一些新的变化，男生也有变化，就是我们以前男生穿的就花里胡哨那样的啊，都是现在以前看那种什么 polo 领啊、亨利领啊，哟，这什么呀，这不都大爷老大爷穿的吗？那时候的这些衣服在我的眼里那就跟腰间别了个钥匙，穿了一个白袜子配凉鞋没什么区别啊。但是最近我越看这衣服
1: 好
0: 看啊，还行啊，挺好看，挺正式。甚至我在看西装，以前我们穿这真的都是被这个职业逼的。
1: 嗯，
0: 咱学播音主持必须要准备这么一两套嘛，
1: 对
0: 不对？得必须穿、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说真的，我们会平时自己穿吗？没有。
1: 对、啊，
0: 不爱穿，
1: 而且又热。
0: 对，现在我就有点想穿，就时不时的想看一两整两套西装嘛，对不对？是会有这。
1: 你什么场合穿呢？
0: 就是。经常会见别人吧，啊，就是正式的一些场合就去穿这些西装、
1: 哦、
0: 然后包括说皮鞋，
1: 嗯，
0: 哎，你平时穿一些运动鞋总感觉就不太正式，以前说这皮鞋有什么穿的场合呢，对不对？就想不到，现在就是感觉好像真的得备这么一两双啊，一两双可能都不太够、
1: 嗯、证明你真的成熟了
0: 啊。对，就感觉环境也是一定的影响吧。对，反正没办法啊。
1: 对，最清风还说了，他手机屏幕的字会特意的设置成大字了，
0: 放大啊，这也是，好像你看以前我们用这诺基亚屏幕多小啊，
1: 嗯，
0: 这么小一字儿啊，这
1: 都能看清了，
0: 对，都能拿得远远的看。现在屏幕越来越大了，反而离眼睛的这个距离也越来越近了啊。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感觉有时候还得放大看，不然的话啥也看不清啊。你这么一说，好像条条框框，就军书十二卷，卷卷有严明的感觉，这哪一句都在说我啊。
1: 对，余生还说了，他说大背头
0: 啊，发型嘛，是吧？
1: 以前是文艺范儿，现在呢是领导范儿，
0: 那说明真当领导了。
1: 以前得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0: 对，
1: 现在这颜色可不能碰啊。
0: 是，真当了领导之后，让你去染，对吧？也没人管你，你也不敢染，对不对？
1: 啊、
0: 你染了以后，你怎么去工作呀？对吧？您工作，小李谁在叫我？那圣诞树，是不是很奇怪啊？当然，这个发型的问题其实也跟这个脱发也有关。很多朋友可能发际线后移了，他只能留固定的发型。像我思雨，我不是说了吗？有一段时间，其实思雨喜欢往后梳，
1: 但。

0: 看他现在虽然他还爱捯饬发型啊、
1: 嗯，
0: 他一般都是有刘海的、
1: 哦、
0: 对，但那前面会有一些，那我估计是
1: 你分析是吧，
0: 我分析啊，
1: 发际线后移了，
0: 这里边可能有点猫腻啊，里边可能没东西。
1: 对，我前段时间 Kim 刚才不是说到在研究植发吗？
0: 啊，
1: 我前段时间甚至开始研究纹发。
0: 纹发？
1: 嗯，
0: 它跟植发
1: 纹发际线
0: 就跟纹眉毛一样，
1: 对，
0: 是
1: 就是纹出来远远看其实也看不出来，
0: 那近近看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这玩意儿
1: 也不一定啊。
0: 哦，它类似于是不是就是那种发际线粉的感觉？
1: 对，然后如果是发缝有点太宽了，它就给你纹密一点嘛、
0: 啊、永久的吗？
1: 半永久，
0: 定期纹啊。这玩意儿往头上
1: 一两年纹一次呗。
0: 你说这女孩子为了爱美这傻，
1: 总比植发好，因为植发它不是要剃光一块吗？
0: 啊，这纹发不需要是吧？
1: 对，
0: 这纹发就是，但是要挨针啊，就不停的挨针。它这玩意儿密密麻麻的，可都是用针点上去的吧？应该是、啊，
1: 就是可能纹完跟植发也一样，会肿起来、啊。
0: 对，肿多久？肿一个月啊？疼多久？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疼半年？
1: 没那么长时间啊。
0: 对，纹发是一个方式，挺好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我最近不是在长胡子嘛，我长胡子方式就是抹那个米诺地尔、
1: 嗯，
0: 啊，往这脸上去抹，想要让这胡子长得更茂盛一点。
1: 嗯，
0: 然后其实那个是抹头发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困扰，
1: 真有点用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真有困扰，它是有实打实的一个作用的，涂到哪里能让这边的一个毛发长得会更加的旺盛一些。
1: 对，我觉得 long time 他说的这一点，他说爱贪小便宜，去超市看见便宜东西就想买。
0: 嗯，
1: 其实我甚至我也怀疑过自己，我知道肯定很多朋友都怀疑过自己，就是
0: 当家了呗，
1: 长大了也应该以后啊，就是、嗯，也会被什么保健品骗了那一群人。对，你看到什么东西营销的比较好就忍不住想要下手、
0: 啊、是，
1: 对，包括你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养发的呀、
0: 嗯、
1: 防脱发的呀，
0: 那是因为确实
1: 各种各样的精华呀，就是买都买回来了，但你说用不用呢
0: 啊，
1: 它就是另外一回事
0: 啊，不用啊。但是说实话，为什么说这些我们能被吸引，那是因为我们有相应的一个焦虑啊，对不对？这都是连锁反应，你发现没、
1: 嗯、
0: 啊，我们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哎，那边一营销，还有呢就是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促销，咱又当家做主了，那肯定就是冲着这划算合适去进行一个购买嘛，一来二去可能就慢慢出现这种上当的。
1: 对对，买多了
0: 啊、有买多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也有上当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买到好东西的一个情况啊。
1: 是，
0: 那这都是人生经验，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要多听这个年长的朋友去交流一部分的一个经验呢？有些坑他可能已经踩过了，
1: 嗯，
0: 他如果说这东西容易踩坑，那你真的得慎重考虑一下，因为他说的可能是实话，他可能真踩过啊。
1: 对，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啊在分享说一些显老的行为。
0: 嗯，
1: 这个行为，嗯，我不知道会从就是几岁开始
0: 啊
1: 就是说话嘴角会起沫子
0: 啊。我下意识的赶紧摸一下我的嘴。我嘴角没起沫吧？为什么会起沫啊？好奇怪、啊，那就是这个怎么说，按照我们播音主持的这说法，双唇无力，哎，这两边的气儿往外泄，这有可能会把这口嘴巴里边这唾液给带出去，
1: 泄气儿了。
0: 怎么这一说到年龄大，怎么感觉干什么的说话都
1: 心
0: 酸啊，这太夸张了。
1: 对，还有呢就是走路开始前后拍手了。
0: 这
1: 我真觉得这个说中了
0: 啊。
1: 为啥？因为就那天我在门口值班的时候，
0: 你也在拍手。
1: 我站那儿我觉得无聊，
0: 前后开始拍手。
1: 对，然后我就前后拍手，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 有点怪
0: 啊。我跟大家说一个特有意思的啊，跟类似前后拍手是一样，
1: 像是
0: 也算属于公园动作吧、
1: 嗯、
0: 就是有一天我跟我一朋友说着聊着边走边说话，他突然开始倒着走，就是我正着走他倒着走，我说你在干嘛呢，他说这对膝盖好。这个其实也都是大家对于这身体越来越重视了，想活动一下嘛、
1: 啊、
0: 活动关节其实都挺好的啊，也是侧面的说明了我们现在工作确实比较忙，真正能活动自己关节的情况机会不多，一有机会就站起来拍拍手啊什么之类的啊。好，那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到了我们的节目末尾，刚才还跟杨梦说有一个得跟大家提一嘴，
1: 嗯，
0: 啊，这六月份除了说，虽然说上半年的这种长假陆陆续续的都放完了，
1: 快结束了，
0: 但是还有一个
1: 是端午，
0: 哎，对，端午除了说吃粽子之外，还有相应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赛龙舟，
1: 对，咱喀什市的龙舟赛啊，
0: 嗯，
1: 这也是连续举办了几年了。
0: 没错啊，这一届大不一样。
1: 嗯，
0: 除了说有这种传统的一个龙舟邀请赛之外，还有卡丁船公开赛。
1: 对，
0: 哎，大家是可以报名参与的。那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报名通道是什么，包括说有哪一些啊这种赛事的组别都有什么，都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
1: 嗯，
0: 首先这赛事名称呢是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即喀什卡丁船公开赛啊，说明不光是有手动啊，还有发动机版的啊。那比赛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6月17

0: 号到六月十八号，在我们的东湖公园星空剧场旁边的净水湖去开赛。那主办单位是我们的这个体育局，包括市民政府啊，还有我们的支持单位广东的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指挥部，还有这个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指挥部。同时呢，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水上的运动协会啊，还有我们的广播电视旅游局。那它分为了三大组别，分别是成人组啊，有我们的单人竞技艇、专业竞速，还有这种直线加速、弯道超车啊，上演这种水上的速度和激情。那他的要求呢，是在16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都可以参与成人组。那我应该就是属于这个级别，刚好达标啊。嗯，进入到这个成人组了，
1: 对，可以参加一下。
0: 17岁了，那除此之外还有青少年组啊，是8到16岁，当然是要大于8岁，小于或者等于16岁，可以参加青少年组，有这单人竞技艇。那出于这种优先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平稳去竞速啊，这帮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去乘风破浪，锻炼他的勇气，包括说相应的一个专注力。那除此之外，再小一点的朋友能不能去参与呢？也可以啊，有家庭亲子组，首先就是大于18周岁的家长，当然都当家长了，应该不会小于18周岁啊。18周岁的家长去进行驾驶，那我们的4到8岁的这儿童可以随行。
1: 对。
0: 哎，有这种双人座舱，两个人一起去坐啊，一起去水上打卡，
1: 更有意义一些。
0: 没错，而且这每一个组别都是有
1: 设置奖金的。
0: 对，咱赢了能得奖的，而且每一个都分为冠军、亚军和季军，全部都有奖金和荣誉证书，还有纪念奖牌。冠军呢有1000块。亚军500块，季军300块，成人组、青少年组、亲子组全部都是相同的一个标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荣誉，比如说什么文明参赛奖啊，文明参赛家庭奖啊，体育道德风尚奖啊，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完赛选手都会颁发纪念证书，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嘛。
1: 嗯
0: 啊，这个所以我们在相应的这个比赛之前要有一些培训。
1: 是的啊，这个大家要提前关注的。赛前的集训呢是在6月1号到6月15号啊，
0: 嗯，
1: 进行一个实操的训练，也就是说你没有基础也可以快速的上手。
0: 是，先学会了再去比赛啊。每一天的11点到晚上的8点，我们都会进行这个实操训练。
1: 对，正式比赛的时间呢是17到18号。
0: 嗯，是，提前先熟悉一下赛道吧，包括说我们的需要驾驶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快艇、
1: 嗯、
0: 啊，就熟悉一下。那它的一个具体时间，预选赛的时间呢，是刚才说的17号啊，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去签到核验，领相应的一个号码牌。那之后呢，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些相应的一个规则，去熟悉这个水的一个航线。那之后呢，到了下午4点到8点就开始预选赛开始了，决出这种竞技赛的一个名单了。
1: 对，如果大家真的想参加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对于大部分上班的朋友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友好、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啊，特别想要参加，中午我觉得可以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至少有。
0: 哎，我说不定有时间。对，
1: 可以考虑参加一下。卡丁船应该是比卡丁车更有意思的。
0: 哎，是，这太有意思了。而且在夏天这炎热的时候啊，这让水浪击打到自己的身上啊，这多年轻啊。
1: 我以为你期待要掉下去了。
0: 多不显老啊，是我哪有人会期待自己掉下去的，掉下去没奖了啊。
1: 对，另外的话其实除此之外，就是卡丁船的一个赛事之外，还有我们的龙舟邀请赛啊，大家也可以提前来关注。而且今年龙舟邀请赛大家还可以自己组团
0: 啊，就是自己去选，是吧？我的队友，
1: 对，跟朋友啊，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啊，组成一队来进行竞赛。
0: 是，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应的一个要求吧。啊，他这要几个人才能一起组队？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啊。
1: 对，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啊。今年的龙舟邀请赛的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喀什市的东湖公园。
0: 嗯。
1: 赛事的一个时间呢是6月19到6月21号啊，每天上午都有比赛，
0: 是
1: 3天，赛程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对，说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
1: 对，
0: 杨梦也可以参与。
1: 男子呢是龙舟邀请赛，女子组呢叫做凤舟邀请赛。
0: 哎，这厉害了啊、
1: 嗯、
0: 双线对决，各展锋芒。
1: 女子的凤舟邀请赛呢是一共有16支队伍、
0: 嗯、
1: 4赛道350米的直线竞速。男子龙舟邀请赛呢一共是有32支队伍。
0: 哦呦，那竞争压力大。
1: 对，4赛道的350米直线冲刺
0: 啊，就是赛场可能是一样的，
1: 对，
0: 那只不过竞争的一个组别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对，

0: 而且今年的比赛呢会分为这个专业竞赛模式哈，
1: 嗯，
0: 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决赛，层层晋级，一路闯关，这个真的是赢到最后全靠实力啊。
1: 对，这含金量大大增强了，对不对？而且竞争压力也实打实的增大了。
0: 是，当然了，最后的这个奖金也是非常丰厚的，
1: 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啊。
0: 对，现金奖励加专属的荣誉表彰。
1: 嗯
0: 嗯，我们来看看啊，冠军队伍不管男子组还是女子组都是20000块钱的现金加专属奖杯加荣誉奖牌，
1: 这不少了。
0: 亚军呢是10000块钱，
1: 嗯，
0: 季军呢5000，封上奖2500，
1: 我的天呀，
0: 奖杯奖牌都是有的啊。
1: 这我光得一封上奖就跟得了这卡丁船的第一差不多了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这是天龙比较关注的，
1: 啊，
0: 年龄首先严格限定啊，18到60岁。
1: 啊，满了，
0: 刚符合，啊，
1: 刚满十八，
0: 刚满吗？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必须身体健康，无基础疾病啊，具备无辅助设备下有50米以上的游泳能力的。哎，这有门槛的，
1: 够呛。
0: 这不太行了是吗？多少人呢？我们来看每支参赛队伍标配是15个人，
1: 哦，
0: 啊，为什么呢？他有明确的分工，领队一个人，鼓手一个人，舵手一个人，桨手10个人，
1: 哦，
0: 预备队员呢还要准备2个人。
1: 是，我可以当领队喊那个喊耗子那个1、2、1啊，来这个。那同时呢其他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统一的着装啊，还有就是赛前的一个体检，
0: 嗯，
1: 啊，赛前的一个登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单人每个人要购买这个50万元额度的人身意外保险啊，凭借这个保单你才能去参与这个比赛。
0: 对
1: 啊，如果说没有保险是不允许参赛的。
0: 对，当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邀请自己的好伙伴，嗯，好朋友好兄弟啊，
1: 是
0: 一起来参加，因为是面向全国公开招募参赛队伍的。
1: 对，而且这次的赛事会更加的正规，它是专业竞技赛啊，全部是由这个中国龙舟协会最新的一个官方竞技规则，嗯，组委会去进行一个管理办法去进行一个执行的。
0: 是的，当然大家也可以锁定啊，6月19到21号可以在现场进行观赛。
1: 哎，是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了。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喀什地区举行2026年少先队员示范性集体入队仪式，喀什各地樱桃进入成熟采摘季，吸引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一派丰收兴旺的美好景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意义、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6月1号， 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2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6: 6月1日，喀什地区2026年少先队员示范性集体入队仪式在疏勒县第四小学举行。活动现场，老队员

0: 为新队员佩戴崭新的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成为少年们最美的装扮。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字字句句彰显着新时代少年的理想与担当。
1: 疏勒县第四小学学生迪利下题，阿杜都凯尤木。
2: 戴上红领巾，我很激动，也很快乐。我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定会好好学习，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努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0: 活动还为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和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代表进行表彰。
1: 喀什市第28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牛继波。
3: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扎实推动少先队工作提质增效，用好奖励器材与图书，丰富育人实践，让少先队真正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精神家园。
4: 6月1日，喀什第六中学举行击鼓壮行凌云志，阅文逐梦折桂归中高考毕业班冲刺助威大会，全校师生齐聚校园，以满满热忱与赤诚祝福，为初三高三追梦学子擂鼓助威。
1: 喀什第六中学初二学生许库尔阿依阿肯木江。
5: 亲临现场为学长学姐加油助威，我的内心满是感动，我以后也一定会为梦想而全力拼搏，取得一个好成绩。学长学姐加油，我们顶峰相见，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
4: 宣誓环节气氛庄重热烈，振奋人心，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表现了师生们备战高考的昂扬姿态，决胜高考的坚定决心。
1: 喀什第六中学高三学生艾丽扎提阿布都卡蒂尔江。
6: 我最大的感受是充满温暖又有动力，全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学弟学妹们都在为我们祝福，我将以此为自己的动力去决战高考，期盼高考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成功的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喀什第六中学高三学生陈思雨。
7: 我内心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感动，身边师生们的呐喊与助威让我抛弃了那些不确定性，接下来的这段备考时光，我将以全力以赴认真备考，给自己高中3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此次助威大会不仅为毕业班学子舒缓了备考压力，也为大家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明确了冲刺方向，凝聚了奋斗力量。
1: 喀什第六中学德育办副主任穆尼热穆和塔尔。
8: 我们举办这次助威大会，初衷就是为毕业班的学生加油鼓劲，提振士气，让同学们感受到学校和老师们的陪伴与支持，缓解压力，建立信心。也想对同学们说，愿大家放平心态，全力以赴，不负自己，勇敢追梦，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佳绩。
9: 6月1号，2026年喀什地区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跆拳道锦标赛在舒服县岁书文体广场开赛，旨在全面展现喀什地区青少年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4: 本次主题健身活动共设10个赛项，包括趣味拔河、沙包掷准、一分钟跳绳、袋鼠跳等，吸引了200名青少年参与，最终将决出60名获奖选手。同期举行的跆拳道锦标赛为期4天，汇集了来自喀什市、舒服县、疏勒县等8支代表队32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1: 喀什市参赛选手阿热甫阿利扎提。
10: 这次能和各地选手同场竞技，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锻炼机会，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战术思路，我也会全力以赴地打好每场比赛。
4: 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学，有效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热情，夯实青少年体育基础，持续推动地区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艾兹江阿布都热西提。
11: 持续深化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把竞技赛事送到学校、送到乡镇，让更多孩子参与进来，加强与学校协会的联动，推动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为全地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安全的赛事活动平台。
9: 生态兴则城市兴，环境美则民心暖， 喀什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持续推进湿地保护。

0: 水系建设与城市生态绿地完善，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宜居城市。
1: 作为喀什市东城新区核心生态重点，小亚郎湿地公园历经多年系统性生态养护与科学治理，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完善，休闲服务配套不断健全，成为喀什市生态建设的重要实践成果，切实惠及广大市民生产生活。
2: 喀什市民阿布都热伊木卡斯木：
3: 我家住在附近，每天下班有空的话约朋友来一起打篮球，打完篮球再随便逛逛吃喝的，然后我们这边空气也很好，环境也很干净的，绿化做的也特别好。
1: 小亚郎生态湿地公园占地面积约为 5.6 平方公里，沿湖道路长约 9.5 公里。多年来，通过水岸自然形态恢复、绿色植物培育等举措，逐步形成了物种丰富的生物群落，不仅有效发挥了防洪、治洪、净化水质的生态功能，更成为城市的天然氧吧。
2: 喀什市民赵向晨：
4: 小区内绿植繁茂，干净整洁，一出小区就是公园，空气清新，景色优美，不管是傍晚来散步，还是周末带着家人来游玩，都特别方便，是个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好去处。
1: 近年来，公园逐步完成步道照明升级，绿化景观优化，新增多项休闲配套，不仅为喀什市增添了一抹灵动的生态底色，更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活的日常，让生态福祉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
0: 眼下喀什各地樱桃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吸引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碌采收，一派丰收兴旺的美好景象。
5: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各地立足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这段时间，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的 1428.2 亩樱桃陆续成熟，吸引来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惬意与丰收的喜悦。
2: 游客左拉古利无不利：
6: 这里的樱桃实在是太好吃了，现摘现吃，亲身体验采摘乐趣，周边田园风光也很美，非常推荐大家来打卡游玩。
5: 果农们也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等工作，借助供销社与电商拓宽销路，当地鲜果在田间地头就能热销。
2: 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阿利米利克村村民阿曼古利：
7: 现在销路特别好，老顾客打个电话提前下单，客商到地里收购，收入很不错。
5: 在舒富县乌帕尔镇，当地通过开展樱桃采摘节，设置多元化沉浸式的特色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示全镇特色农业发展成效与乡村崭新风貌。同时，当地还深度推进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
2: 游客刘景凤：
8: 乌帕尔的樱桃新鲜香甜，采摘体验极佳，非常适合全家出游。
2: 舒富县乌帕尔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阿利木麦提尼亚兹：
9: 今后我镇将继续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品牌，依托樱桃等瓜果优势产品，常态化举办系列采摘节庆活动，不断提升乌帕尔镇知名度与美誉度，以产业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精准招商强根基，以优质服务促发展，让一个个招商项目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活力、新动能。
5: 在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操作设备。该公司作为2025年招商引资落户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建设节能新材料深加工项目，依托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兵团分区一站式政务服务，项目于2025年4月开工，同年12月建成投产。
2: 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
10: 兵团分区的这个政策非常好，这个新疆喀什它目前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营商的机会非常多。
5: 该公司秉持智慧绿色工厂理念，推进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提升了生产效率。

0: 和产品质量，计划2026年8月完成深规入统，力争年内实现7000万元产值，并将增聘海外销售人员，深耕中亚市场，推动兵团制造走向更广舞台。
1: 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
2: 我们约有 30% 的产品是直接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另外 70% 目前还在喀什或者喀什周边进行一个销售。
0: 在泰利商业广场项目的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绑扎钢筋、支设模板，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由新疆泰利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7459万元，建成后将成为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提升消费能级，为市民提供高品质一站式消费体验。
1: 新疆泰利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泰利商业广场项目负责人王特：
3: 于2020年3月6号开始动工，预计到2026年9月份主体完工，目前完成了整个项目的20%。
0: 为确保项目高质量推进，建设、监理、施工三方协同发力，构建高效联动机制，建设单位全程跟踪协调，解决征地拆迁、水电保障等难题，监理单位严格履职，全程监督质量安全与进度，施工单位主动接受监督，依规施工，三方凝心聚力破解堵点难点，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今年1至3月，失事招商引资新续建项目共计107个，形成实物量12.41亿元，完成兵团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 20.83%， 同比增长 7.91%， 实现了开门红。
1: 下面倾听联播快讯。
0: 6月1日，月浦湖县养老服务人才交流合作项目系列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由泰安市援疆工作指挥部、月浦湖县民政局联合主办。本次系列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山东资深养老护理专家、一线骨干，围绕尊重老人隐私与人格、学习沟通技巧、基础照护等6大模块开展培训。同时，培训还将搭建鲁江养老服务人才交流平台，通过双向交流学习，推动两地养老服务经验互鉴互融。
4: 6月1日，由中国科协白家庄办公区指导、新疆科技馆实施的南疆乡镇科普能力提升活动走进巴楚县，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趣味科普讲座、实物展品体验、创意科普秀接连上演，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带领孩子们走进科学、玩转科技，充分点燃了青少年探索求知的热情，全面提升乡镇科普服务水平。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话说贾母次日仍领众人过节，那元妃却自信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优劣，又命在大观园乐时为千古风流雅士。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将，在大观园磨石捐字，贾珍率领贾蓉、贾强等监工，因贾强又管理着文官等12个女戏子并行头等事，不大得闲，因此贾珍又将贾昌、贾玲、贾平换来监工，一日烫蜡钉珠动起手来，这也不在话下。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一般的12个小沙弥并12个小道士，

0: 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后街上住的贾琴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因她素日嘴头乖滑，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敬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夜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说声用，走去叫一声就来，一点不费事。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呵呵，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及时唤贾琏来，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呵呵，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摇头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带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你当真是玩话？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情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凤姐笑道，哈哈哈，你放心，园子东北角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云儿管这工程就是了。贾琏道，果这样也罢了。因又悄悄地笑道，嘿，我问你，我昨晚上不过是要改个样，你就为什么就那样扭手扭脚的呢？凤姐听了把脸飞红，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依旧低下头便吃饭。贾琏已经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见了贾政，果然为小和尚的事。贾琏便依了凤姐主意说道，如今看来晴儿倒出息了，这件事竟交给他去管，横竖照里头的规律，每月叫晴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琏如此说便依了。贾琏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琴便来见贾琏夫妇两个，感谢不尽。凤姐又作情央贾琏先支三个月的费用，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邓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公绩来，白花花二三百两。贾琴随手拈了一块撂于掌秤的人，叫他们吃茶果，于是命小厮拿回家与母亲商议。邓时雇车坐上，又雇了几辆车至荣国府角门，换出24个人来，坐上车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当下无话。如今且说那元妃在宫中编此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静紧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缘？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家人落魄 花柳无言，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冷落了他，未免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妥。想必遂命太监下手中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进约封故，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待下手中去后，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别人听了还自有可，唯宝玉听了这谕，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顿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得好似牛骨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你做了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园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过不叫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换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吓着他。老嬷嬷答应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彩云、彩霞、秀鸾、秀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钏儿一把拉住宝玉，悄悄地笑道，
1: 嘿，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净胭脂，你这惠子可吃不吃啦？
0: 彩云一把推开金钏儿，笑道，
2: 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惠子喜欢，快进去吧。
0: 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真，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
3: 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
0: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
4: 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
3: 宝玉答道，还有一碗。
4: 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碗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
3: 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
4: 贾政问道，
3: 袭人是何人？
4: 王夫人道，是个丫头。
3: 贾政道， 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
0: 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
3: 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
0: 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
5: 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0: 王夫人忙又道：“
3: 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
0: 贾政道：“
3: 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
0: 说毕断喝了一声：“
3: 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
0: 王夫人也忙道：“
3: 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
0: 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
1: 嘿嘿，叫你做什么？”
5: 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
0: 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
5: 你住在哪一处好？”
0: 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
1: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
5: 宝玉听了，拍手叫道：“呵呵，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0: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恒务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
6: 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7: 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颜贫。”
0: 夏夜即是：“
8: 倦秀佳人幽梦长，
7: 金龙鹦鹉换

红露湿欺压，抱亲必至书间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谨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侍儿知世名，扫将新雪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清福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正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绘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

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援建之声。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点05分，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进行现场的直播。那刚刚呢，我们通过外场的一个形式呢，带大家去简单领略了一下我们这一次青海好物走进上海物购节暨活动暨国际消费节现场的一些声音和情况啊。但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主持人高嘉辰，也是我们援建之声主持人啊，和我们本期嘉宾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的理事长王化，一起来为各位了解我们现场更多精彩的内容。嘉辰你好。
5: 嗯，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现在声音清楚了吗？
4: 清楚，清楚很多了，现场人应该很多吧，刚才信号断断续续的。
5: 是是是，那现在呢我们也是请上我们的这个王总啊，继续来和我们做介绍。其实此刻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下的，就我们现在是在青海莫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展台前。刚刚王总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

0: 有机的沙棘原浆，还有有机的黑枸杞原浆。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稍等一下啊，
2: 我们给大家给在现场一点时间啊，我们也给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京沪两地商贸合作交流，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充分借助上海市标准化国际化消费市场平台，带动青海的特色产品开拓国内及海外市场。那根据年度的工作安排呢，我们这一次也是为各位带来了走进上海物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的活动。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为各位带来了像比如说青海西宁果洛粥等等来自于青海大家可能并不太了解的一些美丽秘境当中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好物，像我所知道的比如说牦牛肉、黄标牛肉啊，这个很多的运动员包括很多的宝妈啊，对这样的一个高蛋白的牛肉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们来回到现场，嘉诚你好。
0: 哎，芝芝你好，现在声音怎么样？
2: 现在声音好多了。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好事多磨啊！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是在龙之梦商场的这个鼻梁啊，因为地下二层，所以说信号可能有些断断续续，在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
2: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手机这个端连线的方式，以及同步呢，我们在阿基米德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并机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在青海墨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青海的有机沙棘原浆还有有机黑枸杞原浆。王总继续吧。
3: 好，来，这个沙棘呢是一个最近这几年啊非常这个应该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单品，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呢，它其实因为特别酸嘛，所以它口感实际上不是那么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怎么解决口感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沙棘其实它的环境的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青海沙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基本上是全有机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就是有机环境的啊。他们在青海湖的环湖有这个2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野生的，应该说是野生的沙棘的一个基地啊。
0: 哎，其实啊，现在啊，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沙棘来说，应该是有更多的认知了啊。
3: 对，
0: 因为其实沙棘它对身体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哎，能不能请我们的这个翟商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3: 对，
4: 沙棘岩浆它对身体的一些修复作用非常大的。它如果要是您的那个经常喝酒的，然后它有一定的保肝的作用，然后对胃呢也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修复作用，所以经常喝沙棘原浆，它对三高呀，然后对身体的一些器官的一些损害的话，然后它会很好的修复作用。
0: 是，我现在手上呢已经拿到了我们这袋沙棘原浆啊，因为它应该是一盒当中是一个小包装，然后刚刚呢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当代的人一边熬夜，然后一边要养生嘛，对吧？很多年轻人。其实最喜欢看的就是配料表。那我手上拿的这个配料表，它是写的是沙棘原汁，除了沙棘原汁之外，再没有别的加工的品了。
3: 对，连一滴，我们就说连一滴水都没有加。
0: 哦，我自己要尝尝看，我先撕开来尝一下。
3: 尝一下，来，我来帮你拿手机。
0: 好。
3: 好。
4: 不能当一个饮料来喝，不能当饮料来喝，你就当一个保健品来喝的话，你就能接受它。
3: 就是我说的，它那个口感。
4: 对，口感略酸。
3: 略酸。
4: 好。
0: 的确是很酸，
3: 对，
4: 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它是碱性的食物，所以它对胃没有伤害的。
0: 哎，所以我们之前小时候我结果喝了很多的那个沙棘汁啊，包括曾几何时就是很流行的沙棘酸奶，实际上都是加了很多的白砂糖在里面。
4: 对对，是的，我们这里面没有。
3: 之所以敢拿出来给大家，就是它完全摒弃了任何添加物，啊，只用自己的提炼工艺和沙。之所以敢拿出来给大家，就是它完全摒弃了任何添加物。啊，只用自己的提炼工艺和沙棘原来的东西我们来做，所以口感上确实酸的，但它对身体非常好。
0: 我其实说实话，就刚刚这个真的是我们年轻人的心态，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饮品，我肯定喝不下去。
3: 我其实刚才已经给你打预防针了，我说第一个它口感比较难
0: 吃。对，实际上我现在喝下来我就感觉啊是酸的，但我一想它对我身体好 ，OK， 我可以接受。
3: 这就是青海这个好物的最大的特色啊，比较这个原回归它的本味。
0: 是是是是是。
3: 那么到了青海，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正好是枸杞那个鲜虫草的季节啊，虫草鲜虫草季节。我们整个青海，包括我们对口的果洛地区，对吧？等等，玉树啊，青海啊，果洛
5: 啊，青海果洛还有。

0: 我们周边的西藏那曲的货现在正是这个上市季节，所以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青海元青的这个物购物节的话，我们就带了最好的就是青海玉树的仙虫草来这个上海人民给他们展示。这个仙虫草一年就是一季，就是这个40天的这个采挖季节，5月份到6月份。嗯，这次我们就是仙草冷链啊，哎呀，数量不多，嗯，啊，现在都是价格都特别优惠，咱们是展示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过来的，这是今天早上到的这个仙虫草顺丰冷链到的货，这个。
1: 哎，它的这个包装技术好像和我们平常看到的也不太一样啊。
0: 嗯，真空包装，一根一个袋子，这个正好是一天的量，一家人啊，每天吃，打开就行了。
1: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0: 直接可以吃。
1: 哦，
0: 仙草直接吃，它的营养价值比甘草的要高3倍，而且它简单方便，价格也比甘草要低。甘草的话，它晒干以后，它成本那些就上去了啊。
2: 对
1: 啊，所以就是王总，其实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选到一些上海人民不太常见的。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
0: 看不到的这个就是个5月到6月中旬这个才艺，就这个时候。
3: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一定要放在上海物购物节？就这道理，啊，整个青海，我们比如说你要排名第一的这个好的东西就是虫草，而虫草大家所见到的都是干的虫草，而鲜虫草其实只有这个季节，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牧民啊，把它挖出来以后，清洗干净以后，直接抽真空，放到这个真空管理，啊，然后就冷藏，全程冷链，啊，就是
1: 全程冷链过来的，
0: 冷链，然后放到冰箱里，可以吃到明年的5月份。
1: 哦，
0: 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打开就可以直接吃。
1: 所以其实仙虫草之前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的一点，就是在它的这个运输包括保存，是不是？
0: 都看不到，你们这边很少也看得到这个新鲜的这种的东西啊。
3: 我们今天40个展位，其实也只有这一个展位有。
1: 哦，只有你们有这个鲜的虫草。
0: 我们带的，我们也就是做这个虫草招商。
1: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仙虫草这一小包的这个价格大概是？
0: 这一小包价格的话200块钱。
1: 哦。两百块钱，因为它是有5根，
3: 是
0: 啊，那
3: 就是如果说考虑到性价比，他们家还有更好的推荐，因为在仙虫藻挖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断，那些断的仙虫藻，实际上今天价格就非常优惠了。
1: 哦，断的，
0: 断的啊，断的就是自家吃，经济实惠啊。它虽然虫草是断了，但是它的营养是一样的，一模。
1: 它只是说品相没有那么好，
0: 品相就是看着差一点，断了呀，就是小一点呀，这种的断草我们也带着呢，经济实惠，煲汤呀，泡酒啊。像孩子现在高考啊，这些随便做个汤放点就可以了。对，
1: 那断草的价格呢？
0: 断草的话，一按克卖，一克就卖20块钱，我们啊，特别划算。
1: 那的确是还很划算。
2: 对对对。
1: 上海人说要
0: 喝一杯奶茶钱。
1: 对对对对对。
3: 每天就一杯奶茶钱嘛。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吧？
1: 对。上海人经常说要做人家，对吧？就是你过日子，该花花，该省省。
3: 对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青海，你说我们去旅游一年最多去一次，那你也赶不上这个时候。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仙虫藻就2000多公里，近3000公里，我们到了上海，哎，到了龙之梦，到了你们家门前，真的是机会非常难得。
1: 而且其实龙之梦这个商场也是就是客流量很大的一个商场，所以其实应该是昨天刚刚开幕，对吧？
3: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现在我看刚刚午饭时间已经是人还蛮多的，
3: 慢慢上来了。对的，是的。好，然后我们现在到了叫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呢是我们青海的龙头企业，啊，在我们青海本地，它的是著名品牌，牌子是非常响的。可可西里最，好的当家的产品就是他们家的牛肉干，
1: 牛肉干，牦牛肉干吗？
0: 牦牛肉干，
4: 青海牦牛是青海的独有物种，它区别于其他普通牛，是主要是它生长在重庆的。就是原生态的环境中生长，它的肉质呢是天然绿色高品质，是青海独有的美食。咱们可可西里呢，在行业深耕了25年，是这个牦牛产业里面的就是代表性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下面我来给领导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80个的有机风干啊。这个呢在我们的上海呢，就是像奥莱呀这些，还有
1: 比较高端的超市
4: 啊，比较高端的超市里面呢都有销售，而且呢就是它是 它的包装采用的是可降解的

0: 就是牛皮纸袋，然后呢，它的这个开天窗呢，主要是让观众来，就是广大消费者来一目了然就能看到它里面的品质，
1: 就肉很大块
0: 啊，肉一个很大块，再一个呢，它的品质是高端肉，是牦牛后腿肉，
2: 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啊，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就是我们家这个厨房里你用到了这些调料，
0: 对对对，
2: 它就是这些调料，这个有一点，这个来，我们说这个，
1: 这个里面的
2: 没有
1: 调料，其实就是牦牛肉，
2: 对。
1: 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
2: 对，
1: 然后还有呢，酱油、味精就没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说要健康的饮食，而且这两年我不知道，这两天啊，就是不知道王总听说没有，现在是新鲜零食有一个大的风口。其实在龙之梦应该也有一家就是新鲜零食的店，因为我们就希望说把好吃的东西可以用它最原本的方式呈现出来。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洁净标签。
2: 对，
0: 现在来所有的企业都在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2: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在上海本地95%的消费者比较关注配料表，
1: 哎，实际上真的是关注配料表，不是
0: 消费者
1: 不干净我不买。
0: 他来了以后，他首先会拿起我们的这个产品，他会看，
1: 然后直接站到背面。
0: 啊，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他就很乐意的就拿上了。如果说来配料表不干净的话，他看完了以后很遗憾的会放下来就转身就走。
1: 对，因为哪怕再好吃的东西，实际上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健康问题。
0: 对对对，
1: 是舌尖上的健康
0: 啊，大家都注重一个大健康。现在咱们的就是。全国提倡的也是大健康。
2: 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双休日真的我们来我们展台，尤其到可可西里的这个展台，我们来看一看可可西里这家公司。我去青海、西宁，我们联盟去现场调研过，他都试验过的，做这个就是牦牛肉加工里面最大的。
1: 最大的一个工厂，而且我在现场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可能如果没有看我们阿基米的视频端的朋友们，只在听我们的990的话，不太知道现场的这个品类有多么的丰富啊。我们这边刚刚只给大家介绍的是有机的这个手撕的这个牦牛肉干，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牦牛肉粒，然后呢，对，牦牛肉粒也是啊，配料表相对比较干净的啊，它只加了一个这个食品添加剂，就是乳酸钠。
2: 对，
0: 乳酸钠也是益生菌，
2: 对
1: 啊，益生菌，啊，益生菌，只不过它加在里面，它要用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这个名头啊，而且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卤汁的牦牛肉，
2: 对，
1: 然后还有牛肉干啊，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原切的牦牛肉粒，实际上它都是长的这个包装都不太一样，啊，它每一个的这个，
2: 对，
1: 这个是牦牛肉粒吗？
3: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大家知道牦牛和一般的黄牛的基因差异是多少吗？
2: 98%，实际上什么概念啊？就和人和猩猩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牦牛和普通黄牛它就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吃牦牛肉觉得好像有点柴有点硬，对吧？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喝那个沙棘汁一样的，你关注的是它的营养，它的高蛋白低脂肪，也就是很多人把牦牛认为是牛，不是，它的差别就是人和猩猩的差别，就是它基因相似度只有98%，大家不要小看那2%，它就是两个物种。对，
1: 我刚刚尝了一下，很香。
0: 主要的，咱们的牛牦牛是在，山上面放养的，它是放养的啊。你像那个普通牛了，它是在圈养的
1: 啊，就不一样
0: 啊。
2: 好，
1: 谢谢。
2: 我们今天的展位非常那个展商非常多啊。
1: 虽然说我们只是在中庭，但我看到了有很多。
2: 我们只能够走马观花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服务台我稍微讲一讲啊，来的朋友们，其实我们有一个打卡游戏，在整个40个展位中，我们藏着9个打卡点，大家去找到这9个打卡点，它是套打，就是套印出一副就是我们这个果洛尼多湿地的这样一个印章的图案
1: 啊，
2: 就可以到这儿来领取丰富的奖品。
1: 哦，哎，这个上面的那个应该是西宁动物园的网红的小雪豹。
2: 是。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点，啊，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拍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拍立得照，立等可取，免费的，啊，而且还送精美的相框。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玩一玩、啊。
2: 来玩。
1: 对对对。
2: 好，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青海家宴。
1: 嗯。
2: 非常著名的青海家宴啊，为什么叫非常著名呢？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商务厅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共品牌，它就是为了推广整个我们青海省的。多民族融合的这样一个餐饮文化。
1: 哎，而且别说啊，这个里面菜单上好多的字儿，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听众们可能都不认识。 比如说这个洋芋前面是什么字？
4: 这叫琼洋芋。
1: 琼洋芋，
3: 哎，
1: 这个是官，就是西北话吗？
3: 我们请静安省商务厅的这个朱处来介绍一下。
1: 哦，
4: 琼洋芋的一般做法来，我们是用这个普遍用的一种铝的，叫后锅，叫炕锅。
1: 嗯，
4: 它把我们本地产的一些洋芋，就是我们本地产的洋芋啊，通过切片啊，或者在底下磨个油，然后它慢慢一个翻煎过程中出来。因为我们本地的洋芋沙绵，哎，很沙很绵，口感很好，做出这个洋芋很好吃。
1: 哦，
4: 这个做法，
1: 这是这个做法。然后这个呢？
4: 这个是糌粑，这是那个
1: 糌粑，
4: 藏式的。
1: 好像我尝过的。
4: 对，
1: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产品是类似的啊。其实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光听广播的话，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这个产品，就是我们青海家宴上的每一道菜都相当的精美。它不光可能是有口感，也有样式，就是大家说的卖相也很好。然后这个叫什么？搅团。
4: 这我们叫搅团，实际上就是用豌豆粉。加点白面，然后在锅里面咱们就反复在搅动的过程中加热成熟以后，把它最后弄出来晾完以后，加上我们一些拌菜，用点醋和辣子吃起来非常好吃。
1: 那这个等于说如果说在我们家宴上吃的话，是把这些拌菜，我的面前一共有六个小碟，里面有这个胡萝卜，然后这个应该是腌的这个包菜丝，什么的辣椒油、辣椒油、蒜末、青菜、青菜粒。然后这些是扎进去拌吗？
4: 拌着，拌进去以后，它里面就是有醋了，是我们用的是醋和辣子，拌点水，然后一浇上就好吃了，叫浇头。
1: 哦，然后接下来您看看这个，我们可能因为菜太多了，这可能有20样菜，咱们不能挨个讲过来。您有什么觉得说比较有青海特色的？
4: 价值最高的、最好的，我个人推荐一下，就是西安黄蘑菇。
1: 哦，
4: 因为它这个黄蘑菇是天然野生的，就是草，只有在每年的6到8月份。是来自我们的高原，在草原上生长，这个雨季以后长出来的黄蘑菇。黄蘑菇它是天然的，纯生态的，没有任何污染，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它的这个氨基酸，包括它的那个就纤维素含量都特别好，所以它这种营养价值特别高。尤其它这个做起来跟那个炖汤，跟鸡。炖汤它做出来的味道相当不错。
1: 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家宴上面有一个这个名牌啊，那个牌子上特地写了，因为这个黄蘑菇是在高海拔地区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野生的这个食用菌，它没有办法人工培育，所以说越稀有的就是越好的，
4: 营养价值越高吧。
3: 这个吃正宗的青海家宴还必须得到青海本地来。
1: 哦，我们这一桌只是让大家看一看，最好的还是要走近上。哦，然后这个啊，这个我知道，三文鱼。
4: 对，
1: 现在这个青海的这个冷水三文鱼好像很有名。
4: 冷水鱼很有名，在全国的占比也非常高。现在我们这个三文鱼，它因为啥，在就是基本上在龙阳峡水库以网箱的方式养殖，然后它这个鱼因为是我们的水质很清澈，养出来的鱼质也很那个肉质也很好，所以做法上来说，跟我们的大香龟其实在口感上差别不是很大。
3: 我补充一句，我个人感觉啊，我们的龙阳祥三文鱼口感更加的清爽，大西洋龟可能更肥一点，
1: 油比较油。哎，说三文鱼叫深海大肥猪嘛。
3: 哎，讲特别好，讲特别就，所以这个它其实反而它的特点很鲜明，哎，很清爽，吃起来这个口感非常好。
1: 那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我们能生吃吗？
4: 可以生吃，
1: 也可以生吃。
4: 它的生吃法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吃的这种蘸点这个芥末啊，弄点生鲜的酱油一样，蘸就很好吃。
1: 哦，接下来这几个可能也有这个比较有青海特色的，一个拉面，对吧？拉面，
4: 对，
1: 青海的拉面，还有就这个夹沙肉，其实我知道，这个好像是里面夹了那个牛肉，对不对？然后外面包着。
4: 多种，它有的是用大肉的，有的是牛肉的，做法有很多种，因为我们那边是民族地区，民族宴席。它里面就是
1: 各种
4: 的，汉族啊、藏族、回族都在一起，好多民族上各有各
3: 的
4: 民族做法，它有融合的东西。
3: 对，
1: 这个我吃过，叫油香，这个特别好吃。我有一次去吃上海的一家这个青海的泉水羊肉，应该是叫，然后呢，我们在那里面就吃到这个油香，它是油炸过的，
4: 对，
1: 很像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叫油饼啊，就类似于这种比较蓬松一点的。
4: 对，这做法有点相似，然后它这个是配的我们叫本地的一些酸菜。或者一些酒辣，这样就特别好吃。
1: 是是是，然后这个什么擀面片？
4: 就是擀面片。
1: 啊，擀面片。
4: 这个做法实际上在我们西北来说比较普遍一些，在咱们南方或者是靠近这个东北方向，他们不太吃。 西北这边主要人吃就是晚上，一般就属于晚饭的一部分，因为它叫汤食嘛，晚上弥补一天当天水分，再一个是弥补一些稍微的饥饿感就行了，也不增肥也不啥的。
1: 啊，
3: 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应该
4: 对
1: 健康饮食，
3: 这个我吃过，我最近去青海调研刚吃过，这个特别好吃，
1: 好吃是吧？
3: 炸面片，对，
1: 因为这一看就是西红柿呀、啊，然后什么青菜啊，然后一起烩出来的，
3: 汤汤水水的，比较符合上海人的我觉得口感。
4: 炸面片的它有个那个基本上在一些做法上，它跟我们现在用就是。像一北方人，像西安、陕西那边人，他们是擀出来以后拿刀切，我们是用手揪。
1: 哦，
4: 它是一点点。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只是一个样品啊，它可能是切出来的，但实际上应该上面可能有指纹。
4: 也不是指纹，反正就是说你切出来这有带含点指纹以后，它那个面片很小，跟筋道，更有它的那个。手工面的特点
1: 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3: 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段播出这个特别特别有那个罪恶感，我觉得
1: 就是
3: 在吸引大家在吃，但是又吃不到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正好是午饭的点儿。
3: 对，
1: 好，谢谢。
3: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3: 往这边，那个说到青海啊，我们有一个地标产品青海贵德的蜂蜜啊，贵德的蜂蜜的品质非常高啊，我们请这个。我们这位我们介绍一下吧。哎，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啊，
5: 是青海的老字号。
6: 对，我们也是青海老字号，而且是获得了欧盟有机认证的蜂蜜。今天我们给上海带来了我们几款蜂蜜，你看有这个野藿香蜜，还有这个野党参蜜，包括这个雪山花蜜、野花蜜，还有这个油菜花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蜂蜜。
1: 哇，
3: 你看
6: 我们的蜂蜜
3: 厚实程度。
1: 这个蜂蜜上面是有一层白白的，
6: 对，
1: 像蜂蜡，
6: 就是活性酶。
1: 哦，活性酶。
6: 蜂蜜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活性酶来调节肠胃的，就像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靠活性酶的消化嘛。不管吃什么肉啊菜啊，这个活性酶，你看我们这活性酶都是20+，远远大于国家标准的4。
1: 国家标准是
6: 4。4啊，然后我们你看波美度都是42的，大于等于42的，就是我们这个蜂蜜，而且每一瓶蜂蜜都是。采自这个海拔3000米以上，我们那你也知道嘛，我们这个青海主要是生态嘛，就是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尤其像这款蜂蜜，就说是，对这个，补肺包括这个调节肠胃特别好。你看像这款这个野党参蜜，它就主要就是补气，是女性朋友特别就是气血啊这些补气的。健脾的，
1: 又踩到这个女性的 DNA 了啊！
3: 这个现场，因为可能今天视频是不是播不出去啊？
1: 这视频正在播，
3: 正在播吗？
1: 啊、
3: 嗯，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
1: 啊、嗯，
3: 你们谁家蜂蜜可以这么弄？
1: 倒杯不洒、
3: 啊。对呀、啊，就是、啊。
5: 你镜头，你看，
3: 就但千万别以为蜂蜜是糖水啊，它是通过蜜蜂的这个
5: 尝一下，就跟蜂蜜一样
3: 去把它加工出来的。
6: 你闻一下，就是不是有小时候你？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6: 是不是？
1: 它这个口感更加的沙密一点。
6: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有一点沙沙的口感。
6: 哎，对，这就是我们这蜂蜜，它都是就是竹筒的结晶蜜啊，姐啊、哦，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带了花粉，油菜花粉也带上了，这个就是主要就是女性就吃啊也是，皮肤嘛。就是对男性就是前列腺这一块的油菜花粉，不是因为这个治那个前列腺药里面不是含这个油菜花粉的啊。你看我们这个企业养蜂也是有一共有50年的历史了，也就68年就开始，所以就是青海老字号被评为，然后我们也是唯一获得一个欧盟有机认证的蜂蜜，包括就是我们也是那个
3: 贵德
6: 国际国贵德蜂蜜也是
3: 地标
6: 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就像什么我们今年的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啊，包括。贵州茅台一样的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企业的老总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行业的发展啊、
6: 嗯、
3: 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比如说他要进香港市场，
6: 对，
3: 那香港市场就一定要有这个欧盟有机认证，
6: 对对对、
3: 哎、所以他们就去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资质方面的认证，这其实是青海企业走向市场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
1: 是的，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深有同感，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发现第一个好多东西很难走出去，是一个我们没有规模化没有体系化，
6: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达标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世界所认可的一些标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仅要走到上海来，我们更要走出国门，
6: 对，
1: 对吧，包括说刚刚说的走到我们中国香港，其实也都是一样，因为香港也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码头，
6: 对
1: 对
6: 对对，
1: 当然了这次到上海来，上海也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6: 对对 对， 对， 对，上海确实，所以我们这些也是全场，就是我们这个上面进，我们给上海就为了回馈我们上海的朋友，我们全场都是打7折的优惠，
1: 打7折，这个价格。

0: 是打过汽车的吗？
1: 不是，这是原我们的零售价啊。
0: 啊，原价。
1: 而且我们在所有的官网，像京东、天猫，包括抖音，都有我们的旗舰店、专卖店都有。啊，大家如果
0: 不打折的话是160，
1: 现场的话也可以那个去我们的那个抖音或者天京东店里去购买。
0: 那还是到线下来买，可能打七折划算一点，对吧？
2: 谢谢。
0: 好，来。
3: 我们这家是以这个包括它的藜麦啊，包括它的这个枸杞啊各方面，对吧？为特点的。来，我们说说我们的藜麦吧。
4: 藜麦，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藜麦阿姐。我们的这款藜麦就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在柴达木基地种植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选种，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的芯片其实是种子啊，我们在种子培育啊这方面已经现在做到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大家在市面上看到有很多的藜麦，那为什么青海高原的藜麦这么好？因为在青海高原，藜麦的成长周期可以达到183天之久，比五常大米的生长周期还要长，就是它充分吸收了土壤的营养之后，所以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我们把它说是完全碱性高蛋白的食物，这是真正做到了对人体的所有的这个营养必需的产品。它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这是任何一种植物都达不到的效果。就是如果做单体的试验的时候，如果只提供一种食品给小白鼠做试验的时候，如果只吃藜麦或者小麦或者是苹果等等之类的，存活周期最长的那个小组就是这个藜麦小组的这个，所以它的营养就非常全面。为什么美国人把它作为宇航员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而且好像青海的这个地理条件就是比较适合种植藜麦。
3: 青海的海西，尤其是这个他刚才讲的这个柴达木盆地，整个这个地方两个东西是特别好，一个是藜麦，一个就是枸杞。
0: 哦，所以我们今天还带了有机的枸杞来。
4: 是的，是的，我们
0: 藜麦也是有机的吗？
4: 藜麦我们有机的一款，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做有机藜麦的大面积的种植，需要将耕地就需要合理化的要改良嘛，所以现在的这个有机藜麦的产量不是特别高，但是青海正在努力的做到这一方面。但虽然这个我们普通的藜麦不是有机的，但实际上因为藜麦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绿色无污染的。藜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能有化肥农药这些的残留，而且就是我们完全2G的除草全部是靠人工在地里头除的，就是杀虫剂那些都不能沾到这个藜麦的叶面上。
0: 哦，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4: 死亡。藜麦就很神奇，它在幼苗时期不能有这些化肥农药，但是它成长好了以后，挂果就是它成熟了以后的颗粒，它外壳又形成一个薄薄的一层皂苷啊，皂苷。这个是蚊虫又不能，虫子啊这些又不能侵害的。所以就像那个坚果。
3: 对，所以讲到皂苷了，给大家也这个听众朋友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吃藜麦的时候啊，水洗一下，因为它外面这层皂苷口感是苦的，但是吃到苦的，说明你吃到的是比较
0: 的外、
3: 对，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0: 稍微冲一下就可以。其实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比较健康一些的啊，都是说我们把有机的这个藜麦也好和我们的大米混在一起，
3: 对，
0: 这样的话就营养也会比较均衡一点。
3: 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讲叫青海的土榨油，这个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嘉诚感受一下，你先闻一下味道。
0: 很香，
3: 一个是香，另外一个你看啊，你看它这个厚实的程度，就是这个菜籽油你只要用一点点，其实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就是你觉得很水润那个油啊，它这个就是成分非常好。这个土榨油实际上大家，我说到这个油菜花大家就有感觉了，青海的油菜花是一望无垠的，所以当地出的这个油菜籽，我们讲一般我们做那个蔬菜嘛，做蔬菜就用这个菜籽油来做菜，就会非常香。 哎，所以如果来这个展位可以顺便看一下啊，可以顺便看一下。
0: 这个油菜籽油这两年也是被大家又重新的就是翻红了。
3: 对的。
0: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说，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说很多劣质的油，尤其啊，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吃的一些动物油，比如说猪油这些，实际上它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油脂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甘油三酯就会高。
3: 而且呢，菜籽油你还要看它加工工艺的，刚才那家实际上它加工工艺就最简单。
0: 啊，
3: 最简单，就是它其实营养成分都没有破坏，所以你吃起来就是很多的营养都可以吸收到自己。
0: 嗯，
3: 好，然后我们来到这家，这家其实还不是公司的身份啊，这家是这个合作社的身份。
2: 青海省，海西州，乌来县的裕农养殖专业合作社。
0: 哦。
2: 这个呢，听起来这个名称很普通的，可是呢，它这产品也是很真实的。这个现在我们这牧场呢，它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咱们这个海西的青藏高原上，离着茶卡盐湖呢，20公里，去那边旅游的肯定都知道茶卡盐湖啊。这个我们这个牛肉干呢，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社加工的牛肉干，分好几种，适合各年龄段人吃的啊，年轻人，比方年轻人吃的这个风干的，它比较有嚼劲；咱们老年人吃的这个老人孩子吃这个手撕的，它比较软一点，那大家可以尝下来。
0: 这个是手撕的，
2: 对，手撕的，对。
0: 谢谢，我们稍微也给大家尝尝看啊。哎，好像一挤就挤出来了。
3: 对。
0: 然后呢，我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哎呀。
3: 再来一个。
0: 哎，不好意思。
3: 没事的。
0: 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牛肉干。我刚刚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横截面啊。先说一下横截面，横截面是里面还有一点淡淡的粉红色，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一般常说的，我们看这个牛肉的新鲜程度啊，包括说牛肉的好的程度。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同样也是很干净啊，就是牦牛肉、白砂糖、食用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还有酱油，没有别的了。我来尝一下。哦，它是比较软的。也是比较香的，很香哎。
3: 这个是3斤牛肉做1斤，对吧？
2: 对，这个还有点风干的啊。
3: 这个厉害了啊！这个是4斤牛肉做1斤的。
2: 对，这个是九分干的。咱们这种呢，一般的咱们年轻人特别喜欢啊。
3: 这个要练牙齿啊。
0: 这很硬的是吧？
3: 但是你试一点点，就是说
2: 你含在嘴里边，
3: 你只能
2: 含一会儿，你再
3: 然后你嚼的时间长一点。
2: 对，
3: 你会觉得越嚼越香。
0: 我反正就特别适合当干粮，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吃。
3: 对，是的。
2: 来，
0: 大家都尝尝看。
3: 这个长的牛肉干呢，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它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后腿肉嘛，
2: 对，
3: 整个腿肉它的长度就决定了它不是边角料，
2: 它是整条的牦牛后腿肉。
3: 后腿肉，
2: 它是没有经过拼接的，原切肉。所以说呢，它这个各方选料，它这个做成这种牛肉干，它必须得有这个牛身上的部位，它的工艺也好，或者这个肉质也好，要求都比较严格。
0: 哦，好吃好吃。
3: 所以你们看啊，所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你们看啊，就是我们青海，我们选了一家很普普通通的这个专业的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但它所带来的产品都是原生态的，对吧？你会看到大城市，我们讲叫科技与狠活啊。很多的这些加工的东西，其实在青海的很多产品里面都不存在。哎，大家知道这个青海啊，怎么来解释啊？是以海为名字的这么一个内陆的省份。给大家说一个小点啊，一年三江，青海叫三条江嘛，黄河、长江、澜沧江，向外输送的水，它是源头嘛，是相当于5700个西湖。
0: 5700个西湖，一下具象化了。
3: 对，一年5700个西湖，而且。青海是唯一一个连续5年地表水活口100%达标的省份，全国唯一，所以这叫
0: 三江源头，
3: 中华水塔，
0: 真的是不一样。
3: 我们来这家也是藜麦啊，这家藜麦也是我们，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藜麦的外面有一层那个皂，那个包的那个成分，它是苦的，但是这家呢，通过水洗，物理水洗，不是化学啊，物理水洗的工艺，就很简单的把这层皂去掉了，所以。
0: 它就不用洗了，
3: 不用洗了，它是免洗的。
0: 哦，
3: 这个是免洗的，你看，高蛋白、免浸泡、免淘洗，直接做。
0: 这个是可以直接用的。
3: 直接用。
0: 哎，它的这个包装也和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型超市里面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
3: 一样的，对吧？那，然后，这个品是这样的，这个品大家回到家怎么做啊？就是大家煮饭的时候，你抓一把，一起煮，煮完以后你每天就这么吃就可以了。听刚才那个商户其实已经介绍过了，藜麦是唯一一个。主食里面营养成分最全的，
0: 它很高蛋白，这个
5: 高蛋白，很高蛋白，
0: 对，藜麦，而且我看这还做成挂面了。
3: 这个就适合什么呢，就是两种人群嘛，
0: 糖友，
3: 哎，对对对对，非常好啊，这个喜欢吃面的就可以用藜麦挂面了。
0: 这个等一下我要买一点的。
3: 哎，这个很多，包括这个藜麦还有很多的这个青稞制品也都有。哦，这家也是
0: 风干牛肉干啊，
3: 这家和刚才那家可能有点类似啊，我们不过多介绍了，但是这家我知道，这位这个你看着很年轻啊，
0: 嗯，
3: 这是我们。

0: 我们这是商户的老板啊。
1: 的儿子。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
0: 哇，所以这次就直接不用派人来了，直接儿子过来就行。
2: 简单介绍一下，对吧？
3: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你们可以试一下味道，就是老少皆宜，然后口味适中，非常受广大青年朋友喜欢。
1: 哎，很好，他们家的特点就是比较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还加糖了。
1: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他儿子在这边读书的原因，大家可以试一下。
0: 是不是加糖了？
1: 刚吃过那个了，你再试一下，试一下这个，口味上。
0: 软一点，然后呢，它的味道说实话偏淡一点，
1: 偏淡，对吧？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江南这边的口味还是整体偏淡一点，
1: 整体偏淡。再试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也是风干的，对。
3: 因为我们现在不同地区的朋友进行了一个不同的。

0: 软一些，更软一些。
1: 哎，
2: 这个目前我们在上海在做推广，这个也是我们果洛斑马的一家企业，斑马
0: 也是上海对口支援的，应该是杨浦对吧？
2: 那个青浦。
0: 哦，青浦。
2: 好的，
1: 你还有其他介绍的吗？
3: 啊，这是咱们的纯牛皮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我们的阿胶也是阿胶量，牛皮的比驴皮的阿胶量能达到86%，而且是17项氨基酸大于驴皮的，17项氨基酸都是人体所需嘛，所以说，咱们牦牛皮的阿胶还是挺不错的。
0: 哦，可以买来尝尝看，因为这个阿胶我尝出来里面还有一点点玫瑰花的味道。
2: 它这个检测报告就是普通的驴的这个阿胶，毛驴阿胶和它的牛皮阿胶做了对比，会看出这么多项指标全是高的。
0: 不一样，
2: 哎，
0: 口感也不一样。直接来说就是这个更软一点，然后口感可能说会更 Q 弹一些啊。
2: 给大家一个惊艳的产品啊，这个
0: 一直要上链接了，可能。
2: 我们先吃好吧，吃完再介绍。
0: 这是丸子，
4: 牦牛肉丸。
2: 尝，给我们弄，对，弄个丸。
0: 我们广播端的这个时间啊比较紧张了啊，
4: 已经有说要上链接了
0: 啊，已经有说上链接。
2: 牦牛肉丸解决了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吃牦牛肉的这个刻板印象啊，在这里彻底颠覆了。
1: 牦牛肉纯的，只有牦牛肉，没有其他肉，
4: 没有
2: 什么鸡肉猪肉，这些都没有，就是牦牛肉。
4: 含肉量达到95%以上。
2: 对，
4: 含肉的选用的是牦牛的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的筋膜和这个肥肉比较少，
2: 当心烫，
4: 所以我们小心它会爆汁啊。
0: 哦，
4: 对，它会爆汁，咬开会爆汁，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牦牛呢，它区别于其他的黄牛，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长到4岁才成年，像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4岁以上的牦牛才会宰杀，因为我们这是全供应链的这个一个产业，从屠宰一直到分割到深加工，一直是全产业链都是我们这个项目。
0: 哎，我刚吃了，味道真的不输那个潮汕的牛肉丸。
4: 是的，
2: 你
0: 也可以打乒乓了。这个
2: 是专业的，他们家是潮汕非遗工艺。
0: 哦，是吗？用的这个工艺，因为
2: 还真没配合过啊。
0: 啊，真的没配合过。
4: 对，
0: 因为我家其实日常都备了很多牛肉丸，因为很方便啊，加点芹菜末啊就可以煮汤了嘛，因为我们比较懒。
2: 以后可以换了，换他们家。
0: 哦，换他们家。好的，我等一下来下单啊，谢谢。
4: 好，
0: 那其实啊，我们刚刚已经带大家几乎是看了大概一圈了啊，已经几乎看完了。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展应该是到这个周末都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龙之梦还在进行当中的。
1: 对。
0: 所以也欢迎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到线下来打卡来品尝。你看我手上的这个牛肉丸还没吃完呢，我等一会儿要把它给吃完。所以王总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具体的地址。
2: 行，我们在这个长宁龙之梦啊，在比尔的蓝中庭。大家可以来，今天是周六，然后明天还有一整天，那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但是呢就不方便对消费者开放了。我们后面还会进到一个奉贤的一个大学校区，再去做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沟通的一些对接的工作。所以呢，这个3000公里的距离，我们通过这个上海消费帮扶的这样一个工作，展现到家门口，所以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亲自品尝一下，这个大家可以。吃完以后就可以知道整个青海的农产品它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是，而且我自己刚刚吃了一整圈，已经其实有点吃饱了，大家可以控制肚子来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原件之声的视频号内容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直播。再次感谢各位，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对，为什么一开始这首歌这么烦啊？就是因为早上我们提到的，今年这蚊子出来的是格外的早，
1: 是
0: 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蚊子的一系列事儿，主要就是因为它还携带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病毒啊，登革热啊，包括说疾恐抗氧热，我们早上的时候也大概跟大家聊一聊，甚至说有网友发现，今年不仅是蚊子出现的早，个头还特别大，个头大就算了，它还特别难杀。
1: 没错，
0: 平时我们擦一点这花露水啊，感觉点一蚊香好像就能治得了它了，但是今年很多的这广东甚至说杭州的网友都在分享，就今年放这些东西怎么也杀不死，好像人家就跟没事儿一样，
1: 好像进化了、
0: 啊、对，来回就这么转啊，来回就这么转，一点变化都没有。早上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了啊，就是感染到这疾恐抗氧热和登革热啊会怎么办，也是聊到了蚊子这样一个生物，大概的去说了一说。有没有人好奇说为

0: 什么说这个咱地球上要有蚊子这样一个生物去存在呢？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
1: 对，很多的朋友们都说这个地球上要是没有蚊子那得多好呀。我记得以前我看这个央视的纪录片的时候是在一个非洲的草原上，然后一到日落黄昏之后呢，蚊子大量繁殖，然后突然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然后在当时然后在当时的那一些这个记录者包括这个拍这个纪录片采访者就是完全震惊了，愣在那儿，就是非常恐怖，我觉得
0: 很吓人啊。
1: 是的，
0: 如果说给我们的这个全球生物搞一个排名，最讨厌的啊，或者觉得说这个生物存在都最没有必要的，那肯定就是蚊子。
1: 对，
0: 我们以往在说某些生物的时候，说它哎呀是害虫是益虫，那都是基于人类的一个角度去进行考虑嘛。那现在我们会更加客观一些评价这个生物，哎，肯定都是从它的一个生态地位，也不单纯是方便我们人类来看的，对不对？好像每一个生物，哪怕是蟑螂，都有着它的一个必要性，
1: 是的，
0: 包括说合理性。蚊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1: 是。
0: 其实，我总是觉得这个蚊子，哪怕说它在生态当中完全没有、完全消失了，好像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就很多的网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谣言，说蚊子哪怕是全面消灭了。啊，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打击微乎其微啊，甚至不受打击，一派向好，欣欣向荣。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其实人类跟蚊子的纠葛也是很久很久了啊。这个蚊子也是这动物界的头号杀手。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和动物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哎，或生病，或是遭受到这种外力撞击，哎，导致生命的一个流逝。那蚊子呢，算是这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当中的这个头号杀手了，
1: 没错。
0: 那蚊子喜欢叮哪一类人？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之前说了，就是有颜色的相关，有男女的相关，大家认为的血型的相关，这些是不是真的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啊，来了解一下，其实蚊子在恐龙时期它就已经有了。这恐龙时期的人类呢，它还呢也有，但是。啊，那时候霸主地位是恐龙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怎么发现的呢？是在2023年的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那在距今的1.3亿年前的这黎巴嫩。其中有个琥珀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蚊子化石，也就是说这蚊子的一个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这恐龙时期了啊，雄蚊的一个标本啊，当然现在吸血的一般都是雌蚊啊。
1: 对，那据推测呢，当时的蚊子吸食的可能是恐龙等温血脊椎动物的血，人类出现之后，蚊子的食谱则多了一道这个人类的这个菜啊。那也有这个研究员发现到，蚊子能够在50米外就锁定要吸血的一个对象，尤其是以下的三类人特别招这个蚊子的喜爱。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二氧化碳呼出比较多的人。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并非立刻与空气混合，而是形成这个成团状的一个气流。蚊子通过接触到这个足部，感觉毛捕捉到了比空气浓度更高的二氧化碳的时候，就会被吸引过来。那新陈代谢比较旺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儿童、运动者，释放的二氧化碳更多，相当于蚊子给蚊子发送了更加精准的一个定位。
0: 是的，那这个是蚊子它个人的一个。各虫的一个喜好。刚才说到了最早的一个蚊子是大概什么时候出现的，那目前来说这蚊子进化出来各种各样的形态，其中包括35个属、3600余种，那可以它可以适应这种沼泽森林沙漠北极地区，甚至说专属于城市的一个蚊子。
1: 对，
0: 目前咱们中国已经发现了370余种蚊子啊，其中这个暗蚊啊，包括酷蚊和伊蚊是最常见的三个属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酷蚊和伊蚊，对不对？
1: 没错
0: 啊。那这个暗蚊的话好像没有跟大家详细的去这么说。蚊子是怎么样传播疾病的呢？就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一个进食方式啊。就是因为什么雌蚊子需要吸血，就是因为它产卵需要血液，所以只有雌蚊子爱吸血。那有一些病原体呢，就是通过蚊子吸血的过程实现了一个传播，因为它们要突破我们身体的一个屏障嘛，就是突破皮肤进入到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血液的一个交换。整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蚊子从一个宿主那里吸食了相关的一个病体，那在自身的一个身体尤其是唾液腺，哎，去大量的复制，等到吸食下一个宿主的时候，哎，这时候它就不单纯的是吸血了，吸血的同时它这口气像针管一样啊，这往血管里边去释放一些促进血液流动加快的化学物质，顺便就把这病原体啊，包括病毒给它留下了。那由于蚊子不仅

0: 吸血啊，还是众多疾病的一个传播者，所以也是前面提到了啊，人类最想灭绝的生物种类之一嘛。有这么一组数据说，平均每天啊，这个蚊子都能杀死1277个人，
1: 嗯，
0: 这还是挺高的啊，致命杀手了。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登革热和极恐感染热之外，还有这种黄热病啊，这个都是由蚁蚊去进行一个传播的、啊、
1: 没错。
0: 蚁蚊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毒蚊子，被它咬了以后啊，浑身是又痒啊这个肿的又大、嗯、就是因为蚁蚊呢它一般来说它吸食的量也会比较大，叮咬的大包啊，异常疼痛啊，不像这种酷蚊悄无声息的，甚至有可能就没有反应就走了。蚁蚊的特点，它喜欢在早上和黄昏去出没。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就常出现的这酷蚊，也就是这种家蚊，在城市当中出现的会比较多。它喜欢，最讨厌的就是它了啊！它喜欢在大晚上的时候叮人吸血，晚上嗡嗡嗡嗡飞的啊，这种就酷蚊。
1: 而且这种一开灯就找不到，然后一关灯，然后它就开始在你耳边这个3D循环的开始嗡嗡嗡了。
0: 对，它还没有蚁蚊看起来那么的明显啊，这个。开灯关灯你都有点发现不了啊、嗯、人和动物都是它的一个吸血对象，所以它也是这个蚁脑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疟疾的传播者暗蚊了、
0: 嗯、
1: 暗蚊又被人称为疟蚊，因为是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人类被携带有疟原虫的暗蚊叮咬之后呢，体内就可能传播以此类的寄生虫，最后感染上疟疾、
0: 嗯、
1: 那疟疾是蚊子传播的80多种疾病当中杀人最多的一种，在非洲每10到15秒就会有一个孩子因为疟疾而失去生命。
0: 嗯，是的啊，这是头号人类杀手，果不其然。那根据我们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的数据显示呢，每年约有44.8万人死于各种蚊媒的传染疾病，就上述的这一系列，甚至还有比较小众的，相当于蚊子平均每天，我们也说了1227人，这个数字远超其他动物。我们举例啊，比如说蛇、猫狗，猫狗传播的狂犬病可能会比较多，每一次被猫狗咬了，我们都知道要去打狂犬疫苗。
1: 是的，
0: 没听说过被蚊子咬了还要去打针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但事实上蚊子这个害人的频率它比猫狗要高多了啊，包括说老虎，对不对？鳄鱼、鲨鱼这种致死类动物，它的一个致死率都远远不及蚊子。
1: 是的、啊、所以它称得上是头号人类杀手了。
0: 对，那人类跟这蚊子的一个纠葛也是非常非常久，人类文明历史上啊爆发了有多次蚊子主导的大规模的疫情。
1: 嗯，
0: 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哎，这有一部分的人类肯定是遭了殃了。那好处呢，就是也是推动了科学家对于蚊媒传染病的一个研究，包括说认识。那人蚊大战其实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比如说在1883年，这巴拿马运河正式的动工开凿了。但是巴拿马运河位于这个热带啊，它的一个恶劣的热带环境是蚊子的一个天堂啊，对不对？又潮湿，哎，又温暖。工程呢也是遭到这个疟疾包括黄热病的一个毁灭性打击，10年内累计死亡2.2万人啊。20世纪初呢，这美国人在巴拿马运河开展大规模的一个灭蚊行动，通过啊，看看他们怎么做的，排水，包括啊油封它的一个滋生地，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这蚊子它是从水里边出来的嘛。
1: 是的，
0: 我把它这个水面用油膜给它封住，让它出不来，对不对？包括说普及纱窗、纱门，还捕杀尘蚊等等一系列措施，去控制这样的一个疫情。
1: 没错。
0: 那1897年8月20号，这英国微生物学家啊，这医生罗德纳，他在实验室发现蚊子它是传播疟疾的一个媒介。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哟，哎呦，好像这个疟疾也是由蚊子传播的。然后他指出来了一条避免感染疟疾的有效方法，就是别被蚊子咬。
1: 是的，那因此呢，人们也把每年的8月20号定为了世界蚊子日，以此来提高公众对于疟疾以及其他蚊子传播疾病的一个意识。
0: 嗯，
1: 同时在1939年，瑞士的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发现了一个 DDT， 一种有机氯类的杀虫剂，可以有效的杀死包括蚊子在内的各种昆虫。那 DDT 等化学剂大规模的使用，让1940到1960年代的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75%。
0: 对，现在的关于农业方面啊，经常也能听到 DDT 的一个名字，它最早呢发现是为了消灭蚊子的。
1: 嗯，
0: 那步入到现代社会，很多的国家从这蚊子的基因入手啊，比如说我们国家有用这个巨蚊的，它专门去吃这些吸食血液的蚊子。那巨蚊它本身它只是吸食这个植物的一个树枝，啊，同时捕猎。啊，这种家蚊啊，包括蚁蚊，啊，同时还有呢，就是想要给这个公蚊子啊注入一系列的。

0: 啊，跟母蚊子在一起之后，哎，培育出来是没有办法繁育后代的这种转基因蚊子，
1: 是的，
0: 啊，也特别的有意思。
1: 绝育蚊子，
0: 对，绝育蚊子，侧面的想帮助这个蚊子群体啊，慢慢的就让它消失。在2019年呢，中国科学家研究出失去生育能力的这种雄性白蚁蚊，那经过农业部的一个批准，向广州的两个岛屿释放了2亿只雄蚊。不过不用担心啊，这个不是说放了以后为了烦大家或者叮咬大家的，这个雄蚊它是不叮人的啊，只吸食树枝。开展这种以蚊治蚊的开放式田间实验，2年之后，这释放蚊子的实验点相较于其他的对照实验点，野生蚊子的数量是锐减了90%左右。
1: 没错，那遗憾的是呢，由于自然环境里的野生蚊子数量实在太多了，这项技术目前难以大规模的推广。而对于大众而言，防治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是要从科学灭蚊、减少蚊虫叮咬开始做起。
0: 哎，是的，没错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蚊子喜好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有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蚊子的吸引呢，更多的是这个周围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二氧化碳，是怎么样评判呢？以前说的这血液，它有这个说法吗？说是什么 O 型血蚊子更喜欢 ，B 型血它不喜欢 ，A 型血的人要更喜欢些。哎，这些有没有道理啊？事实上，只要满足三个特征，你就会被蚊子盯上。无论说你是这个血香也好，血不香也好啊，这蚊子都会喜欢吸食。
1: 跟血型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0: 对，首先是二氧化碳啊，呼出越多的，为什么说男生其实更容易被叮一些啊？就是因为男生周围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会更高，而且人类呼出这个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是没有办法立刻跟这个空气混合到一起的，会暂时形成这种团状气流，蚊子就会通过触角和足部的一个感知，感受到这边比这个普通的空气浓度更高啊，这二氧化碳浓度更高，慢慢就会围绕在你身边。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儿童，或者说你本身爱运动，那相当于是给这蚊子发送了定位消息了啊，这共享位置啊，你来吧啊，你来盯我吧，对不对？
1: 那还有呢，就是爱出汗的人，前面说到了，运动的人肯定是会更招蚊子叮咬的。那爱出汗的人，人体皮肤上存在着各种的细菌，当汗液与其接触之后呢，细菌会分解出汗液当中的氨基酸，产生有酸臭味的一些化学物质。那对于蚊子来说，特别的有吸引力，就相当于蚊子在吃螺蛳粉了，吃点臭豆腐。
0: 哎，是的啊，我们这个爱运动的人一来二去的，这身上好像也能传播一些这蚊子特别喜欢的一个味道啊。
1: 没错，
0: 所以也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于穿深色衣服的人，我们之前说到小虫子的时候，好像是提到过啊，这个浅色衣服对于小白虫啊那种小虫吸引力是非常大，但是对于蚊子好像恰恰相反啊，这个深色衣服的人更容易被瞄准。所以大家尤其是早晚这种蚊子出没时期特别长的啊，咱尽量啊穿浅色衣服，在室内的时候啊，
1: 别穿这种黑色呀、棕色、宝蓝色。
0: 对，深色的衣服在蚊子眼睛当中，跟周围的环境也是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就相当于非常显眼的一个靶心儿啊，让它去瞄准你。
1: 没错。
0: 所以一来二去，穿深色衣服的人被叮咬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是跟大家聊到了啊，这蚊子酷爱什么样的一些啊，它的一个独特的口味。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古人，哎，都是怎么防蚊虫的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生物好评榜倒数第一蚊子啊，它的一个前世今生，包括说它在我们的这个生态当中的是什么样的，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嗯，
1: 哪怕是像它这样的一个生物，其实在生态环节当中一样是有着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啊。其实也有朋友一直好奇，你光说它在生态环境当中有位置，位置在哪儿呢？对不对？难道就是叮人吗？对不对？其他的昆虫它传播的都是一些花粉呀，啊，都是帮助植物去授粉。
2: 是的。
1: 没有办法了以后，植物没有办法繁育。蚊子传播什么？病毒吗？啊，病原体吗？难道没有它了以后，病原体消失了，这不好吗？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它从幼虫它就有一部分的能力，就是水质的净化解决啊。我们都知道它是生活在这个水淡水环境当中，跟我们的人类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说湖泊、河流、稻田、池塘。家里边养鱼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养鱼的时候最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水草啊，水藻这种东西。
2: 是的。
1: 大量繁殖，那水体会变得特别特别脏，一旦出现这种环境之后呢，啊，这个水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鱼啊虾呀，就没法活了，对不对？氧气全部都被这水藻给它摄去了，甚至由于它大量繁殖，

0: 遮挡住这个阳光进入啊，一来二去它会进行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啊，就是成倍的去增长。那解决呢，它就可以啊，因为它们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主要的食物呢就是来自于藻类或者说这个有机碎屑和其他的微生物，可以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防止水质的一个恶化。那这种自然的一个过滤系统可以维持水体的一个生态平衡，那为我们的鱼类包括说其他的水生生物提供了比较健康的一个生存环境。
1: 没错，那同时呢它也是食物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上面说到的蚊子是许多小型水生物和昆虫幼虫的一个食物来源，而这些生物又成为了更高级的一些捕食者的餐点。
0: 嗯，
1: 比如说许多鱼类它是以蚊子的幼虫为食的，而鸟类和蝙蝠则捕食成蚊。这种食物链当中传递的不仅是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流动，还维持了生物的多样性稳定。
0: 嗯，
1: 大家如果看过这种像青蛙王子呀这样的一些动画片就能看得出来，
0: 吃的就是蚊子。
1: 是的，它没事就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吃的就是蚊子。所以说如果蚊子消失了之后，这些捕食者将面临食物短缺的一个危机，进而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失衡。
0: 对，你把它小零食直接干没了，人家平时没东西吃了，可能需要捕猎其他的，那其他的相应的种群它没有大量繁殖的一个情况下也会相应的减少。
1: 嗯，
0: 一来二去整个生态系统可能都会受到一个波动。
1: 没错，
0: 我们都说蝴蝶效应嘛，这个就成蚊子效应了，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青蛙捕食的不到其他的生物，蚊子也减少了，它自身是不是要减少？自身减少了之后，那相应的一个害虫是不是会变得更多？
1: 没错，
0: 哎，总是会受到影响的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也有朋友好奇了，可是它对人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它传播疾病啊，这是好事吗？还真的有可能是好事啊。那这个啊，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一个同时，也让大家把这个研究的方向去放到了它的身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一些传染病上。
1: 嗯，
0: 所以侧面的也是推动了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包括说完善。同时科学家在研究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也取得了相应比较重要的一些医学成果，包括说技术突破，比如说疫苗研发，还有一些药物的创新。
1: 嗯，
0: 包括说整个防控策略的定制等等，那可能都是因为这蚊子啊，它传播一些疫情，导致人类才对这些事情慢慢重视起来。
1: 是的，
0: 那控制这蚊子的一个数量，减少它传播疾病的一个风险，其实也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为什么说没有一棒子给它打死的原因也在此啊。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大多数用的方法呢都是去控制它的一个成虫的种群啊，这剩下的呢都没有说完全的灭绝啊我们这个蚊子啊它整个大的族群，当然也灭绝不了啊，它目前来说它的属种太多了啊，三个亚科35属3600多种亚种啊，这蚊子已经就我国都已经达到了370种嘛，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它的生活习性和分布的范围上也是各具特色的，共同构成了地球上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生物多样性。
0: 嗯，是的，所以人类跟蚊子之间关系复杂又特别微妙啊。一方面蚊子给我们带来很多负面 buff 疾病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同时它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其实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对待蚊子的时候咱也稍微客观一些啊，正确认识到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或者说已经是既定事实的一环了，更加理性一些吧，对不对？
1: 而且呢，在这个促进这个科技和发展当中呢，人类也是不断投入到了非常多的资源，进行科技的创新和研发。从传统的驱蚊草药到现代的基因编辑的一个技术、生物防控的手段等等，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人类对于蚊子的一个能力的问题能力，还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前面也是说到了这一点啊。
0: 嗯，是。那前面预告说要跟大家聊一聊古人去怎么样驱蚊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朋友好奇啊，经常会拿古今去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吃这么多好吃的，古代也没调料能吃到这些吗？
1: 对
0: 啊，或者说现在夏天这么热，古代好像也没有冰箱，这能受得了吗？其实古人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在面对蚊子上，即使说没有什么六神花露水，没有什么驱蚊液，哎，古人也有相应的方法去进行一个隔离。首先就是一个古代智慧的结晶啊，这个蚊帐。
1: 对，非常古早的一种物理隔离方式了。
0: 对，中国古代对于蚊帐的一个记载呢，最早就见于诗经啊，诗经赵南小星当中就有这个诗句，素素消针啊，抱衣与绸啊。那这个呢就是绸，就是床周围啊，就是床帐子。
1: 嗯，
0: 再后来呢，运筹帷幄换成了这个字。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筹呢，是一字旁一个周。
1: 嗯，
0: 啊，还

0: 太一样，虽然说读音没有变，但是字儿它一直在变啊。
1: 没错，而且呢这个愁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流传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就是齐桓公喂蚊子了。
0: 嗯，
1: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国君，那齐对内重用的管仲为宰相，实现了军政统一，推行改革。那齐桓公北伐山戎，那像南进攻楚国的时候，逐渐成为了中原各地区各个诸侯国当中最强的国家。然而呢，齐桓公本人却在做国王期间碰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齐桓公在一个叫白寝台的住所休息的时候呢，那齐桓公对管仲说，齐国兵强马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有一个事情他始终都放在心里，就是蚊帐外面有非常多的蚊子飞来飞去，那他们肯定是饿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打开蚊帐走了出去。那他为什么要去打开蚊帐走出去呢？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蚊帐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内地了。平民当中也家里呢不用蚊帐，现用不用蚊帐这个现在是没有结论的，但是诸侯国国王夏天的时候是确定了用防蚊子的蚊帐来使用这个夏天的一个必备物件的。
0: 对对对，进行一个物理隔绝。当时的齐桓公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的目标已经都达成了啊，我已经成为周边的这诸侯国当中最强的一个了，哎，我的国家的国民也都过得非常的好，哎，这人畜啊都长得非常的壮，唯一的就是这蚊子好像还没喂饱，那我就给他把蚊子喂饱了吧，对吧？
1: 是的，
0: 弥补最后一环了啊。他的意思是，那最早的这蚊帐的一个材料呢，它的是蚕丝啊，加上这麻布的一个纤维。早在皇帝时期呢，这皇帝的妻子啊，这罗祖就教华夏先民去养蚕嘛，对不对？啊，纺织。那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养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那以蚕丝去做这个蚊帐防虫，在当时各个诸侯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只有上层阶级才可以享用啊，贵族阶级，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贵族阶级用得起蚊帐啊，这些平民百姓用什么呢？哎，这就要说到了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化学驱蚊。
1: 是的，那就是植物的烧植物，然后放这个烟熏香囊等等。
0: 哎，对，那这样的话，王公贵族可以用专门的一个蚊香，那普通老百姓用不到这个专门的蚊香啊。这段时间呢，中国老百姓夏天防蚊子一直没有有效的一个办法，蚊香也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普及，对不对？那老百姓怎么样防蚊啊？用这种烟熏的一个方法。西周的时期，烟熏蚊子方法就投入使用了啊。这《周礼》当中就介绍西周时期驱逐蚊子的一个方法啊，叫做检视。
1: 是的。
0: 他还是专门的朝廷的一个专门驱蚊的一个官职啊，这特别神奇。驱蚊官呢啊，一边念咒语，一边用火烧的方法去蚊子蚊子快走开，对不对？这火烧的原材料呢就是芒草啊，芒草燃烧出来的这种烟雾说能毒死蚊子，
1: 没错。
0: 但是啊，这芒草能毒死蚊子，那肯定说是它有一定的一个毒性，那同时他还用了鱼是毒杀老鼠，所以在生产力落后的一个年代啊，用这种天然的植物防蚊是一种有效率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对于人的话肯定是有一系列的一个伤害嘛，对不对？
1: 对。
0: 到了后来人们也发现啊，这除了说火烧烟熏芒草，除此之外还有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艾草蒿草啊，对不对？艾蒿也有很好的一个驱蚊效果，对不对？那最早的这个艾蒿不是我们现在做艾灸的用的，所以专门就是用来驱蚊的，它的烟雾不多，而且比芒草更加的健康，对人体伤害没有那么大。
1: 是的，
0: 所以慢慢的啊，这个蒿草啊，这个芒草就退出了这个古人防蚊子的一个历史舞台，艾草和蒿草啊，艾蒿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防蚊子的主力军，所以，这个现在做艾蒿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因为最早它发明出来就是为了防蚊虫的，现在咱防蚊虫的方法有这么多，对不对？
1: 对的，
0: 啊，干嘛用艾蒿呢？对吧？
1: 而且由于艾草和蒿草的防蚊效果很好，古代劳动人民就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艾草和蒿草打造成了专门的一个防蚊的工具火绳。直至这个三四十年前，火绳都是中国农村普遍使用的一个防蚊工具。那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给我们的夏季生产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那到了宋朝之后呢，人们又对火绳进行了改进，在火绳当中加入到了雄黄，加强了火绳的防蚊子的效果。那雄黄是化学物质，那硫化砷矿石的一个衍生物，在古代经常用于杀虫。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古人的防蚊手段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此时呢，记载一位英国人来到武夷山，当地的气候非常的湿热，蚊子呢把这个人叮得非常苦不堪言，他就在当地买了一些驱蚊。

0: 用具来使用，效果非常显著。那英国人就把中国的驱蚊用具带回到了欧洲，引发了欧洲化学界的一个高度重视。香囊也是古代防蚊子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一般会在香囊当中放入到驱蚊子的中药，就起到了一些相应的效果。
1: 哎，对，聊到了这个火参啊，里边你会发现加入的都是轻微的毒药啊。
0: 嗯，
1: 这个硫化参就是砒霜啊。我说硫化参，大家可能莫名其妙，雄黄这干嘛呢？对不对？
0: 嗯，
1: 哎，我说砒霜，哦，就怪不得。你人都得毒到，你何况是蚊子呢？
0: 是的。
1: 那刚才说这个香囊啊，香囊里边可能会加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现在的这种八角啊，包括说各种各样的草药，
0: 花椒啊，
1: 对，花椒，花椒不是有八角啊，反正有这气味比较浓烈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像是这种香料的一个存在啊，这加到这香囊当中起到一定驱蚊，但是它相比于这种火绳啊，包括说这个蚊帐，效果都没有那么强，因为毕竟它香囊不燃烧。不加热，而且它覆盖的范围特别短，除非你做一个这种香囊马甲，对不对？它能把我们的周身全部覆盖开来。
0: 是的，
1: 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香囊的效果都不如火绳来得好。除此之外呢，就是用生物的方法去驱除蚊子。那我们都知道蚊子它是某些生物的这个食物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吃蚊子的一些动物多放一点啊，加上一点蜻蜓，加上一点青蛙。那天然昆虫啊，蜻蜓不太好饲养，青蛙呢就是成为古代人们用于生物驱除的重要手段了。那它的一个食杂性特别强啊，荤素通吃。那青蛙吃的植物只占食物的一个食谱10%不到，剩下全部都吃肉啊，全部吃这种小昆虫。那科学家解剖60多只青蛙，结果在青蛙的肚子里边发现大量动物的残骸，其中呢昆虫残骸占据80%。那像这金龟子呀啊、玉米明啊，还有这个蚊子、果蝇啊，这些都是青蛙的一个捕猎对象。所以为什么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呢？自古以来都已经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类讨厌的这些农害虫啊，包括说影响人类的蚊子，那都在青蛙的食谱当中。
0: 没错，那到了今天，人们防蚊子的手段也是很多了，有蚊香啊、花露水、电蚊香等等。那但是广州的科学家想的办法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极其个性但是高效率的防蚊办法，那就是前面说到的以毒攻毒了。
1: 哎，这是两种。之前说的是改变雄蚊的基因，让它跟雌蚊交配之后生下来的这个二代雄蚊和雌蚊，它是没有繁殖能力的，跟骡子一样。那这种呢，这个中山大学的科学家他是以毒攻毒，他相当于是给这个雄蚊子加上一些剧毒物质啊，让这丁蚊的雌蚊子跟雄蚊子交配产卵之后，产卵之后这雌蚊子就没了，身亡了，死了。那随着这个雌蚊子的数量大大减少，从而减少这种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个传播。
0: 是的，那经过了中山大学生物学团队长达2年的一个实验，实验区域的雌蚊子数量少了90%，而且这项技术如果说能走出实验室推广到全国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家的夏季生活。毕竟蚊帐、蚊香、花露水等办法只能够防止蚊子，是被动的防蚊子，而中山大学的以蚊灭蚊的方法呢，将在源头上减少这个雌蚊子的绝对数量，从而有效地遏制夏天蚊虫叮咬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在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更多环保高效的一个防蚊的方法。
1: 哎，对，说了这么多啊，好像这些都有点太高大上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紧密相关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能怎么样做到有效的一个驱蚊呢？蚊帐、点蚊香这些我都知道，还需要你说吗？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那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能做到的都有哪些，甚至说能买到的高科技装备都有哪些。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聊到这个平时灭杀蚊子，很多的朋友其实下意识的就是咱去拍呀，咱去打呀，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这有拍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朋友是等它落到身上之后开始拍自己，
1: 嗯
0: 啊，这是特别容易误伤到自己和周边的人。那还有一个就是顺着空气拍啊，这特别考验眼力劲儿啊，双手这么一合十，好像在鼓掌一样的。
1: 嗯，
0: 蚊子每一天都受到赞扬啊，所有的人看到它了以后都噼里啪啦开始鼓掌。那拍怎么样去拍？你会发现双手合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几乎就是很难去拍到这样一个蚊子。
1: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左右两个手分开，然后看到蚊子来突然合到中间去进行一个拍击。
0: 对，一来二去拍不到啊，这所以拍也是有讲究的。蚊子的体重特别轻，2到5毫克，这飞行的时候依赖弱气流，双手呢上下方向垂直夹击，能够减少空气被压缩形成的风压，避免惊扰到它。
1: 是的，
0: 那蚊子也擅长向上逃窜，哎，一旦感受到危险它往上飞，左右去拍呢容易让它去逃脱，所以上下的一个夹击更能封锁它的一个逃生路线。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打了吧，啊，上下去合适，不要左右去合适。
1: 那还有呢，第二种就是电蚊拍了，这个其实挺好用的，
0: 借助工具。
1: 是的，电蚊拍内置了高压电网，那电压通常

0: 电网、风扇或者说粘板等等方式去进行一个捕捉，一般都是有这种电网的。虽然研究发现这蚊子主要是依靠二氧化碳包括说这个体温去定位的，对于紫光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仍然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个趋光啊，或者说随群活动的一些蚊子，只要说他们在过来凑热闹，哎，就会被电击啊，或者说被吸入困住，有一定的一个辅助灭蚊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蚊香了啊。大家对于这个蚊香，古代的蚊香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啊。古代用的很多的天然物质，不完全的一个燃烧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一氧化碳啊，包括说大颗粒物影响我们的一个呼吸道。
1: 是的。
0: 现在的蚊香经过改良啊，已经慢慢的不太一样了，好烧，而且你会发现这烧完全部都是细细的灰，对不对？啊，这个影响就不会特别特别的大，而且里边加入了这种有效的对蚊子啊有用的一个成分，就是菊酯。那这个菊酯呢，它对全名叫做拟除虫菊酯类化合物啊，比如说这个氯氟醚菊酯，它是有效的一个天然驱虫成分，对于蚊子的神经系统它有毒性，哎，能让他们头晕麻痹，哎，驱蚊而不是完全给它杀死啊，就是头晕麻痹之后，哎呀，晕头转向的找不到目标了，哎，我有点想晕，我今天先不吃了吧，啊，
1: 是的，
0: 蚊子就回家了。那蚊香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所有这种燃烧类的，那它都涉及到产生一定的一氧化碳。
1: 嗯，
0: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放到这个房间的上风口啊。开阔而且安全的一个位置，一是防止明火，二呢就是防止这个屋内全部都积压更多的这种烟气嘛，对人体可能也不太好，保持通风，但是别对着风口吹啊，一来二去吹一会儿没了，对不对？
1: 嗯，对，
0: 确保药效均匀扩散，也别在这种小密闭的空间长时间点燃，呛人还容易引起咳嗽和头晕，小孩子闻了可能也有一些风险啊。
1: 嗯，是。
0: 那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成这种无烟的电蚊香，更加安全高效啊。但是除此之外呢，孕妇和宝宝、哮喘患者要特别小心一些，尽量少接触蚊香或者说电蚊香，能不用就尽量别用。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会用哪一种呢？第六种就是这个驱蚊液了。驱蚊液其实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了。
0: 对，都是用这个相应的一些化学物质去进行一个这个驱蚊。
1: 嗯，
0: 前面说的是菊酯，那现在驱蚊液，比如说我们用的这种六乘花露水啊，它里边会有这种避蚊胺。
1: 是的。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派卡瑞丁啊，包括说这个驱蚊酯，还有这个柠檬胺液油啊，这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物体，也不是毒杀啊，就是让它掩盖人体的一个气味啊，比如说我们的二氧化碳、汗液里边的这种乳酸、氨基酸啊这种的一些体味，干扰蚊子的一个嗅觉，相当于是你穿了一件隐身衣，哎，蚊子飞过去以后，就它不知道你在哪儿啊，所以靠近了也找不到目标。但是使用的时候一认准正规的产品，看清楚一些成分和标签。那三岁以下的幼童，包括说我们前面说的孕妇，尽量啊，这一些什么电蚊香液啊、驱蚊液啊，咱都不要去使用啊。而且两岁以下的婴儿是禁用驱蚊液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尽量用物理隔绝的一些方式啊，去驱蚊会更加有效一些。
1: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灭蚊烟剂，这个呢是我比较少见的了。它就像是给房间投放一个烟雾弹，点燃后释放出的杀虫成分会形成高浓度的气溶胶，凭借极强的扩散性，迅速的弥漫到天花板呢、家具缝隙等当中。那喷雾是非常难以触及到的一些死角，让躲藏的蚊子也是无处可逃的。使用的时候要先关闭门窗，按照房屋的面积把烟剂呢放到这个防火托盘或者金属容器上，远离易燃物，点燃之后人和宠物都是要撤离的，密闭30分钟以后呢再开窗通风，至少30分钟才能够进入。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一定要慎用，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对，一般是这种自建房当中啊，这个房子特别大啊，同时各种各样死角你没有办法完全清理，这时候就只能上终极手段了，就是灭蚊，咱全部给它消杀了，人不要进去啊，让这个气体充满整个房体。
1: 是的。
0: 之后呢，角角落落里边的蚊子全部给它杀灭了之后，再去开窗通风啊。
1: 嗯，那还有就是这个杀虫剂喷雾了。
0: 对，杀虫气雾剂啊，经常会看到啊，呲拿出来喷，对不对？对着这虫子，蚊子也有相应的一个杀虫气雾剂啊，这几乎就是跟这个灭蚊烟剂差不多，它不是以驱蚊为目的，而是直接把这蚊子给它杀死。
1: 是的。
0: 这一类物质啊，里边有这种药液，能击穿这蚊虫的神经系统，让它们瞬间抽搐麻痹，几秒就开始落地了。那使用时对着蚊子空中短喷就可以了。那一般的这种灌装器具的话，里边都是有可燃物质的，所以不要对明。

0: 火去进行使用，非常危险。
1: 嗯、
0: 也不要这种小巧这种狭小密闭的一个空间大量的喷火，很多的女孩子害怕嘛，对不对？遇到蟑螂什么之类的啊，就一直喷，实际上这点喷两下哎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那这个有相应的一个毒性啊，有人的情况下呢，就尽量减少使用。而且这种密闭房间呢，二三十分钟我喷完之后，咱们把这个门跟这个灭蚊烟剂一样，门关死，然后人全部出去之后再通风半个小时。
1: 是的，我这个用过，我觉得有点呛鼻子，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通完风再进入到房间内。
0: 对。
1: 第九种就是蚊帐了，这个蚊帐就是像给床铺罩了一个防蚊结界，靠细密的网去挡住蚊子。网眼比蚊子小的非常的多，它飞不过来，只能这个干着急，根本进不来。那睡觉前呢，也要检查蚊帐是否完全的封闭了，边缘压在床垫底下，避免留缝。如果说网纱破了的小洞，可以及时修补，否则呢就会前功尽弃。如果说担心蚊子不小心混进去，也可以搭配电蚊香一起使用，防护的更加彻底一些。
0: 嗯，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穿长衣长裤了啊，这样子也可以防止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或者说体温过高，让它定位的到，包括说这种乳酸和尿酸的一些味道，对不对？包括深色衣服，它的一个吸热也容易被蚊子盯上，咱就穿浅色的、宽松一点的长袖长裤，把这胳膊腿都给它遮住了，相当于是物理的一个盔甲了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还目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产品啊，叫做光子矩阵。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上面都有这种点阵的激光雷达，对不对？
1: 嗯。
0: 那它可以去定位几米范围之内非常细小的一些高精度的东西啊，甚至说一张纸的一个厚度都能给你测量出来。有人就把这个用到了灭蚊设备当中，做出来这样一款产品啊，叫做这个就是光子矩阵。它是怎么作用的呢？啊，一般来说户外用的会比较多啊，你在钓鱼的时候把它放到你的周围，它有一个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能判断你是人还是蚊子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旦判定是蚊子之后呢，它就可以精准的啊，通过这个激光把这蚊子啊给它打下来啊。就我们之前都说打炮打蚊子，现在用激光打蚊子也成为事实了啊。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好用，直接挂到那儿，每秒能处理上千只这个蚊子啊，就每分钟能处理上千只蚊子，速度还是非常快，而且能精准的识别人和动物。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啊，它的价格差不多是在600到500，目前的一个众筹价格啊，500-600美刀啊，差不多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那就价格海了去了啊，这是3000-4000块钱买一个灭蚊的东西，
1: 是的，
0: 有点不太合适啊。
1: 还是安安心心用回10几块钱的电蚊液吧。
0: 哎，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户外场景下，这种电蚊液啊，包括说什么其他的一些物理驱蚊方式，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发挥的一个空间。
1: 是的。
0: 啊，当然也是此类的产品呢，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科技创新的新一种可能嘛。同时随着它的一个制造增多，慢慢的成本也会相应的下降，那未来说不定我们就不需要有一些什么化学的一个方式，家里边门窗都装上这么一个啊，这个激光点阵的一个驱蚊器，一来二去都给它全部通通烧了啊。
1: 嗯，对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跟大家介绍了这蚊子啊。同时您还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你在看郑明家墙上的照片时，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了志明的妹妹。这个女孩比你小三四岁，刚要上高中的样子，尖下巴，小鼻子，快人快语，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梳着的那两个小刷子这时候散开了，用头绳扎着。她活泼可爱，毫无扭捏之态，见到你就递过来作文本。此时你才明白，志明让你来，也许还有给他妹妹辅导作文的意思吧。看着女孩娟秀的字迹，你顿时有了好感，心想，但凡能够写一笔好字的人，那作文会糟吗？可是这个女孩太爱形容词，爱了，嗯了，你了，妈了等等感叹语。不过作文小溪般流畅，像她眸子里的波光那样清澈见底。志明家有专门的兔子窝，就在凉房旁边靠墙的一块地方，外墙镶有铁丝网小窗，以便能够递进去菜叶和青草。

0: 还可以观察到兔子们的活动。兔子大大小小十好几只，白的、灰的、黑的、黄的、杂色的，它们没有停嘴的时候，永远处于咀嚼状态。兔子归志明的弟弟志亮管，志亮说话少，可是心里有数，这天不知道为何不在家。到吃午饭时间了，志明的姐姐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的面容像黑塞在《荒原狼》里形容的那样，像花朵一样，真算得上明眸皓齿，光彩照人。学校里的好学生，家里的好帮手，围着围裙，人利利落落的，大而圆的眼睛里散发着热情的光亮。他反复挽留你吃饭，你却不管不肯，执意要回家。志明陪着你走出来，送得远得离谱，你这才看出来志明有心事，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走到僻静处，志明终于压低声音问：
1: 红英，你觉得小霞怎么样？
0: 你先是一愣，接下来你明白了，一出书店就碰到了志明，感情他上午在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显然和小霞交谈了好一会儿。你更没有想到，志明这种军人出身家庭的孩子，会喜欢小霞那么小资的人。你说，他个子有些太高了，不知道会不会还长，倒是挺爱看书的，但是嘴太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志明对于你的回答不满意，他被这个落落大方、家境优渥的女孩完全征服了，根本不考虑小霞的养尊处优和居高临下。你认为小霞时常目光迷离，挺着高胸脯，说话就带三分刺儿，过于早熟。没想到志明的心里却藏着个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常给你借书，你却从未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你问志明小霞是否给他借过书，志明说从来没有。你又问这个单相思有多久了，志明说有一年多了，感觉家里的人越来越没意思，就想找小霞聊聊，但是小霞总是不冷不热。少年时代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家满意，但是外面的精彩不一定是唾手可得呀。在这提前到来的暑热中，你对自己的家更不满意，对嘈杂的家似乎更难以忍受。你对自己不满意，对烟不离手、性喜呼朋唤友的父亲不满意，对住的房子不满意，对家里的陈设不满意。总之，对每天都必须回的家，你就是亲切不起来，没一点好的感觉，到处不顺眼。回到家，你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愿上饭桌吃饭，只想在一个角落躲起来，聊天也懒得插嘴，别人问话你也不想搭理。哪个父亲不望子成龙，你父亲同样希望你能考好，给大家争光，但是你的情绪分明告诉他，这次高考你失利了。你冷淡、寡言、漠然，父子之间没有交流，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形同路人。你父亲不是不想解决，是缺乏动力，更不好意思。从志明家回来，你提出要去大姑家，你父亲马上就同意了。

姑，在杭后医院妇产科当护士，大姑父也在这家医院的放射科当主任。从懂事儿时候起，你就记得大姑大姑父四五十岁的样子，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不见老。大哥已经有了上幼儿园的女儿，大姐刚刚回城，二姐高中毕业，现在郊区下乡。大姑家同样是平房，并不宽敞，也是一进一开，里外间都有炕。外间以前有灶台，后来移到了凉房里。里屋有两个沙发，茶几上放着收音机，有个写字台，旁边是电视柜和电视机，缝纫机放在一个墙角。但是家里的一切陈设都很和谐自然。大姑家的饭最好吃，大姑大姑父亲自掌勺，都是好厨师，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富足快乐，自信友好善意，这都很吸引你。大姑和两个姐姐是和你最亲的人，在你母亲去世不久的那个冬季，两个姐姐随大姑来家，让不到12岁的你看到他们的美。两个姐姐快快乐乐的，都很白净，大花眼睛明明亮亮，穿着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少有的棉猴花格子布料棉帽，带一圈毛，围着花围巾，毛手套很好看，鞋也很时髦。正值假期，他们背着好看的书包，装着铁凝笔下香雪羡慕过的带着吸铁石的铅笔盒。家里就两间屋子，你抽烟极多的爸爸一间，在他烟熏火燎中咳嗽不停，你怎么也不肯与他一屋过夜，就愿意同妹妹大姑与两个姐姐挤在一张炕上。你靠着西墙，另一边是大姑。这天你睡得特别实，梦到一列火车开往大雪纷飞的北方，你在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声中昏昏欲睡，后来被一种更巨大的炸裂声惊醒，乘坐的火车离开了铁轨，朝空中疾驰不止，再从白雪覆盖的高山上摔落摔落摔落摔落摔落下来，最后落入一个被无边无际冰雪覆盖的大湖里。火车头扎了进去，车厢扎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从梦中惊醒，你与大家在湖水里扑腾着，拼命想抓住任何能抓的东西，结果抓到的是一束头发。火车在继续沉底，继续沉底，你张大嘴拼命呼喊，喊呐、啊、喊呐、啊、喊呐、啊，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难道哑了吗？难道聋了吗？难道死了吗？你一下子醒了过来，你发现屁股底下是湿的，被子是湿的，尿床了，尿床了，又尿床了。你一面羞愧难当，一面怕得要命。四周漆黑，万籁俱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这可怎么办？天一亮就得露馅儿了。到起床的时候，尿湿的被褥就会被亮出来，你会被指认、蔑视、议论，怎么办？第二天早上，你就赖在湿褥子上，装睡、装死、装聋作哑、装不醒，装作玩得太累了，就是赖着不起。

不肯穿衣服。你的心思早被大姑看穿了，大姑让你等两个姐姐洗漱的时候再起床，悄悄地把你的被褥给拆洗了。这次到大姑家，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早没有这种毛病了。你和姐姐们爱看书，爱听收音机，每次你都带一两本书和他们分享。记得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珍珠》第三章开头，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群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觉。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开，似乎比小男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你的到来，作为一种消息，也很快被医院家属院里的大人小孩知晓了。你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为什么要传播这个消息。好吧，不管怎么说吧，读书是你们的话题，书店是你必定要去的地方。只不过书店你从来都独自前往，行后书店比你所在县城的书店小多了，只有一层，却是个五脏俱全的好书店。店员年龄偏大，你去过两次，居然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店员在喂孩子吃奶，用的可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奶瓶。时值夏季，花香鸟鸣，乾坤朗朗，风和日丽，长相平平的女店员以自己的哺育姿势惊艳了你。那被打开伸进去婴儿脑袋的白布衬衫，那长长的花裙，那双露着小脚的白色塑料凉鞋，那张幸福恬静从容满足旁若无人的脸庞，让你的双眼不免多流连了一会儿。你忘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书店里还飘着烤白薯、烤玉米、烤馒头的气味。你在卖年画的柜台上还见到过瓜子儿、沙枣、很硬的白糖，见到糖纸、瓜子皮和一些枣核。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书店里，你没有克制住自己，经过一番犹豫，你买了一套雨果的笑面人。你没把书拿给两个姐姐看，因为你发现了不适合他们读的句子和段落，而且这种段落未免有些太多。你盯着雨果的画像，想象着当年他写下那些文字的心思。文学依然是你的最爱，每天必看，有时做些摘抄。从笑面人上册，你摘抄了如下长长的一段：一个美丽的肉体和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儿。女人有弱点，例如女人有怜悯心，这是很容易变成爱情的。约瑟安娜却没有这个弱点，那倒不是他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喻为大理石是完全错误的。肉体的美就在于肉体不是大理石，人体的美在于肉体能悸动，能站立，会泛红，会流血。肉体是结实的，却不是坚硬的。肉体是白的，却不是冷的。肉体有感觉和柔弱的

0: 地方，肉体是有生命的，大理石是没有生命的。肉体的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差不多有裸露的权利的。它在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辉，仿佛披着一层纱幕。看见过约瑟安娜裸体的人，只能透过夺目的光辉看到她的肉体，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肉体暴露给一个色鬼看，或者给一个阉人看。她有女神那样的沉着和坚定。约瑟安娜是个处女，她居然有那样淫荡的内心。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你读着雨果对历代女贵族淫荡行为的描写，惊叹于其博学多闻。你避着人，心惊胆战地抄着，故意把字写得很小，很难辨认。你为雨果的陈述所诱惑，遐想着一具具鲜活肉体的内心，想象着这些高贵女性如何轻佻地打开自己。她以出身高贵者的傲慢专横，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诱惑性而无法接近的女人。不过她也可能认为好玩，而为自己安排一次堕落行为。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你往下读。你拒绝给两个姐姐看这样的书，你怕污染了她们俩的眼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大姑家有一书柜的医学书和杂志，隔着玻璃你看到一本本封面单调体积庞大的教科书，想象着其中的学问与堂奥。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抓紧一切时间仔细地翻看。原来医学就是手术刀，就是放大镜，就是显微镜，剥去人的外衣，将鲜活的生命还原为标本、符号、分子式，让你意识到人的千疮百孔、脆弱不堪和难以救药。人一生出便展开了和疾病的生死搏斗，人在对付疾病和缺陷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健康的人不具备医学教科书言说的价值，他们太简单画医平庸，没资格进教材。患有疾病的人才身手不凡呢，本领万千。一个女人脖子上长着50多斤重的瘤子，两个孩子共用一个身子，有人天生没有肛门，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所有医学书里最吸引你的是解剖学，那些巧夺天工的插图里，人被切割划分为无数细致的段落，再化为书本里的线条、圆圈和不规则的图案，让你不寒而栗。自己身上的器官原来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累赘，这么丑陋，真让人沮丧。还有一个学科的书，你看了之后却羞于告诉他人，这个学科关乎人所有的起点，那些双方器官的图案隐秘罕见，严肃而端庄，被你反反复复看过，看到青春期、排卵、月经、怀孕、分娩

描述，你心惊肉跳，呼吸急促。你最不爱看骨科、放射科书，他们对于人体的呈现，让那些失去了血肉、皮肤和经过了数万年美学磨砺护佑的人体骨骼，让贵为宇宙灵长的人类变为了一堆平面化的病理标本。人不管多漂亮，在医学衡量、分析和诊疗或图画照片面前，统统失去了诗意。有一天，你拿着一本骨科书，试图去描画人的骨骼、手脚和头骨，玩味这些图案与自己的关系。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位姐姐仿佛从天而降，立于你身后。看着姐姐漂亮的面庞，你顾左右而言她，脸仍然红得半天恢复不了正常。医院放射科是你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母亲因为肺结核而早逝，你和妹妹定期会到放射科透视。姑父所在的放射科屋顶很高，房间很大，里外间都被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屋里备有冲洗照片设备，几个水池泡着一些片子，外间立着一台带屏幕的大机器。如果在别的医院，那你得脱了外衣站在屏幕外边，大夫穿着厚厚的铅板站在你的对面，不停地说：呼吸，吸气，憋气，呼气，吸气，憋气。而在大姑父这里，你从来不用脱衣服，大姑父也不用下什么指令，很快就检查完了。放射科没有女大夫和护士，这里是男人们工作的场所。有一天上午做完检查，离开放射科，走过长长的过道，你看到靠墙的长椅上坐满了看病的和陪着看病的。那些老人躺在担架上的、打着吊瓶的，统统有女性陪护着。行进中，你看见迎面一帮人急匆匆地护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就诊。这是个小伙子，满脸通红，醉醺醺，左胳膊上胡乱包着些布，有两个胖子架着，头上有个大口子，血顺脸流着。血在任何场合下都意味着危机、警示、唤醒。再往前走，一辆担架车推来一个大呼小叫的女人，高高的肚子，苍白的面孔，啊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尖声的叫嚷使本来喧闹的医院更不安生。你想，这样世界又将多一个生命，他或他会健康吗？会沿着性别获得的意义规定的道路前进吗？会在高考中失利吗？会在家庭之外寻找温暖吗？会得到庇护吗？会永远向世界询问存在的价值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选自美国马歇尔·伯曼。相逢应觉生荣似，欲化仙经岁月奔。选自宋苏轼《次韵达顿起诗二首》之一：声无小而不闻，形无隐而不行。选自先秦荀况。声音不属于坚固的东西，能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中，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我对自己说，终于众生消隐了，今天太晚了，不要再在电脑前面耗下去了。恰在此时，耳边浮现出一些另外的声响，似鸟飞蝉鸣，树木摇曳，马达微响，或隐或现，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声音是生命的必然，是运动的表征。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声音仍然不会消遁。你即使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存留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抛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声音可以顽固地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震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外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是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的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加向往寂静。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到不走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加班了多次，即使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走动的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来确认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作为家家户户

装点家具的必备物件，地位重要，备受呵护，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富裕一些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够挂在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等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照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没有堵车，很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户户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铜铃，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纯、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事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姥姥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来都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端上饭食，或者出门买菜，从未摆脱钟表的提示。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叉叉叉叉叉叉，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其他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和刺激自然不会小。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需要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时针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裸露，终归尊严不复护有。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劣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不能。如此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
对熟能生巧的执念。

0: 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渐渐失去。我后来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有的时候因为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着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一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表的时候，仿佛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地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便花费了更多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质量的埋怨，他们实在不明白钟表怎么能够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疑心别人做了手脚。我是背着他们的，他们并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爸爸便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表，还是能够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童年的成长，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专业制造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了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了。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缺少收音机的陪伴。收音机的音量、节目是听人话的，都可以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收音机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机，世界观最直截了当的培养员。人事、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音乐马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 almost 都是对面的。光影宝盒，
1: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2: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
3: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4: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喀什地区举行2026年少先队员示范性集体入队仪式，喀什各地樱桃进入成熟采摘季，吸引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一派丰收兴旺的美好景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

0: 力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6月1日，喀什地区2026年少先队员示范性集体入队仪式在疏勒县第四小学举行。活动现场，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崭新的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成为少年们最美的装扮。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字字句句彰显着新时代少年的理想与担当。
3: 疏勒县第四小学学生迪利下提阿杜都凯尤木：
4: 戴上红领巾，我很激动，也很快乐。我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定会好好学习，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努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2: 活动还为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和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代表进行表彰。
3: 喀什市第28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牛继波：
5: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扎实推动少先队工作提质增效，用好奖励器材与图书，丰富育人实践，让少先队真正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精神家园。
1: 6月1日，喀什第六中学举行击鼓壮行凌云志，阅文逐梦折桂归中高考毕业班冲刺助威大会，全校师生齐聚校园，以满满热忱与赤诚祝福，为初三高三追梦学子擂鼓助威。
3: 喀什第六中学初二学生许库尔阿依阿肯木江：
6: 亲临现场为学长学姐加油助威，我的内心满是感动，我以后也一定会为梦想而全力拼搏，取得一个好成绩。学长学姐加油，我们顶峰相见，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1: 宣誓环节气氛庄重热烈，振奋人心，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表现了师生们备战高考的昂扬姿态，决胜高考的坚定决心。
3: 喀什第六中学高三学生艾丽扎提阿布都卡蒂尔江：
7: 我最大的感受是充满温暖又有动力，全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学弟学妹们都在为我们祝福，我将以此为自己的动力去决战高考，期盼高考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成功的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3: 喀什第六中学高三学生陈思雨：
8: 我内心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感动。身边师生们的呐喊与助威，让我抛弃了那些不确定性。接下来的这段备考时光，我将以全力以赴，认真备考，给自己高中。

0: 2023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此次助威大会不仅为毕业班学子舒缓了备考压力，也为大家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明确了冲刺方向，凝聚了奋斗力量。
2: 喀什第六中学德育办副主任穆尼热·穆和塔尔：
0: 我们举办这次助威大会，初衷就是为毕业班的学生加油鼓劲，提振士气，让同学们感受到学校和老师们的陪伴与支持，缓解压力，建立信心。也想对同学们说，愿大家放平心态，全力以赴，不负自己，勇敢追梦，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佳绩。
3: 6月1号，2026年喀什地区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跆拳道锦标赛在舒服县穗书文体广场开赛，旨在全面展现喀什地区青少年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1: 本次主题健身活动共设10个赛项，包括趣味拔河、沙包掷准、一分钟跳绳、袋鼠跳等，吸引了200名青少年参与，最终将决出60名获奖选手。同期举行的跆拳道锦标赛为期4天，汇集了来自喀什市、舒服县、疏勒县等8支代表队32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2: 喀什市参赛选手阿热甫·阿利扎提：
4: 这次能和各地选手同场竞技，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锻炼机会，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战术思路，我也会全力以赴地打好每场比赛。
1: 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学，有效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热情，夯实青少年体育基础，持续推动地区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喀什地区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艾兹江阿布都热西提：
5: 持续深化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把竞技赛事送到学校，送到乡镇，让更多孩子参与进来，加强与学校协会的联动，推动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为全地区青少年打造更优质更安全的赛事活动平台。
3: 生态兴则城市兴，环境美则民心暖，喀什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持续推进湿地保护、水系建设与城市生态绿地完善，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宜居城市。
1: 作为喀什市东城新区核心生态重点，小亚郎湿地公园历经多年系统性生态养护与科学治理，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完善，休闲服务配套不断健全，成为喀什市生态建设的重要实践成果，切实惠及广大市民生产生活。
2: 喀什市民阿布都热依木卡斯木：
6: 我家住在附近，每天下班有空的话约朋友来一起打篮球，打完篮球再随便逛逛吃喝的，然后我们这边空气也很好，环境也很干净的，绿化做的也特别好。
1: 小亚郎生态湿地公园占地面积约为5.6平方公里，沿湖道路长约9.5公里。多年来，通过水岸自然形态恢复、绿色植物培育等举措，逐步形成了物种丰富的生物群落，不仅有效发挥了防洪、治洪、净化水质的生态功能，更成为城市的天然氧吧。
2: 喀什市民赵向晨：
7: 小区内绿植繁茂，干净整洁，一出小区就是公园，空气清新，景色优美。不管是傍晚来散步，还是周末带着家人来游玩，都特别方便，是个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好去处。
1: 近年来，公园逐步完成步道照明升级、绿化景观优化，新增多项休闲配套，不仅为喀什市增添了一抹灵动的生态底色，更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活的日常，让生态福祉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
3: 眼下喀什各地樱桃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吸引游客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碌采收，一派丰收兴旺的美好景象。
8: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各地立足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这段时间，沙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的1428.2亩樱桃陆续成熟，吸引来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惬意与丰收的喜悦。
2: 游客左拉古利无不利：
9: 这里的樱桃实在是太好吃了，现摘现吃，亲身体验采摘乐趣， 周边田园风光也很美，非常推荐大家来打卡游玩。
8: 果农们也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等工作，借助供销社与电商拓宽销路，当地鲜果在田间地头就能热销。
2: 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阿利米利克村村民阿曼古利，
10: 现在销路特别好，老顾客打个电话提前下单，客商到地里收购，收入很不错。
8: 在舒富县乌帕尔镇，当地通过开展樱桃采摘节，设置多元化沉浸式的特色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示全镇特色农业发展成效与乡村崭新风貌。同时当地还深度推进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
2: 游客刘景凤：
11: 乌帕尔的樱桃新鲜香甜，采摘体验极佳，非常适合全家出游。
2: 舒富县乌帕尔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阿利木麦提尼亚兹：
12: 今后我镇将继续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品牌，依托樱桃等瓜果优势产品，常态化举办系列采摘节庆活动，不断提升乌帕尔镇知名度与美誉度，以产业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精准招商强根基，以优质服务促发展，让一个个招商项目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活力、新动能。
8: 在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操作设备。该公司作为2025年招商引资落户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建设节能新材料深加工项目，依托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兵团分区一站式政务服务，项目于2025年4月开工，同年12月建成投产。
2: 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
13: 兵团分区的这个政策非常好，这个新疆喀什它目前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营商的机会非常多。
8: 该公司秉持智慧绿色工厂理念，推进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计划2026年8月完成深规入统，力争年内实现7000万元产值，并将增聘海外销售人员，深耕中亚市场，推动兵团制造走向更广舞台。
2: 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
13: 我们约有 30% 的产品是直接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另外 70% 目前还在喀什或者喀什周边进行一个销售。
8: 在泰利商业广场项目的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绑扎钢筋、支设模板，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由新疆泰利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7459万元，建成后将成为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提升消费能级，为市民提供高品质一站式消费体验。
2: 新疆泰利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泰利商业广场项目负责人王特：
14: 于2020年3月6号开始动工，预计到2026年9月份主体完工，目前完成了整个项目的20%。
8: 为确保项目高质量推进，建设、监理、施工三方协同发力，构建高效联动机制，建设单位全程跟踪协调，解决征地拆迁、水电保障等难题，监理单位严格履职，全程监督质量、安全与进度，施工单位主动接受监督，依规施工，三方凝心聚力破解堵点难点，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今年一至三月，施市招商引资新续建项目共计107个，形成实物量12.41亿元，完成兵团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 20.83%， 同比增长 7.91%， 实现了开门红。
2: 下面倾听联播快讯。
8: 6月1日，乐浦湖县养老服务人才交流合作项目系列培训班正式开班。 此次培训由泰安市援疆工作指挥部、月浦湖县民政局联合主办。本次系列培训为期两天，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山东资深养老护理专家一线骨干，围绕尊重老人隐私与人格、学习沟通技巧、基础照护等六大模块开展培训。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

己，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冰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土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我是主持人丽梅。六月的喀什夏意正浓啊，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香气，当然了，我觉得有花香，还有呢美食的香气是吗？还有呢缕缕的书香。对的，当书香伴着春风啊，伴着夏风，应该说漫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声音的情书呢也如雨而至。在这里呢，大家每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扉，每一个字句都是写给你的一封声音的情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新疆本土作家的文学世界。他被誉为南疆歌者，47岁呢才开始提笔写作，却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里呢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呢都以新疆为背景，讲述了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他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应该

都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位作家的作品。是的，是的，他叫居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带大家品读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长篇小说呢，是《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美好生活》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则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在这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当中呢，让我们用声音打开书页，一起走进南疆歌者的世界。那在开启阅读之旅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居利这个人。居利1965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笔名歌赫。他现在的身份很多，出版人、审读专家、新疆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他最让人钦佩的身份就是作家。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是怎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时间节点，47岁。那居利呢，47岁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我无意间走进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创作，算是天降大任，后知后觉，懂时已沧桑。朋友呢也曾好心的相劝说，年龄太大没前途，可居利呢没有退缩，他硬是靠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悟性一路写了下来。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呢，他连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像处女作《远江兄弟》就成功入围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2019年呢，他的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获得了第6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呢，都堪称耀眼。居利呢是一名江二代，他的父母在1956年支边来到新疆，留在了兵团一师屯垦戍边。他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这片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正是这份热爱，为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呢，抹上了一层温暖的阳光。居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作为一名新疆作家，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守卫好自己的家园。他还会继续写好新疆的故事，以文学展示真实的生活，让世人更好地认识美好、安宁、发展的新疆。这份赤诚、这份使命感和担当，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初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南疆歌者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那重点呢，带大家品读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介绍到了说，美好生活呢是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

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分享第一本书《美好生活》。那这本书呢，是居利继驻村兄弟之后呢创作的续篇，是一部反映2017年至2019年间新疆南疆地区脱贫攻坚历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本书呢，由新疆人

林出版社出版，入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时代文丛第五级，还入选了中宣部2022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并参评第11届茅盾文学奖。那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南疆一个叫百合提村的村庄，驻村第一书记任乐水带领村民们齐心协力，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共同呢走向了美好生活。居里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个村庄的前后变化呢写得真实而动人，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呢，在书中呢，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村民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片段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山一样高远而伟岸的形象。这句话呢是写在书前面的题记。小说中的驻村工作者吉庆荣倾注大量心血帮助艾提拉一家脱贫，从引导艾提拉自力更生到带他治病，从帮阿纳尔找工作到照顾苏莱雅，吉庆荣呢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艾提拉一家。朋友们，这不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场景，这正是当代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真实生活的艺术表达。居里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读到的时候也特别的感动。他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美好生活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用真实的文字记录了驻村干部们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说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上个月在喀什书城的那场声音的情书线下分享会。那天呢，来自喀什的朗诵爱好者们深情地演绎了经典的篇目，那本土作家呢也是围绕喀什文艺创作展开了解读。现场的观众们击鼓传花，书香漂流，书中人猜猜猜等互动环节中呢笑声不断，书香四溢。我想如果那天能读到美好生活里的这些文字，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共鸣吧。听众朋友，我想问问大家，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像《美好生活》这部小说当中的任乐水或者吉庆荣这样默默为他人付出的身边人啊？也许是一位驻村干部，也许呢是一位社区工作者，也许呢就是你的家人或者邻居。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喀什地区荣媒来分享我们身边的故事，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美好生活》这本书。那其实呢，书中呢很多的内容和很多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段。如此灿烂这本书呢，这是居立的第九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大家知道，就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重头。简要的来给大家分享。

享一下如此灿烂的这本书当中的故事人物，从迪亚、芒格、田野、唐石、雨静五个人的当代现实生活展开。那居丽呢，这次大胆突破了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融入了魔幻现实主义元素，采用了书中书的嵌套叙事结构。就这样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明白，怎么说呢，就是书中有故事，故事里还有故事。那这种写法呢，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打开了还有另一个，带来层层递进的情感冲击。在这本书当中呢，居丽创造了三个嵌套的故事。那第一个故事《铁骑》，讲述了编剧岳女和投资人白河前往新疆采风，邂逅了警察王天。岳女对王天的一见钟情，可命运无常，王天在一次任务当中牺牲。白河在失去挚爱之后呢，顿悟到了一个真理：人类对宇宙的意义只在于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为爱而活着，在这个星球当中，人类因爱而永生，爱是人类的归宿。第二个故事《无为青年》讲述了芒格和田野在上世纪90年代新疆的青春追忆，两人从无为青年逐渐成熟，经历了爱情的起伏和挑战。最后芒格说，一切青春都已消失，让人无法丢弃的就是刻骨铭心的爱。第三个故事《火星营地》，设定在2050年，李博士一家作为火星移民志愿者遭遇了生死考验。当妻子迷失在无边的黑暗宇宙当中的时候，李博士和儿子科科用光源装置照亮了他回家的路。那句“爱无处不在，爱永不屈服”，让每一个读到这里的读者呢心头一颤。三个故事，三种爱情，未曾开始的，失败的，圆满的，他们像三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和追寻。

子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本土作家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是《美好生活》，还有一本呢是《如此灿烂》。记得呢，曾经有记者问居立说《美好生活》这个创作初衷的时候呢，居立先生是这样说的：我的初衷是想呼吁民族团结，想从维护社会稳定、基层党的基础建设来一些我们新疆干部、新疆人民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社会稳定的追求，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对基层党的组织战斗力发挥的期待。那说到自己作品中驻村队员的形象的时候呢，居立先生动情地说书里每个无私奉献的驻村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新疆大地上每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和儿子、母亲、女儿、同事。居立先生在说到自己成为作家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呢，他说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自己的理想国，当机缘不到的时候，我们无法实现有些想法，因为在你的那些历程当中呢，还没有条件，那不是你的时间，所以成功不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呢，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挺好，乐生也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但当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毫不犹豫地实现一些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也是一种理念，超越自我，超越这个平凡的世界，表达出心中那些美好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理想的王者，都有一个追求理想的梦。作家的可贵就在能够用笔书写出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真善美就在其中。文学呢，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境界表达出来，这是我作为作家的理由。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美好生活的精彩片段。
1: 张振民越来越喜欢到人乐水这里检查工作，他的做法好，工作措施让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张振民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那些春风拂面的快乐让他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觉得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就铺展在每一条乡村的道路上，且就在每一张洗去了阴霾的幸福的脸上。其实在张振民心里还有一些小九九，他非常喜欢和任乐水聊天，见到他就会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安定感，一旦话匣子打开，任乐水的见地海阔天空，着眼于现实的思考方式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常常生出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快感。张振民从他涓涓细流般的叙述里得到启迪，心窍开悟，有一种久旱甘霖的舒心和陶醉，也有一种抬头仰望的钦佩。那种思想碰撞的机会稍纵即逝，他珍惜和任乐水在一起的时光，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智慧享受。对于这种奇妙的感觉，他只想默默感受，从不愿与人分享。县长，我们那个种植红柳的大云项目落实得如何了？任乐水问。搞定，你就等消息吧。张振民说。

0: 袁乐水看一眼他，张振明有点得意，有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还有一种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的满意。袁乐水想了一想，还是开口说，
1: 我想把项目内容再调整一下，不知道现场方不方便再协调一下。
0: 又出什么幺蛾子？张振明说，
1: 不是要与时俱进吗？去了趟北京，有了些新想法。
0: 袁乐水说，
1: 别介，不想听你的醉话。
0: 张振明摆摆手，
1: 没醉，宿舍里还真有酒，江武兰看他的女朋友顺便送了我两瓶新疆老窖。
0: 袁乐水呵呵笑起来，转身去隔壁拿酒。袁乐水把去北京和雷大壮交谈的内容和自己这几天学习的心得给张振明说了，张振明听得津津有味。
1: 任书记，我有件事情一直没想明白，您说的这些事情不一定现在干，留给下一任县长，留给下一任第一书记，不影响你呀，为什么你不依不饶，非得撸起袖子自己干？
0: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理为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能现在干，能自己干，为什么留给别人去干？我的驻村时间只有三年，一晃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给后来者打下一个好基础，引导一个好思路，下一届或者下一任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四处碰壁找出路，那么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路子就顺些，早日巩固群众脱贫致富的成效就稳点，与时同行，何乐而不为？张振明摇一摇脑袋，自斟自饮，喝了一大杯酒，说，不多说了，遇到你是我的劫，赶不倒你，只有我被拖进坑里的份，我服，你以人民的名义干掉了我一切自私的想法。袁乐水呵呵笑起来，抬眼望着张振明。
2: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片段呢，就是马天星朗读的居里的作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居里先生，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也说到了说，美好生活就是让所有的人更好的生活。他说，我常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这里很多同志都住过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他们在。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生活的片段。那每个人呢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在生活的现实里和虚幻的世界里都在叙述爱的华章。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人间有爱，不再畏惧亘古黑夜，你我也会在阳光中错过，而我们从来没有错过生命的美丽，人间美好，万物生长，生命如此灿烂。这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呢，丽梅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他们风驰电掣狂奔在北京二环高架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田野把车窗玻璃全部摇下来，把音量放到最大，新疆歌手刀郎在粗犷的放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歌声飞扬在北京城的上空，

芒格喜欢大北京这个辉煌的都市，姹紫嫣红的灯光飞速流动，汽车飞驰在彩虹的隧道里，活力四射。

凌晨四点，田野开车送芒格回酒店。我喜欢新疆，喜欢绿洲，甚至沙漠。田野说：“那你回新疆投资吗？”芒格说：“我这次和你一起回去寻找一下商机，也算解决一下我和于静的问题，欢不欢迎？”田野说：“答应我一件事儿，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田野说：“你写吧，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我们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田野说。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酒店门前，芒格和田野互相做了一个承诺。芒格安静下来，开始回忆，青春已逝，他们默默地挣扎着走过昨天，他们无法把握命运，无法留住时间，可是有一个挥霍过的90年代的青春。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如此灿烂》这本书当中呢，有几段话我记忆特别的深刻，现在呢，想要把它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在时间的长河里，物质终将衰败而消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唯有心灵的力量，会冲出万古黑暗的隧道，在天地之间熠熠生辉。你知道吗？人和人擦肩而过是7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相识是70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一见钟情是7000亿1次的概率。我们在那7000亿次里闪电穿越时空。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而这些模样都以鲜花盛开的样子留住在别人的目光里。真的对这几段话的印象呢特别的深刻，所以读过之后呢，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和大家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说到了47岁开始写作的南疆歌者，那读了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2023年的10月，居利先生呢走进了喀什六中。那天呢，为你读书公益行动在喀什六中举行。居利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以“文学力爱国之心”的主题阅读课。10000多册图书送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孩子们说：“一本书可以点燃一个人的希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真的，现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校园里阳光洒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脸上，在明亮的阅览室里，孩子们翻阅着远方送来的书籍，那一刻书香溢满了校园。这不就是居利笔下的美好生活与如此灿烂在现实中的映照吗？

居里先生的每一部作品呢，都像一封写给新疆大地的情书。他把新疆人的独特的乐观风趣的幽默豁达的交流方式真实地写在了作品中，把新疆人永不低头拼搏向上的顽强精神传递给了每一位读者。他说过，新疆呢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学资源，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块自己精神家园成长的土地，应当立足自己生长的土地，以独立的文学精神和自觉的文字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新疆风格的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读居里先生的作品，真的就是感觉到正是这份立足脚下土地、深爱家乡的情怀，让他的作品呢如此动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居里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在书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书写自己的灿烂篇章。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

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12穆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喧嚣的丝绸古道。丝绸古道是今天寻古探幽的范畴，新疆呢，则是幽密最多之地。新疆古城西域是丝绸古道的核心地段，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陆上交通的国际商旅大通道。它以长安为起点，沿渭水西行，过黄河高坡，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穿绿洲，越沙漠，过中亚地区，西行波斯，至君士坦丁堡，最后到达终点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等地。其中途经新疆的路段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丝绸古道早在秦汉之前就有人行走，张骞历险凿空，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丝绸古道得以拓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丝绸古道行程漫长，铃响马啸，大漠雪峰，路途艰险，行人不绝，繁忙如画，堪称古代中外交通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丝绸古道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中三条主要干线，穿越新疆50多个县，其两侧古城错落，风碎柱立，佛洞处处，古墓连连，屯田遗址遍地。南线沿昆仑山北路西行，经楼兰下若羌且末西行，过和田沙车，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奔中西亚。这条线路保存古迹很多，有罗布泊、楼兰遗址、楼兰墓葬、且末古城、马石峡古城、尼雅遗址、东汉墓葬、精绝国古址、石头城、公主堡等。中道汉朝称为北道，从玉门关沿天山南路，经哈密西向吐鲁番，过燕齐、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后，再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这条线古迹亦多，重要的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秋瓷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北道是隋唐时期才成为的丝绸古道一条重要通道的。这条路从酒泉斜向西北，达伊乌律州抵巴里坤草原，再向北越天山至吉木萨尔，后沿天山北路西去伊犁。北道降水较多，古城及遗址呢保存较南疆逊色。比较有名的有巴里坤古城、伊宁的吐鲁番语孜、霍城的阿里马里等。这一带分布很广的草原石人和土堆墓呢，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

江是丝路文化表现最为辉煌的区域之一，这里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址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涵盖民族之广泛，为世界之最。有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地州县市级保护的约有近千处。从时代来看，上至新旧石器时代，下至清代，从地域看，几乎遍布大小绿洲草原、山路水伴，乃至沙漠戈壁之中。旅游者在走丝绸之路，抚今思昔，无不赞叹丝路盛气璀璨辉煌，中外文化美不胜收，放眼新疆，风帆正举。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直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青春个性，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当然呢，这首歌是小鞠前辈这两年当中语调最轻快的一首歌了。

0: 我记得上一次我来这边推荐的是《孤独与诗》，然后那首歌其实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但是这首歌很不一样，这首歌它充满了小女孩的那种调皮可爱。然后在这首歌呢，其实前辈最近也在剧场录了舞台版的一个 PV， 整个的舞台布置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闪闪的
1: 小女孩的可爱，
0: 对，非常的可爱。然后听完了之后呢，也让人有一种对于恋爱的向往跟喜悦，就已经可以品出她的那种快乐青涩懵懂的感觉。所以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恋爱告急》。

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这次呢是以青春为主题，整个 MV 拍摄的基调呢也是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整首歌的曲风是用少女的声音来唱出了成长的滋味。那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这首歌呢，我推荐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哎，你还记得我的 carefree 是什么吗？公演前那个，对，然后他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项羽只有七秒的记忆，然后我觉得跟我的 carefree 非常像，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必须要推荐一下。
1: 你下次 catch face 就唱这首歌吧。
0: 对，我觉得可以，如果我能学的模仿的很好的话。然后这首歌呢也很适合我们这种在大城市打工漂泊的人，其实它整个的感觉让你感觉也是很飘飘荡荡的，但是你却能从这种飘荡的感觉中寻找出一种相互依偎，然后能感觉到心里的安定。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

0: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一零一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SNH48李玉倩，
5: 我是 SNH48王菲妍。
4: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这是综艺主题曲。
5: 我知道这个综艺，我有看过，因为我在里面就是有喜欢的姐姐。
4: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5: 嗯，
4: 各位姐姐在短视频平台中舞蹈接力，你看了吗？
5: 对，我有刷到，就是你知道我一打开短视频软件里面刷到第一个，哎，我说蓝莹莹老师，哦，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志老师，然后接下来就是 对每一个姐姐都跳了，基本上
4: 都跳了。
5: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是连着刷出来的那种，就是感觉看完之后都已经学会了，
4: 交完作业。
5: 对，
4: 说真的，刷完他们所有作业我都已经
5: 学会了，
4: 咿呀咿呀咿呀咿呀，然后就各种的洗脑。然后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李宇春的《无价之姐》。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王子异的《意中人》，这是一部来自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的插曲，一曲《意中人》唱尽暗恋的心事。
1: 哦，我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剧里面的徐凌，然后对他的经纪人莫向晚的这个感情？
0: 对，
1: 啊，好心疼哦，因为我有看这段。
0: 这首歌就是讲的暗恋，也许明明知道得不到，但是心里还是想起一些波澜，所以接下来请欣赏王子异的《意中人》。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4: 我是 SNH48 的李玉倩。
3: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一个网剧《隐秘的角落》当中的《白船》，演唱者是秦昊、王圣迪。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的三大幸事啊？
4: 三大幸事，
3: 对。就是张东升带你去爬山，普普给你唱小白船。请问我还有机会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吗？
4: 不了不了。
3: 这首白船呢，也是根据儿歌小白船的基调，然后作为一个重新改编的一首歌曲。2分钟之后的那一段其实是跟小白船的那个最原本的那个曲调是最接近的，但是却唱出了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这首歌曲《白船》。

0: 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白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在一起吗好不好。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一首脱单神器。
1: 脱单神器，
0: 对，你没有听说过吧？一看这就是没有什么恋爱机会的人哈。因为这首歌的热评里面都是说啊，我靠这首歌表白成功了，感谢李荣浩老师这个样子。也很希望这个夏天呢，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收获到很惊喜的粉红泡泡。那接下来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老师的《在一起嘛，好不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凯瑟喵的《撒野》。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小说同名的推广曲，也是我会不断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我在我自己生日公演上的时候最后的一首歌就是它。大家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生日公演的那个版本的歌，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唱歌唱的最好的一次了，就是虽然也没有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为了这首歌我愿意去努力一下。来自凯瑟喵的《撒野》。

0: 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2: 我是 SNH48 王飞言。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呢，就是我听完就仿佛是像在海边，然后就抱着吉他，然后他在慢慢跟我讲述一段很甜蜜的爱情。
2: 我的天哪，我也好想听撒尼给我讲述一段甜蜜的爱情，
1: 在海边。反正就是听完就有种让你坚定的在未来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就像睡前吃了一颗阳光糖。
2: 是一首很让人暖心的歌曲，
1: 对，暖心。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
3: 在傍晚阳光里，又把我们故事说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黄子韬老师的《冰淇淋》。
1: 我的天哪，这是黄子韬老师帮我写的应援曲吧？
0: 对啊，
1: 对，我的也是
0: 冰淇淋。刚刚推荐了一首很阳光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很符合夏日的清凉，然后再加上黄子韬老师的甜甜的声音，这首歌听完的时候旋律可以帮我忘记烦恼。
1: 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好听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是黄子韬在这唱歌，所以才这么好听。
0: 难道唱的是闪动歌？所以呢，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么清凉的冰淇淋，来自黄子韬老师的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

0: 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嗯，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要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蛇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推动建设

0: 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0: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
0: 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1: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2: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3: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5: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

0: 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

0: 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下班快乐啊！今天又到了周三的下班时间，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那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是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里陪伴着大家。其实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在一起、在下班在路上的这个时间点和大家见面了。
1: 没错，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个喀什早上好
0: 早高峰的时间段陪伴大家。确实啊，今天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告诉大家现在很凉快。
1: 对，我们期盼已久，至少期盼了两个月的空调终于在这直播间开起来了。
0: 真的就是
1: 身心还是挺凉快的，
0: 就一下就觉得真的就是外面可能烈日炎炎，但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就是因为现在的实时温度是在30度左右，所以说在户外的朋友还是比较热的。当然了，这绝对不是凡尔赛。
1: 没错，
0: 是因为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遇到特别热的时候呢，心静自然凉。那为什么要说到心静呢？因为这两天其实就要迎来高考了。
1: 对，
0: 就我们很多的孩子们可能在这几天当中呢，需要一个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
1: 是的，
0: 休息啊，包括就是有些孩子在高考当中最后的冲刺。
1: 对，尤其是最近肯定很多家长对这个孩子的饮食包括住宿还有这个心理上的调整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0: 因为就是可以说高考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它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但是它是人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路口。
1: 是的，其实我个人感觉高考是真的很重要，就因为它首先就是可能会让你就是学到4年时光要学一个技能，而这个技能又要确定你是否在这个毕业之后能够使用这个技能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0: 我为什么觉得重要呢？因为我觉得上了很多年的学，其实这是我们的人生的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考试。我倒没觉得就是他就是要找到工作或者什么，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试和检验。
1: 对，其实丽梅这么一说，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孩子们想的没有那么的久远。
0: 我也是
1: 毕业了这工作这个3-4年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你选择包括你的专业的一个重要性。真的就是人生的每一步路如果你少走了之后肯定会补回来。所以说这个走对每一步路还是挺重要的。
0: 所以孩子们呢这两天呢真的需要一个相较来说比较安静的环境。那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问我们吗，为什么说这个姜超联赛在本周没有呢，直接跨过去跨到了下周，就是13号，14号。为什么说大家知道吗，就是正当球迷们沉浸在这种姜超的精彩过程的当中，还有苏超是不是啊，大家也知道都在说这个等着下一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比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有高考呀。6月7号到9号是不是啊，我们呢这个莘莘学子们进入了高考时间，所以呢在本周呢是没有这个足球比赛的。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其实每年高考的临近的前一两天一直包括高考这几天好像路面上都会变得安静很多。这个跳广场舞的人也少了非常多，
0: 就是大家都特别的理解是吗，在没有说到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跳舞呀什么的，好像大家都自觉的是不是就是把那个音量呀包括把自己的声音呀都这个放小了。
1: 对，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我们家附近其实有这个吃烧烤的地方，就是夜宵摊还是挺多的，但是每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重要节点吧，大家就会好像自觉性的就是比较的早回家，甚至音量会变小。肯定也有这个因为高考期间这个饭点可能关门早一点，但我觉得自觉的这样自发的一个情感也在里面。
0: 对，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过来人经历了很多之后我们才知道10年寒窗苦读是不是啊，这时候呢不要说考多好的成绩，但是尽量的让自己稳定的发挥。所以也是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取得好成绩，给青春呢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1: 是的，
0: 而且今年大家知道吗，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的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呢是1290万人。
1: 嗯，看得出来真的是人数每年都是还挺多的，
0: 还是挺多的，真的也是超乎我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预估的人数，就是1290万人。那2026年的全国的统一的高考呢将于6月7号开考，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一直到9号。那今年的教育部呢将继续为盲人的考生呢专门的命制盲文的试卷。
1: 嗯，对，嗯，非常的个性化，包括人性化，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哎，
1: 甚至说是可以凭借自己的一个能力还有这个盲文参加每年非常重大的高考。
0: 嗯，而且我记得就是盲文的试卷呢是从2014年开始就连续呢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呢提供这个盲文的试卷。
1: 嗯，
0: 哎，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呢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
1: 嗯，没错。
0: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在喀什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这个高考期间的城区呢部分道路的限行，这个呢也是要来和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呢在这几天当中呢可能有一些道路呢它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是管制的。那我们先来看看6月7号、8号的上午，那么8点到12点的30分，那下午呢是14点到18点。
1: 嗯，对。
0: 那这个呢是对利民路，就是利民路与兴丰路十字路口到利民路和花园路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
1: 嗯，对的。那还有呢，就是喀什市第3中学、第4中学，对于学府大道，包括学府大道与乔格里大道十字路口至学府大道与京20路的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
0: 嗯，还有喀什市第5中学的考点，那对厦门路，就是厦门路和城东大道的十字路口至厦门路和奥林匹克路的丁字路口，那这条路当中呢也是实行这个双向的交通管制。
1: 对的。那对于喀什市第20中学的考点，滨海路，滨海路与奥林匹克路的丁字路口至滨海路与城东大道的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
0: 嗯，还有喀什市第26中学的考点，对解放南路，那解放南路与班超路的丁字路口至解放南路与雪莲路的丁字路口实行单向的交通管制。
1: 喀什市第28中学的考点呢，对于园丁路，包括园丁路与西域大道的丁字路口至园丁路与利民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天山南路，天山南路与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至天山南路与利民路的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
0: 嗯，对，是的。还有喀什市第10小学的考点，那是对新民路，就是新民路与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至新民路与文化路的十字路口实行单向的交通管制。
1: 喀什市第12小学的考点，对于天南路，天南路与体育路丁字路口至天南路与健康路的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
0: 嗯，第30土木舒克市第1中学，那喀什小区的考点呢是对湖畔路，湖畔路与健康路的十字路口至湖畔路与东湖巷的丁字路口实行单向的交通管制。
1: 没错。那同时高考期间出行也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提示，首先就是高考管制的一个时间段内呢，管制的路段仅允许考务车辆，包括接送考生的车辆，以及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通行。那禁止其他一切的机动车、非机动车的驶入。那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主动的去避开管制的一些路段。
0: 嗯，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时间，就6月7号、8号的上午8点到12点的30分。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路段呢是交通管制。那么下午的14点到18点，那刚才说到的这些路段呢也是进行交通管制。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考场周边呢全程是禁止车辆鸣笛的，那所有的驾驶人呢必须自觉地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疏导，文明静音通行，全力地维护考场的环境。
1: 嗯，对的。那同时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考生紧急求助，也希望广大的驾驶员能够积极的配合帮助，提供到一些帮助，助力考生顺利的复考。那如果说大家在早上或者下午的时候没有太多事情的时候，碰到考生忘记带这个用具、带身份证了，那也希望就是发扬这样的一个爱心接力的环节，就是助力考生能够顺利到达考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专门组 建了护考小分队，强化了考点周边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配备了专用的警用救援车辆，也开辟了高考通行绿色通道，就近部署警力，全天候的提供应急救助服务。
1: 嗯，没错，那我们提供这些服务也真的是希望能够考生在今年有一个很好的成绩。高考期间如果说考生遇到了交通堵塞啊，或者道路的事故，还有遗忘身份证等等，那准考证等突发的紧急情况，可以随时的拨打求助电话0998-2916-122，交警指挥中心110，包括还有这公安交管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电话，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全力的提供到一些这个协助。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高考，因为高考对于人就是一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那么高考期间呢，我们可以怎样助力哈。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管制的路段，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给了一些提示。我想就是每一个朋友可能都和我一样，就是在高考期间呢都想出一份力尽一份力，是吗？就算我没有就是帮到多少，但是我尽力去帮。我觉得好像每一个朋友都应该是像我一样的这样的想法。
1: 嗯，是的。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相信自己啊，高考马上就要来临了，就是七号、八号、九号。我想，这就是我想对所有的学子们说的：相信自己。
1: 嗯，是的。
0: 嗯，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在高考期间我们可以怎样来助力啊？其实呢，所有的朋友可能都和我一样，就是想要尽一份力，能帮助到我们的考生。
1: 嗯，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考完去接，拉出去海吃一顿。
1: 没错，我觉得这是对于这个孩子
0: 家长
1: 最好的奖励。
0: 那就好像是家长真的就想到了，哇，终于考完了。
1: 对，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高考完之后，我觉得有三件事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吃一顿，嗯、第二个事情就是
0: 睡一觉。
1: 嗯，对，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特别兴奋，原因是因为家长承诺了高考完之后给买个手机、嗯、然后还有第三个事情、哎、我个人感觉啊，我身边挺多的，就是高考完那一年我记得好多人都报驾校了呀，
0: 都去考试了。
1: 是的，
0: 嗯，
1: 基本上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是可以拿到驾照的嘛。
0: 对，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个孩子在高考之前其实就已经给孩子有了承诺。
1: 嗯，
0: 哎，比如说买新手机，比如说到了去考驾照，比如说到了去旅游，是吗？
1: 嗯，对。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每年的高考完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大家发现只要街上就是穿得很就是 open， 就是非常时髦的，或者是非常就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是、
1: 哎、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这个、嗯、有一些这个高考生可能要在大学里才会学会穿搭。
0: 哎，我觉得你没发现吗？每年的时候你在街上看到高考完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头发染的，比如紫的、黄的、绿的时候，嗯、你就知道这是啊刚刚考完的孩子们，
1: 嗯，
0: 是吗？他们会在这个高考之后来尝试，就一直想要去尝试的，但是呢，因为在学校嘛没有去尝试。在上大学的中间去尝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蜗牛不是牛也说到了说，开车经过考场的时候不鸣笛，休息的时间呢尽可能的不制造噪音。啊，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出一份力的时候，这时候不是那个出多么大的力，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制造噪音呀、啊，或者是你有意识的降低这个声音，
1: 嗯，
0: 还有呢，有意识的去就是关注我们的考生的情况，比如说在路边上有求助的，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都是那种义不容辞去帮助他。
1: 没错，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院子里其实就是有很多小朋友玩嘛，每家每户的院子里可能都是这样。那其实一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是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周五周六的晚上，这小朋友就非常的兴奋，就是不太喜欢睡觉，
0: 啊、
1: 然后就想在那边玩，然后呢声音可能有点大，大喊大叫。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高考那年，就是因为我们家楼层住的比较低，然后就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嗯、然后院子里有那种就是玩具器材，有点像健身器材那种，然后呢我就发现声音特别大，然后呢可能这个十二点左右，我家里人就还没说什么，但是十二点半了，我妈有点着急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然后呢我妈就在窗户上喊了一声，这小朋友们就是还哄着说能不能声音小点呀，就是我发现还是没有用。所以其实在节目里也是呼吁大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是可能晚上他们稍微早点回家，尤其是在这个五六七八这几天。
0: 哎，是的，你看就是这个家长已经都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也想着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那在这几天当中呢早一点回去，不要影响到就是我们的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1: 是的，因为虽然说我心态其实一直都还不错吧，在当时，但是我在考试前两天我竟然有点睡不着，也不是说睡不着，就是我会拿出来背东西，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背什么，就仿佛在那个时间段我拿出书去看了，仿佛就好像是安心了一点。
0: 对，就是你要是不背不看，你总觉得这个那都要高考了，再不抓紧时间，好像就是这个有点这个对不起自己的感觉，有点对不起我身边的人的感觉。
1: 嗯，没错。
0: 嗯，所以不知道小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高考的那段时间里头，其实有时候遇到一些特别神奇的事情，比如说到了就是你就是要让自己就是提醒自己要拿出书来，我要看比如哪个知识点特别的薄弱我还不太会，
1: 嗯，
0: 这时候呢就强迫自己要拿出来看。 哎，有时候你真正的看到的那个内容，它还真的就是高考的内容。
1: 没有，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专门上网查。
0: 嗯，
1: 就是当时很单纯嘛，就是什么，哎，这个预测什么什么，今年的这个高考的一些这个古诗词背诵那些的，哎，他可能要考哪一些？我晚上就拿来看了，考试那天一点边儿都没有沾。
0: 是吗？我当时有真的有几次，就是那种比较重要的考试，我就是那个临考前的前一两天。然后总觉得那个知识点自己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就要拿出来就是恶补一下，没想到考试的时候就考到了那些内容。
1: 嗯，那还有呢，非常幸运啊。
0: 对，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事情呢，就是你随手呢翻的那个小说，或者随手翻的，那时候我们喜欢看那个读者或者读者文摘，还有那个小小说之类的，就是那时候随手翻的内容，哎，有时候看到的那个方向竟然是自己考试的方向，
1: 对，
0: 语文作文的考试方向。
1: 那真的丽梅非常的幸运，
0: 对，真的非常的神奇的事情。
1: 是的，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晚上拿出来背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消除自己就是不看东西会有种慌张感，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信奉着一句话，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0: 不快也光。
1: 我说那我来磨两下光一光吧。所以就是在那几天可能拿出书看了一看。
0: 对对，总是让自己很心安嘛。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高考前几天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我觉得这只要你首先呢就是让你自己的心情能处在一个特别特别的舒服的位置，让自己的心态就放到一个你自己能非常容易掌控的位置。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时候就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呢，那我们在高考期间，那教育部呢也是发布了高考的预警信息。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高考期间呢，高考预警信息大概都涵盖了哪些内容。
1: 嗯，首先就是2026年高考也即将到来了，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考生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呢也伺机而动，散布了高考相关的一些虚假信息，那制造贩卖焦虑，实施这个诈骗的一个行为，导致考生作弊啊，或者严重损害到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的扰乱了考生招生的一个秩序。
0: 对，就是诱导考生作弊。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有些考生他可能没有这样想，但是这个有些这个制造贩卖焦虑的过程当中呢，诱导考生怎么去，有些考生他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教育部呢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那提醒呢我们的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呢提高警惕，明辨真伪，那么诚信参加高考，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那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这个诈骗，还有呢有些这个就是散布这个高考的谣言的同时呢，他会给你收买一些作弊神器。
1: 是的，那
0: 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嗯，对，那比如说有一个案例，就是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了谢某共谋组织高考作弊的一些方法，那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则负责联系在校的大学生，传达这个作弊的一个消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那谢某人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那陈某也是自动进行投案了。
0: 是的，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是明确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的考试当中呢，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啊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那么参与者呢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那近年来呢，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也是密切的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呢始终保持这种高压严打的态势，所以呢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就不要一时的糊涂触碰这个法律的红线。
1: 是的，那还有就是替考。那2024年的5月，也就是前年，曹某、王某在互联网上发布了高考有偿代考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造成了十分恶劣的一个社会影响。那该地的公安部门发了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0: 就是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我觉得以身试法呢，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那付出惨痛的代价。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消息了。
0: 比如说携带违禁物品，还有呢影响未来的前途。
1: 嗯，是的，这个就非常影响。那随着高考临近，这个押题券呢被这个市场借机炒作，绝密的这个预测卷呢也是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了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通常是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的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卷题，或者还有这个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采取了先抢预售、那限期优惠、包括限时销售等营销的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的购买，影响到了自身的一个考试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为要求付款，付款之后迅速将其拉黑。
0: 是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要提示大家一定不要迷信高考押题，因为什么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呢是不现实的，大家知道吗？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那么会扰乱自己正常的这个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那也容易呢被不法的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的损失。
1: 没错，
0: 而且呢也不要轻信提前查分，也不要轻易的泄露个人的信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每年的在这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到了，国家的高考它是一个统一的，因为高考成绩由省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那么考生呢应该通过官方的渠道按时的查询。
1: 嗯，
0: 同时呢相关数据经过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的防止轻等级高入侵等级比较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呐、内部操作呀都是骗局。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一定不要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那上当受骗。
1: 那也提示广大考生一定要遵循考试的纪律，不要相信一些这个虚假的消息。
0: 嗯，是的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高考有关，那么在高考期间我们应该怎么为高考来助力，那高考助力就是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比如说教育部发布的高考的预警信息，那么的听众朋友今天听到了这些内容也给自己

0: 身边有这种高考的是不是考生、
1: 嗯、
0: 还有呢有考生的家长呢，我们可以给他普及这方面的内容，是不是？
1: 是的。
0: 和他们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哎，这些一定是假的，一定不能轻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算是助力了。
1: 嗯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

0: 特别燃的一首歌，是不是？我相信啊，我觉得这些歌曲今天我挑到的都想送给我们准备高考的学子们，当然了也送给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你们，因为很多的歌曲其实我们听到的时候是给了我们力量。
1: 是的，
0: 刚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就是一直的忠实的粉丝，也在我们的群里也说到了，说现在呢这个外面是非常的热，而且新远方国际物流港车流量

0: 比较大，他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19:07说到的。那我此刻呢在后台看了一下，那其实这时候呢这个国际物流港的这个方向的车流量依然很大。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在修路是吗？就是他呢是这个道还是比较窄的，就是涉及到这个远方物流港里面的一些路段，不知道现在修好了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仰望星空，快来跟我们说一说那条路上的这个里面的那些道路上的路段修好了没有。嗯，那他也说到了说外面很热，那我们从直播间就是望出去可以感觉到这种滚滚热浪。
1: 对，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因为早上其实我一直在外面嘛，从早上10点一直到中午的这个2点，我一直都是在外面大太阳底下。说实话啊，就是在这个1点之前都是晴空万里，然后这个1点之后慢慢的有点阴天了，一直到下午其实都是有点点雾蒙蒙的感觉。
0: 难道这不是浮尘吗？这难道
1: 也算是浮尘？但是
0: 因为我从那个中午的时候来单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这应该是浮尘。早上是晴空万里，但是下午的时候确实是阴天。
1: 是，
0: 那对于我们喀什人来说，就是这样的浮尘天气也属于一个就是
1: 习以为常了。
0: 对。
1: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关注了一下天气情况，因为这几天大家应该也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呢有其他的工作一直在外面，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关注天气预报真的挺有用的。像是昨天我就大概关注了一下，今天晚上包括明天后天可能是会有一点点小下雨的。
0: 哎，有雨。对，是的是的，包括前两天呢大家也说到了说小爱的声音怎么没有听到，因为小爱上了一趟塔县。
1: 有听众朋友们这样问吗？因为
0: 有问有也跟我们来说一说上塔县的感受。因为就是你在上塔县的那两天当中呢，我每天下午报天气预报的时候-5度到7度，我才想小爱怎么穿的，他到底穿了这个羽绒服了吗？
1: 我带了一件很薄的羽绒服上去，就其实太多的感受没有，我就觉得有点忙，有点太累了。然后嘴是因为太着急上火起了一个超大的泡，现在结疤了。
0: 是因为上去的时候才这个上火。
1: 其实上去之前前两天我也在外面工作，也是在喀什，但是那两天天很热，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上周六周天也就是28、29号那两天，
0: 对，非常非常的热。
1: 对，那两天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真的是赶着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到喀什玩嘛，然后我也有朋友来喀什玩，就那两天天气非常好，然后每天都在外面，然后就大太阳底下，然后我就突然感觉这个阳光怎么说呢，特别的热辣，然后再加上一直马不停蹄，然后又凌晨12点突然决定要去塔县工作，然后就是起了个大泡。
0: 这是急的。确实啊，就一天气热，然后呢就是也是啊，突然之间接到了新任务。那就像我们的编辑爱和，是不是啊？爱和大家知道，就每天的喀什新闻呢都是他制作的，他呢就属于什么，就是一吃肉，就夏天的时候一吃肉他就要上火。
1: 是，
0: 就我就很奇怪了，因为他比较胖嘛，我在想这夏天不吃肉不是刚好减肥了吗？他说哎，这个越不吃肉我越胖，说明什么呢？
1: 其实吃肉挺好的，
0: 就是真的还是要多，还是要吃点肉，但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选择的就轮换去吃。
1: 对，
0: 不要就是每天都吃一样的，比如说每天吃羊肉，我觉得这个时间长了它真的也会上火。
1: 对，红肉白肉换着来吃嘛。
0: 对，是的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天气，我们也来看看一个最新的雷电的黄色预警。因为小爱他说到了他关注天气，他就知道这两天有雨。
1: 是因为要注意我工作的时间段是在外面，看天气才能不能决定
0: 有没有可能
1: 下去，
0: 有没有可能来淋一场雨，是不是？这不是我盼了很久的事情吗？就是在户外然后淋一场雨啊，那种感觉我觉得我的工作的干劲儿更足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
1: 对，那今天晚上可能有一个蓝色的大风预警。喀什地区气象台2026年6月3号的10:20发布了蓝色的这个大风预警信号，预计6月3号的傍晚至夜间，喀什大部分将有6级左右的一个偏北风。喀什市的荒地乡、白石克然木乡、舒富县、英吉沙县、克孜勒乡隔壁、加什县的玉带克利克乡、西克尔库勒镇，还有巴楚县的三岔口、刹车开心果基地、恰热克镇以及山口风口风力是8到9级左右，同时还会有一点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出现。
0: 刚才说到了小爱说到6月3号10:20。发布的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
1: 没错。
0: 但是呢，在17:10 那么喀什地区气象台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
1: 是的，
0: 那预计呢6月3号的午后到夜间，喀什大部地区呢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没错，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会下雨，但是我昨天记得的是6月3号下雨的可能性会稍微小点，它不是有这个百分比吗？10%可能会下雨，可能是在这个过两天，它的一个百分比会稍稍的高一点点。但是当然了，就是每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也是每天关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 FM10.2 下班在路上和喀什早上好，都可以关注得到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对，时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有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和周五呢大概率都会有雨，天气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我倒觉得是蛮期盼的。那说到这儿，其实这两天呢我们也特别的关注，是不是尤其是爱足球的朋友。
1: 嗯，是的。
0: 哎，那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6月12号的凌晨，那美加墨世界杯呢将正式的拉开大幕了。你看，我感觉就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你知道吗？怎么就一下就到了又到世界杯的时间？是吗？而且呢这次的世界杯有新赛制。哎，那怎么看哪些比赛不容错过？其实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简单的来和大家盘点一下。
1: 首先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2号的凌晨，美加墨的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新赛制都有哪一些不一样，我们也提前为大家规划一下重点，热爱这个体育、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可以这个打起精神来听了。
0: 首先呢是48队竞赛，新赛制让比赛呢更有悬念。这个确实啊，这个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的球队呢首次从32支呢扩军至48支。
1: 没错。那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出线。比赛的总赛场将从这个64场增至这个104场。
0: 12个小组的第3名呢将按照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呢优先级的排名，比如说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就是红黄牌，还有 FA 世界排名。
1: 没错，那中国球迷的观赛时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吧。北美与中国的时差为12个小时，那美加墨世界杯主要比赛是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间段，其中决赛时间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那这么来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推送出自己想看的那一场然后决定什么时候去看了，
0: 大概率都是在晚上。我也想到了就是这个10几年前的世界杯，那场世界杯呢也是在这个在晚上的时间，然后很多朋友当时也是熬夜看球赛。
1: 但是这么一看其实也还好，因为只有一些赛段它不是在，首先就是有12个小时的时差嘛。那美加墨世界杯主要是安排在凌晨3点，那如果说我们早上9点起来看呢，是不是也就不熬夜了？
0: 对，这样也对，因为很多呢也是凌晨9点和凌晨6点和9点
1: 其实都不算熬夜，
0: 都还好，就是有些是这个早上10点、早上9点钟，还有12点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个6点、4点就凌晨的，还有呢就是3点左右，这时候呢大家看吧，因为我刚才说的那场世界杯是我们中国小组踢到了这个世界杯决赛这个赛场上的时候，那一场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你是不是晚上好像大家都满满的期待。
1: 对，这是就看大家有没有这种延迟满足感的一个能控制住自己延迟满足感了。就有些朋友说，哎，我一定要看直播，第一时间我就得知道。那还有些朋友说，那我看重播吧，没关系。
0: 哎，真的看重播还真的
1: 是
0: 真的看不了重播，你知道吗？就是我看足球赛的时候一定是直播，就那个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怎么进球、怎么踢进去的。所以你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凌晨3点，哇，身体扛不住呀。
1: 那可以这样嘛？我们晚上回去这个8、9点就睡觉，睡到凌晨3点刚好起来看个球赛，看完球赛自己做个早餐，洗完脸刷完牙直接上班。
0: 这太早了。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有一些难，但是真正的啊，就是自己喜欢的那支球队，不管他是在几点踢，那就是都不会错过。
1: 是的，
0: 那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说高考期间我们可以怎样助力呢？那首先也说到了，就是不要制造这个噪声。
1: 嗯，
0: 还有呢，礼让行人，我觉得这真的属于一个，就是个人素质的体现，城市素质的体现，还有呢，就是尤其到了这个高考期间，真的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就是稍微的等一等，让这些孩子或者家长顺利的通过，因为我觉得越在这种时候，其实他们的精神呢属于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哎，那这时候你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一声喇叭。或者是一个就是因为他可能沉浸其中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注意红绿灯。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那更要什么呢？就是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力集中，打起精神，要时刻的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发现了有些孩子，是不是啊，比如说可能起晚了，那在路上呢，就是这个搭不到车，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帮助他。
1: 对，其实每年的爱心送考车还是挺多的，也会在车上贴标识，如果说这个高考生们看得到的话，也可以这个随手拦下来，如果说时间赶不及了，或者是东西没带，还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快速的回家拿一趟，或者让家里人家长给送一下，都是挺好的。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要就是在考试之前叫来反复的确认自己这个带的东西。哎，那一定是什么，不要到了这个考试的时候我们才去紧张啊，我这个东西带了吗？

0: 是的，是的，那这时候真的是，就是提前做准备，嗯，就是一定是不慌的。所以呢，你看，距离高考6月7号还有几天的时间，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就是高考期间呢，大家可以怎样去助力。那我们刚才听众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说，这个不要有这个就是打喇叭。还有呢，在路上的时候呢，尽量的是什么呢？就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呢，就是有这个小电车。
1: 嗯
0: 嗯，因为这样子呢，你路上的车流量就不那么大。
1: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少鸣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减少鸣笛，这个在高考期间，也平时的时候，就不是在高考期间，在平时的时候，大家也应该都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如果就像小爱你在前面走，那当时呢你没有注意后面的来车，然后他打一声喇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肯定会突然一惊吓，我说怎么回事？
0: 真的会吓一跳。而且呢，有些人就是因为他睡眠特别的不好，老年人的时候，你打一声这个喇叭的时候，他真的会晕厥。
1: 嗯，对的。
0: 我们在各大平台上其实看到这样的新闻也不在少数。
1: 就是我感觉 就近期可能这个有点忙吧，就是或者是自己没睡好。有一次我手机突然响了，然后我突然惊醒，然后心跳特别快。
0: 嗯，你还有这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个鸣笛和那个手机的那个闹铃就是有点异曲同工，因为在你完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突然给你来一下，然后就会突然有这种受惊的感觉吧。
0: 嗯，所以说就是不是在高考期间，就是在平时的这个道路行驶过程当中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不要鸣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非要就是这个打喇叭，这真的没有必要。
1: 是的。
0: 还有呢，刚才也是说到了，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喀什市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也是专门组建了护考小分队，那么开辟这个高考通行的绿色通道。嗯，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在高考期间，那考生呢，如果遇到了交通拥堵、道路事故，还有遗忘了身份证、准考证这些突发的紧急情况呢，可以随时的拨打求助电话0998291622和110。大家要记住这两个电话，真的遇到了这种特别特别关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要拨打哪个电话，110，还有呢0998291622。那之前呢也是和大家说到了，还有部分的路段，尤其是就是考点的附近，都会有一个单向或者双向的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的上午8时的时间点到12时30分，那下午呢是14时至18时。
1: 没错，那我们前面在节目里面也一直说到了这个时间点，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时间点，尽量避开这个时间点进行鸣笛啊，或者走这条路。
0: 嗯，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6月份有一些考试。其实有些考试呢，大家可能报了名，但是没有去关注这个考试的时间点，
1: 嗯，错过了。
0: 嗯，对，也是不想让大家来错过这个考试的时间。那我们也简要的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考试的这个名称，还有哪些考试的时间。
1: 嗯，首先是注册计量师1级、2级，还有这个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还有银行业专业的人员职业资格的初级和中级，还有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的资格考试，都是在这个6月13号到14号。
0: 嗯，对，是的。但是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呢，应该是到这个6月27号和28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翻译专业的资格是1、2、3级的考试，那也是6月27号到28号。
1: 没错，那统计专业的技术资格初级、中级和高级在6月28号。
0: 嗯，还有呢，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的资格考试，就是证券行业专业水平评价统一测试呢，是在6月27号。
1: 嗯，没错，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吧，都能在这个月取得好的成绩。
0: 对对对，你看高考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注册计量师，还有呢翻译专业资格呢，这些的考试呢都是在六月份，所以呢也祝大家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1: 没错，那大家现在如果说下班了，行驶在喀什市区的路面。

0: 上有一些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及时报一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去查看一下子这段路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是的，其实呢，今天这个晚高峰这个时间点来得比较早，那此刻呢，已经有部分的路段的拥堵。
0: 嗯，那其实有三四个路段吧，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首先是解放北路这边，解放北路呢，主要就是在 IT 盖尔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还有呢，就是在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跟湖畔路的塔里木路这里，然后具体的方向是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到湖畔路的丁字路口，这边车辆会稍微的拥堵一些。还有就是在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从这个丁字路口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地方。那世纪大道呢是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喀麦大道这个地方呢是有些拥堵。那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421线道出来之后呢，一直到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些拥堵。
0: 对，现在不太推荐大家走世纪大道这条路啊，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路段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车流量出现。首先在国际会展中心还有喀什市人民检察院，包括喀麦大道往我们西边走的这个市区这一块也是开始拥堵了。同时天南路也是在世纪大道包括人民东路的这边呢也会有车流量，那等一下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人民东路其他路段也有车流量，所以说不太推荐大家现在走世纪大道吧。那如果说现在走其实也还好了，就是害怕这个8:15左右在高峰期的一个阶段可能会稍稍的出现一段的拥堵。那还有一个地方有点堵，是在新世界环江这个路口，然后这里有个红绿灯，这边从草湖宾馆这边的一个方向东向西还是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这边车流量一直都挺多的。
1: 哎，是的是的。还有呢，早些时候的这仰望星空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帕米尔大道过来迎宾大道的这个路口呢稍微的有些拥堵。
0: 没错，
1: 还有呢和世纪大道交汇的地方北向南的方向有些拥堵，还有呢乃泽尔巴格镇的方向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些拥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级。6月8号至12号，每天21:00到22:00，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0: 播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5:46，不知道大家行驶到哪里了呢？已经回到家里面了，还是正在路上？那如果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实时在线的收听，同时呢，在阿基米德上还能回听。
1: 嗯，是的。那当然了，现在基本上是大家这个高峰期，刚准备下班或者刚走出这个工作地点的一个时候了。
0: 嗯，
1: 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路面上的路况。
0: 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刚才在8点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路上的情况。那堵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迎宾大道稍微的分时段的有些堵，还有呢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地方。那此刻呢，其实新的路况就是特别拥堵的路段呢，还真的说不上，还好。
1: 嗯，
0: 那就是解放北路，那稍微的有些拥堵，还是从这个汉巴扎夜市的对向车道，然后到解放南路的十字路口，
1: 埃提盖尔广场这边就开始拥堵，然后北向南的方向。那同时呢，连接着这个古城的莱宁路，现在有一段拥堵路段，主要就是从这个莱宁路的停车场这一边，一直在第18小学这一块一直拥堵到这个利民路和莱宁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会稍稍的有点难走，但是其他路段还好。其他路段呢不是很难走，还有一条路现在就是在文化路这边会出现一段比较拥堵的路段。首先就是从解放南路，就是西门公园的西门这边，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这边可能非常难走，所以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这一边啊。如果说大家现在走到了这个解放南路啊，或者说是这个新民路，哎，我想左拐一下，或者是解放南路我想右拐一下走进文化路，很不推荐大家走，非常难走。
0: 对，是的，稍微的可以绕行一下，因为今天呢人民东西路还真的不错。
1: 嗯，
0: 都可以走。还有呢就是我们走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比如说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人民东西路嘛，今天都还不错。那还有呢就是穆什塔克东西路今天也是一路畅通，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还也是一路畅通，还有建国路此刻呢车流量大，但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主要是就是西二环过来到桥下面的这段路稍微的有些拥堵。
1: 是的，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文化路，连接着它的新民路这边也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从第10小学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同时在古城万达侧面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侧面，这里呢有很多的车，就是有往右拐的嘛，也有直走的，这边还有就是进古城万达的，可能车流量会稍微的多一点，不太好走。那同时连接着西环的大众路也不太推荐大家现在走吧，因为这个路本来就窄，而且这边小区又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大众路已经快连接到新民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到皇冠大酒店的十字路口这边，整条路下来都是堵的。我很少走这边，但是走了一次就是还挺难受的，因为卡一下顿一下就车太多了。
0: 而且呢这边的那个道路呢相较来说是比较窄，所以说到了就是到高峰期的时候车流量就比较大。还有呢西域大道呢今天是从就是西环路的交接处那西向东的方向，哎，这段路呢是有一些堵，估计两个红绿灯呢是可以过去。
1: 嗯，是的。
0: 嗯，其他的路段还可以，还好。西域大道此刻呢还有一段路是什么呢，就荣升路出来之后，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环江新世纪百货。那这条路呢此刻呢稍微的有些长。
1: 嗯，对，西域大道这边其实早高峰也会有一点点拥堵，主要就是从西域小广场这边开始嘛。那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友好路这些就当然不用提了，就以前的冷库菜市场这边车又多，路可能又有点窄，住宅呢这边也非常的多，海天家园一期啊，昌隆花苑呐、啊，城市花园小区，绿色家园等等，和美家园太多了，所以说这边可能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大 就车辆比较大，但是并不是说非常的拥堵。
0: 这是新域大道的情况。那今天昆仑大道呢，拥堵的距离不算长啊，就是从什么呢，就是昆仑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到南关桥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车流量大但是不堵。
1: 对的。
0: 那在刚才的节目之中呢，给大家介绍到了天气的情况，也说到了今天晚上有一个雷暴预警，那大家也是要格外的来注意，就是喀什地区气象台2026年的6月3号的17时的1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那预计6月3号的午后到夜间，那喀什呢大部地区呢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晚上尽量还是关好门窗吧，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包括这个浮沙呀这些的会很难受。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来具体的来关注一下3号到4号的天气情况。那喀什呢各地晴间多云，就是在3号到4号午后到夜间的部分区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其中呢3号的夜间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那风口及山区风力呢是8到9级，局地的阵风呢是10级，那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那我们来看看五号，那五号呢白天各地多云渐晴，西北风是4到5级，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气温呢有些下降。那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北到小雨，其中呢4号夜间到5号塔县叶城县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7度左右。
1: 是的，那同时我们前面提到了可能会下小雨，今天刚好6月3号是周三，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微微的下小雨，但是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个预警可能是在这个凌晨了，明天
0: 是什么时候下就不太好说，就比如说到了今天和后天就周五的时候呢都有雨，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时候下，下到了哪里，小爱只记得吗，有一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有这个阵雨，然后呢在这个疏附县那边的朋友发来的照片，哇，很大很大，车这个玻璃上一会儿就这个淋透了，但是呢就在市区的朋友说，哇，零星的小雨点儿。
1: 对，好像每个片区都不太一样，就别说其他的县市了，就是古城啊或者东城或者说是阳光小区，包括东城包括这个月星上海城这边下的雨的一个量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前面说到了今天可能会有点点下小雨，周四会好一点，因为周四它有这个预警，不过更多的是多云，所以我们预测明天天气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刚才除了这个天气预报以外呢，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手机当中的一个情况，那周五周六它是铁定会下雨的，尤其是周六我查看了一下它下雨的一个可能性是65%。
0: 就是还是相较来说这个下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到底是哪里下雨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要第一时间遇到了这个雨和雨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也可以第一时间呢发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或者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是的，
0: 那也说到了就是这两天的天气，相较你看今天下午的天气其实相较前两天来说稍微的有些降温，身体的这个温度呢还是非常的适宜，是在29到30度左右。那朋友们也说了，说家里的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呢？说这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加的费电？其实呢，这个呢，怎么说呢？哈，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加的费电？那有的人呢，为了节省电费呢，一开一关空调好多次，热的时候呢就开一会儿，那凉了呢就赶紧的关上。其实呢，这样子并不省电。
1: 是的，那这个相信大家看从很多地方都看到过，频繁的去开关电脑啊开关电视并不会省电，反而更加费电，因为空调它启动阶段能耗是比较高的，启动次数多了总能耗就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就比如说你早上可能在家里开了空调一直到中午下午晚上这时候去关掉，肯定会比你一天之内开五到八次这样来回开关会好一些。
0: 对，刚才给大家 哎，说到了热了我就开了，凉了呢我就赶紧关上。那这样一开一关呢，它并不省电。那想要空调省电呢，更有效的做法呢，就是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呢不用的时候呢，彻底的断电，合理的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所以给大家提示到了合理的利用睡眠模式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那大家代表说了，说啊，一个夏天我开空调，我们家的电费一下蹭蹭涨了好几倍。那你要学会使用，其实呢夏天使用空调还有一个省电的秘诀。那这个省电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南方特别热的时候，三伏天又热又潮，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那保证呢室内湿度在45%-65%。那能够提升呢体表的舒适度，并且有利于人体健康。那如果室内的初始温度是比较高的，可以呢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为这个除湿的模式。这样呢既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当然大家说我不是南方的，我是北方的，怎么办呢？
1: 那在这个时候夏季可能室内会有点炎热，但是并不潮湿，就像咱们喀什一样，先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将近40度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开启除湿的模式，但是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能耗，从而降低这个温度，太慢会影响一些舒适感。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想要健康吹空调有8点。首先第一个，定期清洗空调，这个挺重要的。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跟大家提示到，因为空调经过了1年的时间，哎，你不用了放在那里，还是要清理一下再去打开它。
0: 这8点我也是简要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刚才小艾说到了定期清洗空调，还有呢避免骤冷骤热，还有保持室内的湿度，温度呢不宜设置的太低，定时的开窗通风，还有呢避免直吹身体，风向呢朝上呢是更制冷的，大家记住了哦，风向朝上。那老人呢也要及时的开空调，哎，这8点呢大家一定要记得。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一定要这个保持室内的湿度，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所以说保持室内的一定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又可以适当的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底下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内的湿度尽量控制在40到60度。那大家也都知道新疆肯定是会比较干的，冬天特别干，这个大家都知道，夏天其实也挺干的，
1: 都那是什么时候都干。像我这样子的就是喀什人已经适应了喀什了，我想很多的就是我们外来的朋友啊，他们到喀什待上这个1-2年之后也慢慢的就开始适应了。
0: 嗯，没错。
1: 嗯，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四十余载人生路，二十多年基层情。六月八号至十二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1: Hello，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贺蛟龙宣传的一个音频。那贺蛟龙的这个广播剧呢，将在8号到12号，每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在 FM101.2。播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这部广播剧。
2: 对，随时关注我们的频率就可以听到这一部广播剧了。
1: 是的，那说到这个蛟龙的时候，其实心情还是蛮沉重的。那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能更加全面的了解它。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足球，那喀什对吐鲁番的这场比赛。
2: 是的，那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阵子这个姜超联赛开赛的时候宣传特别多。那其实现在呢，我们还是在持续的推进当中。6月2号的早上10点，那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四轮南区对决喀什对决吐鲁番的门票预约通道已经开启了，这个截止时间是6点6号的晚上24时。那所以说，那大家还可以在4天的一个时间内去购买这个门票。
1: 6月6号的晚上24点，大家知道吗？就是时间有限。一定要抓紧行动，因为过了6号的晚上的24点之后呢，这个通道就关闭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昨天有听众朋友问我们说，哎，这周没有比赛。是的，因为这周呢是我们的高考。
2: 对，
1: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6月14号的，就是星期天嘛的20点。这时候呢主要的赛场呢还是在月浦湖体育活动中心。
2: 是，加上今天还剩4天的时间，大家可以随时的购买这个票了。
1: 是的，抓紧时间，售慢无，给大家说到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们4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吗？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赛制有些不一样，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48路荣耀之声的相聚美加墨。今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第一次有3个国家是不是美加墨同时来主办这次世界杯。同时呢以往呢都是32支球队，今年是48支球队。
2: 对的。那这个呢也是世界杯的一个盛宴了，有10场的小组赛，也是特别推荐大家看了。
1: 因为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说到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说3点开赛，哇，起不来，这个看球太辛苦了。但是呢自己喜欢的球队呢是一定要去看，不一定每场都要看，但是自己喜欢的球队要看。那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支球队的这个比赛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巴西队对摩洛哥队，那么它是6月14号的凌晨的6点。
2: 没错。那这个34岁的内马尔时隔944天重返国家队，那很多人，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人很期待他的这一次复出。
1: 因为他这次伤势呢也是就是挺严重的。所以大家也希望能看到他精彩的表现。还有呢6月15号的凌晨4点是荷兰和日本。
2: 没错。6月16号的凌晨3点是比利时和埃及。
1: 是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球队还有法国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是6月17号的3点。
2: 6月18号的4点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1: 是的，6月23号的1点阿根廷对奥地利。
2: 6月26号的凌晨4点，厄瓜多尔和德国。
1: 是的，6月27号的3点，挪威队对法国队。
2: 还有6月27号的8点，乌拉圭和西班牙。
1: 是的，6月28号的凌晨7点30分是哥伦比亚和葡萄牙。
2: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出来非常值得观看的这个十场球赛。
1: 就是大家比较关注他们到底是在几点呢？那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了一下，所以整个六月呢，其实我们要期待的这个事情还是蛮多的。首先呢，我们也是在高考期间，我们尽量的是不是来帮助。来助力我们的高考学子。
2: 对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接下来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突破1亿吨，其中江煤外运量超4100万吨。
0: 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起实施，约束物业服务行为，破解行业痛点。
1: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前谋划护航2026年高考。
0: 记述贺蛟龙同志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出版发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

0: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

0: 喀什地区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 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煤炭是新疆铁路货运量的压舱石，在1亿吨货运量中，江美外运占到4100多万吨，同比增长 9.1%。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体一侧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铺画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煤炭物流部经理刘梦露：
3: 我们紧盯江煤外运重点项目，动态掌握六大电力企业江煤需求，积极挖掘港口煤炭前置仓公转铁项目，扩大江煤外运流向，成功推动了60项煤炭公转铁项目落地实施，涵盖了68个到站，扩大了西南站点流向的装车，促进了江煤外运运量稳中有增，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运力保障。
2: 与此同时，新疆铁路部门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扩能改造，打通运能瓶颈。前不久，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新增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李全志：
4: 全过程盯控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节点，统筹资源要素，保证工程质量达标，设备设施功能完备。
1: 近日，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共9章内容，从多个层面对物业管理活动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即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将助力营造文明团结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6: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物业管理区内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只售不租。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业主依法安装充电设施，提供便利条件。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还细化了10条关于物业服务器的禁止行为，比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5: 除了约束物业服务行为，本次修订也在明确各方责任、破解行业痛点上做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吕建华：
6: 细化了公用设设备维修养护职责，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物业管理区内水电燃气表等分户计量装置及其以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及费用。关于前期物业带病已交房产企业转嫁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明确了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5: 据了解，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研究制定关于物业招投标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指南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加大法规宣传培训。

0: 训力度，确保条例落实到位。
1: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前四个月，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实现双提升。请听报道。
2: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计显示，一月至四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02笔，35.15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41.28%。提取住房公积金58.25亿元，同比增长14.96%，其中首套住房贷款发放占比达83.66%，创近五年新高。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房林军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因城施策推出一揽子优化举措，最大的突破就是拆掉了两道墙。
3: 第一道墙呢，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账户壁垒。过去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都用不上，现在三代人的账户啊可以互通使用了，汇成一个家庭资金池，让沉睡的资金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二道墙呢，是我们公积金只能买房的限制。今年呢，我们将新购住房契税缴纳、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陪读租房都纳入了提取范围。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跟着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走。
2: 家庭资金池到底帮了多大忙？市民安女士深有体会。
4: 我跟我老公工作时间也不长，我们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也没多少，然后现在要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块，然后一直都挺愁的。没想到公积金新政策下来了，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交我们的房款，然后这个业务办完很快就打到我们的房款上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我特别开心。
2: 租房保障同样力度空前，无房家庭租房提取上限由每月2000元提升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实际房租提取上限达5000元，并创新推出陪读租房提取政策，制度的温度也在向城市的新市民延伸。非全日制个体经营及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在提取和贷款权益享受上与在职职工同权同策。房林军介绍，自2025年七月制度实施以来，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达2214人，实缴金额1458万元。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委托银行进楼盘、进企业、进商圈，开展精准的宣传，扩大咱们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住房的全生命周期，深化公积金在租、购、维、更各环节的场景适配，重点要向好房子政策倾斜，让公积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5: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沅江工程，在喀什地区构建了覆盖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沅江帮扶体系，让新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6: 在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沅江教师潘康友最近正在给学生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将岭南音乐与新疆特色音乐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唱的歌曲。六年级学生纳迪热：
7: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6: 作为沅江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服县任教的第六个年头。潘康友告诉记者，现在自己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服，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8: 第一次沅江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沅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6: 近三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沅江教育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沅江资金12.1亿元，实施沅江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去年新建的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贺振奇：
9: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 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6: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的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新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了带不走的师资队伍。
1: 截至目前，由塔里木大学参与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已满一年。一年来，卫星传回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请听报道。
2: 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介绍，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
10: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相应的湿度等相关参数的一个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精准预测。
2: 今年，李旭教授团队根据卫星提供的数据，生成多张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分布图，为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农业灌溉决策与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目前，卫星平台数据已应用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河道监测等。塔大胡杨一号卫星项目负责人、塔里木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王新鹏表示，后续塔里木大学将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预计明年将发射第二颗卫星。
11: 第二颗星的这个发射的就是高光谱星，我们可以去通过高光谱来捕捉到它的这个地表信息或者地貌的变化，和我们一号气象星的结合起来用，反应的更全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今年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2: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警力，根据考试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到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吴帆告诉记者，考点门前道路200米以内是严禁停车区域，接送考生的车辆要即停即走。高考考点周边路段以及河滩路、外环路等快速路重要路段，会安排警力加强疏导。
13: 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提前疏导早高峰车流，拥堵事故仅勤一键派单就近铁骑，落实一分钟接警、三分钟抵达处置快返机制。针对考生突发情况，我们会全天候开通高考考生应急护送通道，如遇到考生求助，就近铁骑会立即给予帮助。
12: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告诉记者，乌鲁木齐交警还在各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站，提供应急服务保障。
14: 我们在这个考场周边设置了暖心服务台，会有我们给考生提供的这个文具以及呢纸巾、清凉油呀这些东西。
12: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如遇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路边未见执勤交警时，可拨打电话0991-480-1773求助，附近交警会尽快赶到现场提供帮助。
1: 高考临近，考生在饮食方面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新疆台记者刘凯采访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民，请听报道。
15: 范民表示，高考前和考试期间，考生精神高度集中，消化功能比较敏感，饮食上最怕折腾，建议清淡饮食且不改变日常饮食习惯。
16: 切记啊，去吃大鱼大肉，一些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切记在这个时候不要用。吃一点我们家常便饭，熬一点粥啊，做点发面的这种包子呀，或者是馒头啊。
15: 范明提醒，凉皮、冰镇饮料、凉拌菜等生冷食物必须严格忌口。另外，不用刻意去吃甜食，最好的饮品是温白开水，浓茶和咖啡会打乱考生的生物钟，一定要避免摄入。

0: 一列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1: 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法里春社区图书室，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农业科技、文学艺术、政策法规等多个品类，满足各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让书香浸润社区。社区居民华延林经常来这里度过休闲时光。
2: 社区离我们家也挺近的，经常来社区图书室看看书，这个书挺多的，涵盖各个方面。
1: 在伊尼市萨伊布伊街道清泉里社区，改造升级后的文体活动中心功能齐全，舞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等场地一应俱全，成为辖区群众休闲健身、切磋交流的好去处。社区居民穆拉提别克·胡拉穆斯：
3: 我们小区的文体活动的这个场所越来越好了，小区的业主们一起跳舞，一起锻炼。
1: 依托标准化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如今伊犁州各县市的社区村组不断完善文化活动室、文体广场、图书室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文体休闲、技能培训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伊犁州各级文艺团体持续深化文化下乡惠民服务。目前伊犁州文化馆建立各类文艺团队20个，将专业文艺演出、优秀节目常态化送到乡村社区。伊宁市民刘代明告诉记者：
4: 演员们跳得好，唱得也好，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节目。
1: 目前伊犁州已实现州县乡村四级文化阵地全覆盖，建成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乡镇文化站、村社文化服务中心1000余个，配套900多个农家书屋，100万多册藏书下沉基层，构建起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伊犁州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苟天明：
5: 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开展文化下基层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广场舞大赛以及群众春晚等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文化阵地建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6: 6月2号，记述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首发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由知名作家王安润创作，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通过实地走访并参考官方报道、事迹材料等权威素材，串联起贺蛟龙推荐文旅资源、扎根基层助农增收、奔走一线惠民办事的点滴往事。全书约14万字，采用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身边人口述与大量珍贵细节，系统展现了贺蛟龙镜头之外的真实人生。作者王安润：
8: 贺蛟龙同志扎根人民啊，流量变能量，他是时代的一个骄子，也是学习的榜样，把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是展示出来，会给更多的人树立榜样。
7: 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介绍，《纵马雪原一抹红》一书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门店上架销售，同步在新疆文化出版社关联的抖音、京东网上商城、拼多多等平台上线。
9: 后续我们将扎实做好图书的推广发行工作，让这部佳作走进更多的基层群众、青年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引导广大读者对标榜样，汲取力量，读懂边疆奋斗的故事，共读新时代新疆蓬勃向上、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
0: 我区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10: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1: 裕民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11: 这个三号营地有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 到域名。

0: 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1: 在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2: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1: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3: 每周的2、5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4: 阿勒泰多云，18到29度。
5: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4: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
5: 伯乐小雨转阴，23到33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3度。
5: 奎屯阴转小雨，24到32度。
4: 石河子阵雨，25到33度。
5: 昌吉阴，24到34度。
4: 哈密多云，21到36度。
5: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4: 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
5: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4: 阿图什阴，20到30度。
5: 喀什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
4: 和田多云，23到31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
6: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你在看郑明家墙上的照片时，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了志明的妹妹。这个女孩比你小三四岁，刚要上高中的样子，尖下巴，小鼻子，快人快语，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梳着的那两个小刷子这时候散开了，用头绳扎着。她活泼可爱，毫无扭捏之态，见到你就递过来作文本。此时你才明白，志明让你来，也许还有给他妹妹辅导作文的意思吧。看着女孩娟秀的字迹，你顿时有了好感，心想，但凡能够写一笔好字的人，那作文会糟吗？可是这个女孩太爱形容词，爱了，嗯了，你了，妈了，等等感叹语。不过作文小溪般流畅，像他眸子里的波光那样清澈见底。志明家有专门的兔子窝，就在凉房旁边靠墙的一块地方，外墙镶有铁丝网小窗，以便能够递进去菜叶。

0: 和青草，还可以观察到兔子们的活动。兔子大大小小十好几只，白的、灰的、黑的、黄的、杂色的，它们没有停嘴的时候，永远处于咀嚼状态。兔子归志明的弟弟志亮管，志亮说话少，可是心里有数，这天不知道为何不在家。到吃午饭时间了，志明的姐姐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的面容像黑塞在《荒原狼》里形容的那样，像花朵一样，真算得上明眸皓齿，光彩照人，学校里的好学生，家里的好帮手，围着围裙，人利利落落的，大而圆的眼睛里散发着热情的光亮。他反复挽留你吃饭，你却不管不肯，执意要回家。志明陪着你走出来，送得远得离谱，你这才看出来志明有心事，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走到僻静处，志明终于压低声音问：
1: 红英，你觉得小霞怎么样？
0: 你先是一愣，接下来你明白了，一出书店就碰到了志明，感情他上午在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显然和小霞交谈了好一会儿。你更没有想到，志明这种军人出身家庭的孩子会喜欢小霞那么小资的人。你说他个子有些太高了，不知道会不会还长，倒是挺爱看书的，但是嘴太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志明对于你的回答不满意，他被这个落落大方、家境优渥的女孩完全征服了，根本不考虑小霞的养尊处优和居高临下。你认为小霞时常目光迷离，挺着高胸脯，说话就带三分刺儿，过于早熟。没想到志明的心里却藏着个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常给你借书，你却从未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你问志明小霞是否给他借过书，志明说从来没有。你又问这个单相思有多久了，志明说有一年多了，感觉家里的人越来越没意思，就想找小霞聊聊，但是小霞总是不冷不热。少年时代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家满意，但是外面的精彩不一定是唾手可得呀。在这提前到来的暑热中，你对自己的家更不满意，对嘈杂的家似乎更难以忍受。你对自己不满意，对烟不离手、性喜呼朋唤友的父亲不满意，对住的房子不满意，对家里的陈设不满意，总之对每天都必须回的家你就是亲切不起来，没一点好的感觉，到处不顺眼。回到家你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愿上饭桌吃饭，只想在一个角落躲起来，聊天也懒得插嘴，别人问话你也不想搭理。哪个父亲不望子成龙？你父亲同样希望你能考好，给大家争光，但是你的情绪分明告诉他，这次高考你失利了。你冷淡、寡言、漠然，父子之间没有交流，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形同路人。你父亲不是不想解决，是缺乏动力，更不好意思。从志明家回来，你提出要去大姑家，你父亲马上就同意了。

你大姑在皇后医院妇产科当护士，大姑父也在这家医院的放射科当主任。从懂事儿时候起，你就记得大姑大姑父四五十岁的样子，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不见老。大哥已经有了上幼儿园的女儿，大姐刚刚回城，二姐高中毕业，现在郊区下乡。大姑家同样是平房，并不宽敞，也是一进一开，里外间都有炕。外间以前有灶台，后来移到了凉房里。里屋有两个沙发，茶几上放着收音机，有个写字台，旁边是电视柜和电视机，缝纫机放在一个墙角。但是家里的一切陈设都很和谐自然。大姑家的饭最好吃，大姑大姑父亲自掌勺，都是好厨师，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富足快乐，自信友好善意，这都很吸引你。大姑和两个姐姐是和你最亲的人。在你母亲去世不久的那个冬季，两个姐姐随大姑来家，让不到十二岁的你看到他们的美。两个姐姐快快乐乐的，都很白净，大花眼睛明明亮亮，穿着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少有的棉猴花格子布料棉帽，带一圈毛，围着花围巾，毛手套很好看，鞋也很时髦。正值假期，他们背着好看的书包，装着铁凝笔下香雪羡慕过的带着吸铁石的铅笔盒。家里就两间屋子，你抽烟极多的爸爸一间，在他烟熏火燎中咳嗽不停，你怎么也不肯与他一屋过夜，就愿意同妹妹、大姑与两个姐姐挤在一张炕上。你靠着西墙，另一边是大姑。这天，你睡得特别实，梦到一列火车开往大雪纷飞的北方，你在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声中昏昏欲睡，后来被一种更巨大的炸裂声惊醒。乘坐的火车离开了铁轨，朝空中疾驰不止，再从白雪覆盖的高山上摔落摔落摔落摔落摔落下来，最后落入一个被无边无际冰雪覆盖的大湖里。火车头扎了进去，车厢扎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从梦中惊醒，你与大家在湖水里扑腾着，拼命想抓住任何能抓的东西，结果抓到的是一束头发。火车在继续沉底，继续沉底，你张大嘴拼命呼喊，喊呐、啊、喊呐、啊、喊呐、啊，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难道哑了吗？难道聋了吗？难道死了吗？你一下子醒了过来，你发现屁股底下是湿的，被子是湿的，尿床了，尿床了，又尿床了。你一面羞愧难当，一面怕得要命。四周漆黑，万籁俱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这可怎么办？天一亮就得露馅儿了。到起床的时候，尿湿的被褥就会被亮出来，你会被指认、蔑视、议论，怎么办？第二天早上，你就赖在湿褥子上，装睡、装死、装聋作哑、装不醒，装作玩得太累了，就

0: 赖着不起，不肯穿衣服。你的心思早被大姑看穿了，大姑让你等两个姐姐洗漱的时候再起床，悄悄地把你的被褥给拆洗了。这次到大姑家，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早没有这种毛病了。你和姐姐们爱看书，爱听收音机，每次你都带一两本书和他们分享。记得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珍珠》第三章开头，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群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觉。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开，似乎比小男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你的到来作为一种消息，也很快被医院家属院里的大人小孩知晓了。你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为什么要传播这个消息。好吧，不管怎么说吧，读书是你们的话题，书店是你必定要去的地方，只不过书店你从来都独自前往，行后书店比你所在县城的书店小多了，只有一层，却是个五脏俱全的好书店。店员年龄偏大，你去过两次，居然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店员在喂孩子吃奶，用的可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奶瓶。时值夏季，花香鸟鸣，乾坤朗朗，风和日丽，长相平平的女店员以自己的哺育姿势惊艳了你。那被打开伸进去婴儿脑袋的白布衬衫，那长长的花裙，那双露着小脚的白色塑料凉鞋，那张幸福恬静从容满足旁若无人的脸庞，让你的双眼不免多流连了一会儿。你忘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书店里还飘着烤白薯、烤玉米、烤馒头的气味。你在卖年画的柜台上还见到过瓜子儿、沙枣、很硬的白糖，见到糖纸、瓜子皮和一些枣核。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书店里，你没有克制住自己，经过一番犹豫，你买了一套雨果的笑面人。你没把书拿给两个姐姐看，因为你发现了不适合他们读的句子和段落，而且这种段落未免有些太多。你盯着雨果的画像，想象着当年他写下那些文字的心思。文学依然是你的最爱，每天必看，有时做些摘抄。从笑面人上册，你摘抄了如下长长的一段：一个美丽的肉体和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儿。女人有弱点，例如女人有怜悯心，这是很容易变成爱情的。约瑟安娜却没有这个弱点，那倒不是她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喻为大理石是完全错误的。肉体的美就在于肉体不是大理石，人体的美在于肉体能悸动，能站立，会泛红，会流血。肉体是结实的，却不是坚硬的。肉体是白的，却不是冷的。 肉体有感觉和柔弱的地方，肉体是有生命的，大理石是没有生命的。肉体的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差不多有裸露的权利的。它的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辉，仿佛披着一层纱幕。看见过约瑟安娜裸体的人，只能透过夺目的光辉看到她的肉体。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肉体暴露给一个色鬼看，或者给一个阉人看。她有女神那样的沉着和坚定。约瑟安娜是个处女，她居然有那样淫荡的内心。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你读着雨果对历代女贵族淫荡行为的描写，惊叹于其博学多闻。你闭着人，心惊胆战地抄着，故意把字写得很小，很难辨认。你为雨果的陈述所诱惑，遐想着一具具鲜活肉体的内心，想象着这些高贵女性如何轻佻地打开自己。她以出身高贵者的傲慢专横，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诱惑性而无法接近的女人。不过她也可能认为好玩，而为自己安排一次堕落行为。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你往下读。你拒绝给两个姐姐看这样的书，你怕污染了她们俩的眼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大姑家有一书柜的医学书和杂志，隔着玻璃你看到一本本封面单调体积庞大的教科书，想象着其中的学问与堂奥。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抓紧一切时间仔细地翻看。原来医学就是手术刀，就是放大镜，就是显微镜，剥去人的外衣，将鲜活的生命还原为标本、符号、分子式，让你意识到人的千疮百孔、脆弱不堪和难以救药。人一生出便展开了和疾病的生死搏斗，人在对付疾病和缺陷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健康的人不具备医学教科书言说的价值，他们太简单画一平庸，没资格进教材。患有疾病的人才身手不凡呢，本领万千。一个女人脖子上长着50多斤重的瘤子，两个孩子共用一个身子，有人天生没有肛门，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所有医学书里最吸引你的是解剖学，那些巧夺天工的插图里，人被切割划分为无数细致的段落，再化为书本里的线条、圆圈和不规则的图案，让你不寒而栗。自己身上的器官原来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累赘，这么丑陋，真让人沮丧。还有一个学科的书，你看了之后却羞于告诉他人，这个学科关乎人所有的起点，那些双方器官的图案隐秘罕见，严肃而端庄，被你反反复复看过，看到青春期、排卵、 月经、怀孕、分娩的描述，你心惊肉跳，呼吸急促。你最不爱看骨科、放射科书，他们对于人体的呈现，让那些失去了血肉、皮肤和经过了数万年美学磨砺护佑的人体骨骼，让贵为宇宙灵长的人类变为了一堆平面化的病理标本。人不管多漂亮，在医学衡量、分析和诊疗或图画、照片面前，统统失去了诗意。有一天，你拿着一本骨科书，试图去描画人的骨骼、手脚和头骨，玩味这些图案与自己的关系。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位姐姐仿佛从天而降，立于你身后。看着姐姐漂亮的面庞，你顾左右而言他，脸仍然红得半天恢复不了正常。医院放射科是你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母亲因为肺结核而早逝，你和妹妹定期会到放射科透视。姑父所在的放射科屋顶很高，房间很大，里外间都被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屋里备有冲洗照片设备，几个水池泡着一些片子，外间立着一台带屏幕的大机器。如果在别的医院，那你得脱了外衣站在屏幕外边，大夫穿着厚厚的铅板站在你的对面，不停地说：呼吸，吸气，憋气，呼气，吸气，憋气。而在大姑父这里，你从来不用脱衣服，大姑父也不用下什么指令，很快就检查完了。放射科没有女大夫和护士，这里是男人们工作的场所。有一天上午做完检查，离开放射科，走过长长的过道，你看到靠墙的长椅上坐满了看病的和陪着看病的。那些老人躺在担架上的、打着吊瓶的，统统有女性陪护着。行进中，你看见迎面一帮人急匆匆地护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就诊。这是个小伙子，满脸通红，醉醺醺，左胳膊上胡乱包着些布，有两个胖子架着，头上有个大口子，血顺脸流着。血在任何场合下都意味着危机、警示、唤醒。再往前走，一辆担架车推来一个大呼小叫的女人，高高的肚子，苍白的面孔，啊啊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尖声的叫嚷使本来喧闹的医院更不安生。你想，这样世界又将多一个生命，他或他会健康吗？会沿着性别获得的意义规定的道路前进吗？会在高考中失利吗？会在家庭之外寻找温暖吗？会得到庇护吗？会永远向世界询问存在的价值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选自美国马歇尔·伯曼。相逢应觉生荣似，欲化仙经岁月奔。选自宋苏轼《次韵达顿起诗二首》之一：声无小而不闻，形无隐而不行。选自先秦荀况。声音不属于坚固的东西，能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一天夜里 不知不觉中，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对自己说，终于众生消隐了，今天太晚了，不要再在电脑前面耗下去了。恰在此时，耳边浮现出一些另外的声响，似鸟飞蝉鸣，树木摇曳，马达微响，或隐或现，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声音是生命的必然，是运动的表征。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声音仍然不会消遁。你即使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存留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抛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声音可以顽固地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震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外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是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的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加向往寂静。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到不走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加班了多次，即使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走动的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来确认时间。 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

作为家家户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富裕一些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够挂在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等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照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没有堵车，很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互互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铜铃，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纯、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事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姥姥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来都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端上饭食，或者出门买菜，从未摆脱钟表的提示。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叉叉，叉叉，叉叉，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其他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和刺激自然不会小。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消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时针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裸露，终归尊严不复护佑。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练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

0: 不能。如此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对熟能生巧的执念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渐渐失去。我后来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有的时候因为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着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一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表的时候，仿佛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地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便花费了更多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质量的埋怨，他们实在不明白钟表怎么能够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疑心别人做了手脚。我是背着他们的，他们并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爸爸便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表还是能够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童年的成长，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专业制造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了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了。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缺少收音机的陪伴。收音机的音量、节目是听人话的，都可以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收音机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机，世界观最直截了当的培养员。人事、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技能培训、安全宣传和应急保障等工作，为夏收夏种顺利进行做好准备。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校园内师生同心聚力，科学备考，稳扎稳打，以饱满的状态和坚定的信心全力迎接高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5: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市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管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6: 6月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重点关注案件五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肺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4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连日来，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技能培训、安全宣传和应急保障等工作，为夏收夏种顺利进行做好准备，确保农业生产安全高效。
3: 近日，在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农机站，技术人员对各类农机开展检修、保养与调试工作。今年，巴楚县共投入3下作业的拖拉机5604台，各类农机具3460台。为扎实做好今年3下工作，巴楚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将护航3下生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依托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常态化开展定点检修、上门服务和技术指导。
4: 巴楚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推广站高级工程师古力科兹阿西木：
5: 我们建车造补树、造检修、造排查、报安全、报焚售工作原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农机合作社及农户家中，开展农机检修与技术指导服务，保障机具安全运转，助力3下生产顺利推进。
3: 在泽普县赛利乡英巴格村农机服务站，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开展农机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
4: 泽普县赛利乡英巴格村农机手阿卜杜拉·图尔逊：
6: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收割机、棉梗播种机、日常保养与故障维修技巧，安全生产意识也更强了。
3: 今年全地区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974台、麦草打捆机2620台、玉米播种机6006台。目前检修任务已基本完成，农机备战状态良好。
4: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宝刚：
7: 通过本地机具兜底、跨区机具补充的方式，配齐配强作业设备，同时依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推动老旧机具淘汰，先进机具更新升级，推广北斗导航、连片播种、小麦吸收减损等先进技术，深挖粮食增收潜力，全力实现颗粒归仓。
1: 6月2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基层宣讲骨干专题业务培训班开班，来自地直各相关单位、各县市的130余名基层宣讲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赋能蓄力，全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活力充沛的基层宣讲铁军。此次培训课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要义展开深度解读，聚焦基层宣讲品牌打造、宣讲稿件撰写技巧、一线宣讲实战方法等实用内容，开展经验分享和专题辅导，全方位系统化帮助宣讲骨干补齐短板，提升宣讲水平。
4: 喀什地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宣讲室副主任美和日阿依穆和塔尔：
8: 本次培训立足喀什基层宣讲现实痛点量身定制课程，摒弃纯理论灌输，后续呢，我们会汇总学员培训反馈，梳理本土化宣讲素材库，把培训成果转

0: 化为基层宣讲实效，持续提升县域宣讲队伍实战能力。
1: 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校园内备考氛围浓厚，师生同心聚力，科学备考，稳扎稳打，以饱满的状态和坚定的信心，全力以赴迎接高考。
2: 6月2日，记者走进疏勒县八一中学，看到高三学子们正以饱满的精神面貌，紧张地进行着最后的冲刺，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的到来。
3: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学生王雨佳，
4: 临近高考，主动调整作息，以心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敢于直面高考挑战。
2: 学校紧抓考前冲刺，立足考点精讲答疑，依据学情定制复习计划，补齐知识短板，同步开设心理辅导，通过集体疏导与单独谈心，舒缓考生压力，引导学生调试心态，全力备考。在疏勒县第二中学，备考氛围浓厚，高三学子静心查漏补缺，勤学奋进，以饱满的精神全力以赴投入考前冲刺，奋力迎战高考。
3: 疏勒县第二中学高三学生阿布杜塞米阿布都沙拉木，
5: 现在每一天都是冲刺关键时刻，老师全程陪伴，耐心辅导，接下来我们会调整最好的状态，全力以赴迎战高考。
2: 据了解，今年高考全国统考6月7日开考，目前全地区各考点备考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3: 喀什地区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李坤，
6: 喀什地区高度重视高考工作，成立由地委行署分管领导双牵头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同步推动分考区组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纵向贯通属地，横向联动部门，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各项工作，确保以两稳三无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嘉市县持续优化创业环境，落实惠民政策，加大金融支持，为返乡青年搭建起施展才华的舞台。22岁的买无利达沙悟提正是这股归雁热潮中的代表。从校园到家乡，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实干精神，用青春力量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7: 走进名为花儿住处的家居用品店，琳琅满目的装饰品映入眼帘。店主买无利达沙无提是一位年仅22岁的返乡青年。这家260多平方米的门店主营一站式软装服务，开业仅半年，月收入便稳定在5万元以上。谈及开家居店的初衷，买无利达沙无提坦言，这个想法源于大学期间的一次偶然发现。
3: 返乡青年买无利达沙无提，
8: 在上大学时，每周末我都会去商场帮妈妈迎进家居服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软装店种类齐全，服务周到，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回老家开一家软装店的梦想。
7: 2025年9月，买无利达沙无提在嘉市县新步行街租了门店，在经历了不少困难后，最终凭借一站式选购的便利和店主独到的审美眼光，小店迅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青睐。
3: 返乡青年买无利达沙无提，
8: 刚开始筹备的时候遇到了不少困难，资金周转、货源筛选、门店装修，每一件事儿都要亲力亲为。幸好父母给予了全力支持，爸妈总说我一个小女孩子别太拼，但我知道创业的机会不等人，唯有全力以赴才能不辜负自己的梦想。
3: 顾客热依拉图尔红，
9: 以前买这些东西都要跑好几个地方，窗帘一个店，陶瓷一个店，桌布又一个店，现在他这一次性都能买全，而且他眼光好，还能帮着搭配，装出来的效果也特别漂亮，我们都特别喜欢。
7: 如今买无利达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并未止步，他计划扩大规模，引入软装加家电一体化服务，并将嘉市特色的紫砂产品引进门店，助力家乡特色产业走出去。
3: 返乡青年买无利达沙无提，
8: 嘉市养育了我，我想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提高收入，更想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7: 从求学的学子到创业的先锋，买无利达沙无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在嘉市县这片热土上，正有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返乡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1: 喀什各地夜市灯火璀璨，烟火升腾，浓浓的市井气息点亮城市夜色，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有力拉动夜间经济提质升温。
7: 位于喀什古城的汉巴扎夜市是游客到喀什的必打卡地之一，假期里这里吸引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市井烟火中感受新疆韵味。
10: 来到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啊，特别激发你的味蕾，看这样有仪式感的玫瑰花鸽子汤，还有前面的肚包肉、烤鸽子、烤全羊，还有大锅抓饭，这里的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满足你对新疆美食所有的期待。
3: 福建游客罗杰，
11: 我们一路吃过来，吃了那个肚包肉，然后羊肉串也吃了，馕也吃了。
3: 乌鲁木齐游客蒋佩，
12: 这里特别的热闹啊，大家也都特别高兴，整个喀什跟以前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城市面貌变化也很大，就感觉喀什现在发展真是特别好。
7: 作为自治区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汉巴扎夜市在600多米的街巷间布置了近200个摊位，当地持续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这里成为展示城市魅力、传播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3: 浙江游客周燕，
13: 喀什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热闹，人多，然后呢，民族文化也比较丰富多彩吧。
3: 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商户苏比努尔，
14: 节日期间游客们也很多，每天能卖到3000左右吧。
7: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巴楚县叶尔羌大巴扎夜市暖意融融，烟火十足，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
3: 巴楚县居民罕科兹图尔贡，
15: 热闹的夜市非常好，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吃个美食，放松心情，感觉特别好。
3: 巴楚县居民康世明，
16: 我们过来吃了这地方的好多美食，也很好吃，吃的也很丰富，人也很多，觉得都挺好的。
7: 为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细化监管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夜市经营环境，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联播快讯。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26年6月1日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喀什地区两个基层党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分别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两个党组织立足本职，深耕基层治理、民族团结与守边固边一线。当地将以先进为榜样，强化党建引领，助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1至5月，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架次 1.73 万，同比去年增长 8.88%， 进出港旅客 198.53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9.69%， 进出港货油 8286.95 吨，同比去年增长 10.23%，客货实现双增长。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我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但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
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慢慢沉淀。

今晚，这里聚满星光，这里见证成长，我们将看见坚持的力量，看见努力的模样，看见所有默默的付出，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答案。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对，为什么一开始这首歌这么烦啊？就是因为早上我们提到的，今年这蚊子出来的是格外的早，
1: 是
0: 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蚊子的一系列事儿，主要就是因为它还携带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病毒啊，登革热啊，包括说疾控感染热，我们早上的时候也大概跟大家聊一聊，甚至说有网友发现今年不仅是蚊子出现的早，个头还特别大，个头大就算了，它还特别难杀。
1: 没错，
0: 平时我们擦一点这花露水啊，感觉点一蚊香好像就能治得了它了，但是今年很多的这广东甚至说杭州的网友都在分享，就今年放这些东西怎么也杀不死，好像人家就跟没事儿一样，
1: 好像进化了、
0: 啊、对，来回就这么转啊，来回就这么转，一点变化都没有。早上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了啊，就是感染到这疾控感染热和登革热啊会怎么办，也是聊到了蚊子这样一个生物，大概的去说了一说。有没有人好奇说为什么说这个咱地球上要有蚊子这样一个生物去存在呢？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
1: 对，很多的朋友们都说这个地球上要是没有蚊子那得多好呀。我记得以前我看这个央视的纪录片的时候，是在一个非洲的草原上，然后一到日落黄昏之后呢，蚊子大量繁殖，然后突然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然后在当时然后在当时的那一些这个记录者，包括这个拍这个纪录片采访者，就是完全震惊了，愣在那儿，就是非常恐怖，我觉得。
0: 很吓人啊。
1: 是的。
0: 如果说给我们的这个全球生物搞一个排名，最讨厌的啊，或者觉得说这个生物存在都最没有必要的，那肯定就是蚊子。
1: 对。
0: 对，我们以往在说某些生物的时候，说它哎呀是害虫是益虫，那都是基于人类的一个角度去进行考虑嘛。那现在我们会更加客观一些评价这个生物，哎，肯定都是从它的一个生态地位，也不单纯是方便我们人类来看的，对不对？好像每一个生物，哪怕是蟑螂，都有着它的一个必要性。
1: 是的。
0: 包括

0: 果说合理性，蚊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1: 嗯，是。
0: 其实我总是觉得这个蚊子哪怕说它在生态当中完全没有完全消失了，好像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就很多的网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谣言，说蚊子哪怕是全面消灭了啊，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打击微乎其微啊，甚至不受打击，欣欣一派向好，欣欣向荣。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其实人类跟蚊子的纠葛也是很久很久了啊。这个蚊子也是这动物界的头号杀手。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和动物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哎，或生病，或是遭受到这种外力撞击，哎，导致生命的一个流逝。那蚊子呢，算是这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当中的这个头号杀手了，
1: 没错、啊、
0: 那蚊子喜欢叮哪一类人，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之前说了，就是有颜色的相关，有男女的相关，大家认为的血型的相关，这些是不是真的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啊，来了解一下，其实蚊子在恐龙时期它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恐龙时期的人类呢，它还呢也有，但是啊，那时候霸主地位是恐龙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怎么发现的呢？是在2023年的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那在距今的1.3亿年前的这黎巴嫩。啊，其中有个琥珀，发现了一只最古老的蚊子化石。
1: 嗯，
0: 也就是说，这蚊子的一个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这恐龙时期了啊，雄蚊的一个标本啊。当然，现在吸血的一般都是雌蚊啊。
1: 对，那据推测呢，当时的蚊子吸食的可能是恐龙等温血脊椎动物的血。人类出现之后，蚊子的食谱则多了一道这个人类的这个菜啊。
0: 嗯，
1: 那也有这个研究员发现到，蚊子能够在50米外就锁定要吸血的一个对象，尤其是以下的三类。人特别招这个蚊子的喜爱。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二氧化碳呼出比较多的人。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并非立刻与空气混合，而是形成这个成团状的一个气流。蚊子通过接触到这个足部，感觉到毛，感觉毛捕捉到了比空气浓度更高的二氧化碳的时候，就会被吸引过来。那新陈代谢比较旺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儿童、运动者释放的二氧化碳更多，相当于蚊子给蚊子发送了更加精准的一个定位。
0: 嗯，是的，那这个是蚊子它个人的一个。啊，不是各虫的一个喜好。
1: 嗯，
0: 啊，刚才说到了最早的一个蚊子是大概什么时候出现的？那目前来说，这蚊子进化出来各种各样的形态，其中包括35个属、3600余种，那可以它可以适应这种沼泽、森林、沙漠、北极地区，甚至说专属于城市的一个蚊子。
1: 嗯，对。
0: 目前咱们中国已经发现了370余种蚊子啊，其中这个暗蚊啊，包括酷蚊和伊蚊是最常见的3个属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酷蚊和伊蚊，对不对？
1: 没错
0: 啊。那这个暗蚊的话好像没有跟大家详细的去这么说。蚊子是怎么样传播疾病的呢？就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一个进食方式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雌蚊子需要吸血，就是因为它产卵需要血液，所以只有雌蚊子爱吸血。那有一些病原体呢，就是通过蚊子吸血的过程实现了一个传播，因为它们要突破我们身体的一个屏障嘛，就是突破皮肤进入到我们身体进行一个血液的一个交换。整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蚊子从一个宿主那里吸食了相关的一个病体，那在自身的一个身体，尤其是唾液腺，哎，去大量的复制。等到吸食下一个宿主的时候，哎，这时候它就不单纯的是吸血了，吸血的同时，它这口气像针管一样啊，这往血管里边去释放一些促进血液流动加快的化学物质，顺便。就把这病原体啊，包括病毒给它留下了。
1: 嗯，
0: 那由于蚊子不仅是吸血啊，还是众多疾病的一个传播者，所以也是前面提到了啊，人类最想灭绝的生物种类之一嘛。有这么一组数据说，平均每天啊，这个蚊子都能杀死1227个人。
1: 嗯，
0: 这还是挺高的啊，致命杀手了。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登革热和极恐感染热之外，还有这种黄热病啊，这个都是由伊蚊去进行一个传播的、啊、
1: 没错。
0: 伊蚊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毒蚊子，被它咬了以后啊，浑身是又痒啊啊，这肿得又大、嗯、就是因为伊蚊呢它一般来说它吸食的量也会比较大，叮咬的大包啊，异常疼痛啊，不像这种酷蚊悄无声息的，甚至有可能就没有反应就走了。伊蚊的特点，它喜欢在早上和黄昏去出没。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常出现的这酷蚊，也就是这种家蚊，在城市当中出现的会比较多。它喜欢，最讨厌的就是它了啊！它喜欢在大晚上的时候叮人吸血，晚上嗡嗡嗡嗡飞的啊，这种就酷蚊。
1: 而且这种一开灯。

0: 就找不到，然后一关灯，然后它就开始在你耳边这个3D 循环的开始嗡嗡嗡了。
1: 对，它还没有衣纹看起来那么的明显啊，这个开灯关灯你都有点发现不了啊、嗯、人和动物都是它的一个吸血对象，所以它也是这个蚁脑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疟疾的传播者暗纹了、
1: 嗯、
0: 暗纹又被人称为疟纹，因为是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人类被携带有疟原虫的暗纹叮咬之后呢，体内就可能传播以此类的寄生虫，最后感染上疟疾、
1: 嗯、
0: 那疟疾是蚊子传播的80多种疾病当中杀人最多的一种，在非洲每10到15秒就会有一个孩子因为疟疾而失去生命。
1: 嗯，是的啊，这是头号人类杀手，果不其然。那根据我们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的数据显示呢，每年约有44.8万人死于各种蚊媒的传染疾病，就上述的这一系列，甚至还有比较小众的，相当于蚊子平均每天，我们也说了1227人，这个数字远超其他动物。我们举例啊，比如说蛇、猫狗，猫狗传播的狂犬病可能会比较多，每一次被猫狗咬了，我们都知道要去打狂犬疫苗。
0: 是的，
1: 没听说过被蚊子咬了还要去打针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但事实上蚊子这个害人的频率它比猫狗要高多了啊，包括说老虎，对不对？鳄鱼、鲨鱼这种致死类动物，它的一个致死率都远远不及蚊子。
0: 是的、所以它称得上是头号人类杀手了。
1: 对，那人类跟这蚊子的一个纠葛也是非常非常久，人类文明历史上啊爆发了有多次蚊子主导的大规模的疫情。
0: 嗯，
1: 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哎，这有一部分的人类肯定是遭了殃了，那好处呢就是也是推动了科学家对于蚊媒传染病的一个研究，包括说认识。那人文大战其实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比如说在1883年这巴拿马运河正式的动工开凿了，但是巴拿马运河位于这个热带啊，它的一个恶劣的热带环境是蚊子的一个天堂啊，对不对？又潮湿，哎呀又温暖，工程呢也是遭到这个疟疾包括黄热病的一个毁灭性打击，10年内累计死亡2.2万人啊。20世纪初呢，这美国人在巴拿马运河开展大规模的一个灭蚊行动，通过啊看看他们怎么做的排水，包括啊油封它的一个滋生地，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这蚊子它是从水里边出来的嘛。
0: 是的，
1: 我把它这个水面用油膜给它封住，让它出不来，对不对？包括说普及纱窗、纱门，还捕杀尘蚊等等一系列措施，去控制这样的一个疫情。
0: 没错。
1: 那1897年8月20号，这英国微生物学家啊，这医生罗德纳，他在实验室发现蚊子它是传播疟疾的一个媒介。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哟，哎呦，好像这个疟疾也是由蚊子传播的。然后他指出来了一条避免感染疟疾的有效方法，就是别被蚊子咬。
0: 是的，那因此呢，人们也把每年的8月20号定为了19年。瑞士的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发现了一个 DDT， 一种有机氯类的杀虫剂。可以有效的杀死包括蚊子在内的各种昆虫。那 DDT 等化学剂大规模的使用，让1940到1960年代的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75%。
1: 对，现在的关于农业方面啊，经常也能听到 DDT 的一个名字，它最早呢发现是为了消灭蚊子的。
0: 嗯，
1: 那步入到现代社会，很多的国家从这蚊子的基因入手啊，比如说我们国家有用这个巨蚊的，它专门去吃这些吸食血液的蚊子。那巨蚊它本身它只是吸食这个植物的一个树枝啊，同时捕猎啊，这种家蚊啊，包括蚁蚊，啊，同时还有呢，就是想要给这个公蚊子啊注入一系列的基因啊，跟母蚊子在一起之后，哎，培育出来是没有办法繁育后代的这种转基因蚊子，
0: 是的，
1: 啊，也特别的有意思，
0: 绝育蚊子，
1: 对，绝育蚊子，侧面的想帮助这个蚊子群体啊，慢慢的就让它消失。在2019年呢，中国科学家研究出失去生育能力的这种雄性白蚁蚊，那经过农业部的一个批准，向广州的两个岛屿释放。放了2亿只雄蚊，不过不用担心啊，这个不是说放了以后为了烦大家或者叮咬大家的，这个雄蚊它是不叮人的啊，只吸食树枝。开展这种以蚊治蚊的开放式田间实验，2年之后，这释放蚊子的实验点相较于其他的对照实验点，野生蚊子的数量是锐减了90%左右。
0: 没错，那遗憾的是呢，由于自然环境里的野生蚊子数量实在太多了，这项技术目前难以大规模的推广。而对于大众而言，防治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是要从科学灭蚊、减少蚊虫叮咬开始做起。
1: 哎，是的，没错啊。那

0: 啊，我们来看这个蚊子喜好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有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蚊子的吸引呢更多的是这个周围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二氧化碳是怎么样评判呢？以前说的这血液它有这个说法嘛，说是什么 O 型血蚊子更喜欢， B 型血它不喜欢，A 型血的人要更喜欢一些。哎，这些有没有道理啊？事实上只要满足三个特征，你就会被蚊子盯上。无论说你是啊，这个血香也好，血不香也好啊，这蚊子都会喜欢吸
1: 食。跟血型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0: 对，首先是二氧化碳啊，呼出越多的，为什么说男生其实更容易被叮一些啊？就是因为男生周围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会更高，而且人类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是没有办法立刻跟这个空气混合到一起的，会暂时形成这种团状气流，蚊子就会通过触角和足部的一个感知。感受到哦，这边比这个普通的空气浓度更高啊，这二氧化碳浓度更高，慢慢就会围绕在你身边。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儿童，或者说你本身爱运动，那相当于是给这蚊子发送了定位消息了啊，这共享位置啊，你来吧啊，你来盯我吧，对不对？
1: 那还有呢，就是爱出汗的人，前面说到了，运动的人肯定是会更招蚊子叮咬的。那爱出汗的人，人体皮肤上存在着各种的细菌，当汗液与其接触之后呢，细菌会分解出汗液当中的氨基酸，产生有酸臭味的一些化学物质。那对于蚊子来说，特别的有吸引力，就相当于蚊子在吃螺蛳粉了，吃点臭豆腐。
0: 哎，是的啊，我们这个爱运动的人，一来二去的，这身上好像也能传播一些这蚊子特别喜欢的一个味道啊。
1: 没错，
0: 所以也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于穿深色衣服的人，我们之前说到小虫子的时候，好像是提到过啊，这个浅色衣服对于小白虫啊那种小虫吸引力是非常大，但是对于蚊子好像恰恰相反啊，这个深色衣服的人更容易被瞄准。所以大家尤其是早晚这种蚊子出没时期特别长的啊，咱尽量啊穿浅色衣服，在室内的时候
1: 别穿这种黑色呀、棕色、宝蓝色。
0: 对，深色的衣服在蚊子眼睛当中，跟周围的环境也是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就相当于非常显眼的一个靶心啊，让它去瞄准你。
1: 没错。
0: 所以一来二去，穿深色衣服的人被叮咬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是跟大家聊到了啊，这蚊子酷爱什么样的一些啊，它的一个独特的口味。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古人，哎，都是怎么防蚊虫的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生物好评榜倒数第一蚊子啊，它的一个前世今生，包括说它在我们的这个生态当中的是什么样的，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嗯，
1: 哪怕是像它这样的一个生物，其实在生态环节当中一样是有着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啊。其实也有朋友一直好奇，你光说它在生态环境当中有位置，位置在哪儿呢？对不对？难道就是叮人吗？对不对？其他的昆虫它传播的都是一些花粉呀，啊，都是帮助植物去授粉。
2: 是的。
1: 没有办法了以后，植物没有办法繁育。蚊子传播什么？病毒吗？啊，病原体吗？难道没有它了以后，病原体消失了，这不好吗？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它从幼虫它就有一部分的能力，就是水质的净化解决啊。我们都知道它是生活在这个水淡水环境当中，跟我们的人类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说湖泊、河流、稻田、池塘，家里边养鱼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养鱼的时候最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水草啊，水藻这种东西。
2: 是的。
1: 大量繁殖，那水体会变得特别特别脏，一旦出现这种环境之后呢，啊，这个水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鱼呀、虾呀就没法活了，对不对？氧气全部都被这水藻给它摄取了，甚至由于它大量繁殖，遮挡住这个阳光进入啊，一来二去它会进行一个恶性循环，
2: 嗯，
1: 啊，就是成倍的去增长。那结局呢，它就可以啊，因为它们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主要的食物呢就是来自于藻类或者说这个有机碎屑和其他的微生物，可以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防止水质的一个恶化。那这种自然的一个过滤系统可以维持水体的一个生态平衡，那为我们的鱼类包括说其他的水生生物提供了比较健康的一个生存环境。
2: 没错。那同时呢，它也是食物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上面说到的蚊子是许多小型水生物和昆虫幼虫的一个食物来源，而这些生物又成为了更高级的一些捕食者的餐点。
1: 嗯，
2: 比如说许多鱼类它是以蚊子的幼虫为食的，而鸟类和蝙蝠则捕食成蚊。这种食物链当中传递的不仅是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流动，还维持了生物的多样性稳定。大家如果看过这种像青蛙王子呀这样的一些动画片，就能看得出来
1: 吃的就是蚊子。
2: 是的，他没事就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吃的就是蚊子。所以说如果蚊子消失了之后，这些捕食者将面临食物短缺的一个危机，进而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失衡。
1: 对，你把它小零食直接干没了，人家平时没东西吃了，可能需要捕猎其他的，那其他的相应的种群它没有大量繁殖的一个情况下，也会相应的减少。因来而去，整个生态系统可能都会受到一个波动。
2: 没错，
1: 我们都说蝴蝶效应嘛，这个就成蚊子效应了，对不对？
2: 嗯。
1: 那如果青蛙捕食的不到其他的生物，蚊子也减少了，它自身是不是要减少？自身减少了之后，那相应的一个害虫是不是会变得更多？
2: 没错。
1: 哎，总是会受到影响的啊。
2: 嗯。
1: 那除此之外，也有朋友好奇了，可是它对人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它传播疾病呀，这是好事吗？还真的有可能是好事啊。那这个啊，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一个同时，也让大家把这个研究的方向去放到了它的身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一些传染病上。所以侧面呢，也是推动了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包括说完善。同时科学家在研究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也取得了相应比较重要的一些医学成果，包括说技术突破，比如说疫苗研发，还有一些药物的创新，包括说整个防控策略的定制等等。那可能都是因为这蚊子啊，它传播一些疫情，导致人类才对这些事情慢慢重视起来。
2: 是的。
1: 那控制这蚊子的一个数量，减少它传播疾病的一个风险，其实也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为什么说没有一棒子给它打死的原因也在此啊。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大多数用的方法呢，都是去控制它的一个成虫的种群啊，这剩下的呢都没有说完全的灭绝啊我们这个蚊子 啊，它整个大的族群当然也灭绝不了啊，它目前来说它的属种太多了啊，三个亚科35属3600多种亚种啊，这蚊子已经就我国都已经达到了370种嘛，对不对？
2: 嗯，没错，而且它的生活习性和分布的范围上也是各具特色的，共同构成了地球上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生物多样性。
1: 嗯，是的，所以人类跟蚊子之间关系复杂又特别微妙啊，一方面蚊子给我们带来很多负面 buff 疾病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同时它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其实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对待蚊子的时候咱也稍微客观一些啊，正确认识到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或者说已经是既定事实的一环了，更加理性一些吧，对不对？
2: 而且呢，在这个促进这个科技和发展当中呢，人类也是不断投入到了非常多的资源进行科技的创新和研发，从传统的驱蚊草药到现代的基因编辑的一个技术，生物防控的手段等等，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人类对于蚊子的一个能力的问题能力，还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前面也是说到了这一点啊。
1: 嗯，是，那前面预告说要跟大家聊一聊古人去怎么样驱蚊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朋友好奇啊，经常会拿古今去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吃这么多好吃的，古代也没调料能吃到这些吗？
2: 对
1: 啊，或者说现在夏天这么热，古代好像也没有冰箱，这能受得了吗？其实古人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方法，在面对蚊子上，即使说没有什么六神花露水，没有什么驱蚊液，哎，古人也有相应的方法去进行一个隔离，首先就是一个古代智慧的结晶啊，这个蚊帐。
2: 对，非常古早的一种物理隔离方式了。
1: 对，中国古代对于蚊帐的一个记载呢，最早就见于诗经啊，诗经赵南小星当中就有这个诗句，萧萧萧这个素素萧针啊，抱衣与绸啊，那这个呢就是绸，就是床周围啊，就是床帐子。
2: 嗯，
1: 再后来呢，运筹帷幄换成了这个字，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筹呢是一字旁一个周，
2: 嗯，
1: 啊，还不太一样，虽然说读音没有变，但是字儿它一直在变啊。
2: 没错，而且呢这个筹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流传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就是齐桓公喂蚊子了。
1: 嗯，
2: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国君，那齐对内重用的管仲为宰相，实现了军政统一，推行改革，那齐桓公北伐山戎，那像南进攻楚国的时候，逐渐成为了中原各地区各个诸侯国当中最强的国家。然而呢，齐桓公本人却在做国王期间碰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齐桓公在一个叫白寝台的住所休息的时候呢，那齐桓公对管仲说，齐国兵强马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有一个事情他始终都放在心里，就是蚊帐外面有非常多的蚊子飞来飞去，那他们肯定是饿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打开蚊帐走了出去。那他为什么要去打开蚊帐走出去呢？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至少在春

0: 就战国时期呢，蚊帐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内地了，平民当中也家里呢不用蚊帐，现用不用蚊帐这个现在是没有结论的，但是诸侯国国王夏天的时候是确定了用防蚊子的蚊帐来使用这个夏天的一个必备物件的。
1: 对对对，进行一个物理隔绝。当时的齐桓公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的目标已经都达成了啊，我已经成为周边的这诸侯国当中最强的一个了，哎，我的国家的国民也都过得非常的好，哎，这人畜啊都长得非常的壮，唯一的就是这蚊子好像还没喂饱，那我就给他把蚊子喂饱了吧，对吧？
0: 是的，
1: 弥补最后一环了啊。他的意思是，那最早的这蚊帐的一个材料呢，它的是蚕丝啊，加上这麻布的一个纤维。早在皇帝时期呢，这皇帝的妻子啊，这罗祖就教华夏先民去养蚕嘛，对不对？纺织。那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养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那以蚕丝去做这个蚊帐防虫，在当时各个诸侯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只有上层阶级才可以享用啊，贵族阶级，对不对？
0: 没错。
1: 那贵族阶级用得起蚊帐啊，这些平民百姓用什么呢？哎，这就要说到了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化学驱蚊。
0: 是的，那就是植物的烧植物，然后放这个烟熏、香囊等等。
1: 哎，对，那这样的话，王公贵族可以用专门的一个蚊香，那普通老百姓用不到这个专门的蚊香啊。这段时间呢，中国老百姓夏天防蚊子一直没有有效的一个办法，蚊香也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普及，对不对？那老百姓怎么样防蚊啊？用这种烟熏的一个方法。西周的时期，烟熏蚊子方法就投入使用了啊。这《周礼》当中就介绍西周时期驱逐蚊子的一个方法啊，叫做检视。
0: 是的。
1: 他还是专门的朝廷的一个专门驱蚊的一个官职啊，这特别神奇。驱蚊官呢啊，一边念咒语，一边用火烧的方法去蚊子快走开，对不对？这火烧的原材料呢就是芒草啊，芒草燃烧出来的这种烟雾说能毒死蚊子，
0: 没错。
1: 但是啊，这芒草能毒死蚊子，那肯定说是它有一定的一个毒性，那同时他还用了鱼是毒杀老鼠，所以在生产力落后的一个年代啊，用这种天然的植物防蚊是一种有效率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对于人的话肯定是有一系列的一个伤害嘛，对不对？
0: 对。
1: 到了后来人们也发现啊，这除了说火烧、烟熏、芒草，除此之外还有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艾草、蒿草啊，对不对？艾蒿也有很好的一个驱蚊效果，对不对？那最早的这个艾蒿不是我们现在做艾灸的用的，所以专门就是用来驱蚊的，它的烟雾不多，而且比芒草更加的健康，对人体伤害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所以慢慢的啊，这个蒿草啊，这个芒草就退出了这个古人防蚊子的一个历史舞台，艾草和蒿草啊，艾蒿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防蚊子的主力军。所以这个现在做艾蒿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因为最早它发明出来就是为了防蚊虫的，现在咱防蚊虫的方法有这么多，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干嘛用艾蒿呢，对吧？
0: 而且由于艾草和蒿草的防蚊效果很好，古代劳动人民就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艾草和蒿草打造成了专门的一个防蚊的工具火绳。直至这个三四十年前，火绳都是中国农村普遍使用的一个防蚊工具。那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给我们的夏季生产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那到了宋朝之后呢，人们又对火绳进行了改进，在火绳当中加入到了雄黄，加强了火绳的防蚊子的效果。那雄黄是化学物质，那硫化砷矿石的一个衍生物，在古代经常用于杀虫。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古人的防蚊手段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此时呢，记载一位英国人来到武夷山，当地的气候非常的湿热，蚊子呢把这个人叮得非常苦不堪言，他就在当地买了一些驱蚊用具来使用，效果非常显著。那英国人就把中国的驱蚊用具带回到了欧洲，引发了欧洲化学界的一个高度重视。香囊也是古代防蚊子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一般会在香囊当中放入到驱蚊子的中药，就起到了一些相应的效果。
1: 哎，对，聊到了这个火绳啊，里边你会发现加入的都是轻微的毒药啊。这个硫化砷就是砒霜啊。我说硫化砷，大家可能莫名其妙，雄黄这干嘛呢？对不对？我说砒霜，哦，就 怪不得你人都得读到，你何况是蚊子呢？
0: 是的。
1: 那刚才说这个香囊啊，香囊里边可能会加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现在的这种八角啊，包括说各种各样的草药，
0: 花椒啊、
1: 对花椒、花椒不是有八角啊，反正有这气味比较浓烈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像是这种香料的一个存在啊，这加到这香囊当中起到一定驱蚊，但是它相比于这种火绳啊，包括说这个蚊帐效果都没有那么强，因为毕竟。

0: 相囊不燃烧嘛，不加热，而且它覆盖的范围特别短，除非你做一个这种香囊马甲，对不对？它能把我们的周身全部覆盖开来。
1: 是的。
0: 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香囊的效果都不如火神来得好。除此之外呢，就是用生物的方法去驱除蚊子。那我们都知道蚊子它是某一些生物的这个食物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吃蚊子的一些动物多放一点啊，加上一点蜻蜓，加上一点青蛙。那天然昆虫啊，蜻蜓不太好饲养，青蛙呢就是成为古代人们用于生物驱除的重要手段了。那它的一个食杂性特别强啊，荤素通吃。那青蛙吃的植物只占食物的一个食谱10%不到，剩下全部都吃肉啊，全部吃这种小昆虫。那科学家解剖60多只青蛙，结果在青蛙的肚子里边发现大量动物的残骸，其中呢昆虫残骸占据80%。那像这金龟子呀啊，玉米鸣啊，还有这个蚊子、果蝇啊，这些都是青蛙的一个捕猎对象。所以为什么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呢？自古以来都已经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类讨厌的这些农害虫啊，包括说影响人类的蚊子，那都在青蛙的食谱当中。
1: 没错。那到了今天，人们防蚊子的手段也是很多了，有蚊香啊、花露水、电蚊香等等。那但是广州的科学家想的办法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极其个性但是高效率的防蚊办法，那就是前面说到的以毒攻毒了。
0: 哎，这是两种。之前说的是改变雄蚊的基因，让它跟雌蚊交配之后生下来的这个二代雄蚊和雌蚊，它是没有繁殖能力的，跟骡子一样。那这种呢，这个中山大学的科学家他是以毒攻毒，他相当于是给这个雄蚊子加上一些剧毒物质啊，让这丁蚊的雌蚊子跟雄蚊子交配产卵之后，产卵之后这雌蚊子就没了，身亡了，死了。那随着这个雌蚊子数量大大减少，从而减少这种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个传播。
1: 是的。那经过了中山大学生物学团队长达2年的一个实验，实验区域的雌蚊子数量少了90%，而且这项技术如果说能走出实验室推广到全国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家的夏季生活。毕竟蚊帐、蚊香、花露水等办法只能够防止蚊子，是被动的防蚊子，而中山大学的以蚊灭蚊的方法呢，将在源头上减少这个雌蚊子的绝对数量，从而有效地遏制夏天蚊虫叮咬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在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更多环保高效的一个防蚊的方法。
0: 哎，对，说了这么多啊，好像这些都有点太高大上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紧密相关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能怎么样做到有效的一个驱蚊呢？蚊帐、点蚊香这些我都知道，还需要你说吗？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那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能做到的都有哪些，甚至说能买到的高科技装备都有哪些。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聊到这个平时灭杀蚊子，很多的朋友其实下意识的就是咱去拍呀，咱去打呀，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这有拍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朋友是等它落到身上之后开始拍自己，
1: 嗯
0: 啊，这是特别容易误伤到自己和周边的人。那还有这个就是顺着空气拍啊，这特别考验眼力劲儿啊，双手这么一合十，好像在鼓掌一样的啊。
1: 嗯，
0: 蚊子每一天都受到赞扬啊，所有的人看到它了以后都噼里啪啦开始鼓掌。那拍怎么样去拍？你会发现双手合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几乎就是很难去拍到这样一个蚊子。
1: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左右两个手分开，然后看到蚊子来，突然合到中间去进行一个拍击。
0: 对，一来二去拍不到啊，这所以拍也是有讲究的。蚊子的体重特别轻，2到5毫克，这飞行的时候依赖弱气流，双手呢上下方向垂直夹击，能够减少空气被压缩形成的风压，避免惊扰到它。
1: 是的，
0: 那蚊子也擅长向上逃窜，哎，一旦感受到危险它往上飞，左右去拍呢容易让它去逃脱，所以上下的一个夹击更能封锁它的一个逃生路线。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打了吧，啊，上下去合适，不要左右去合适。
1: 那还有呢，第二种就是电蚊拍了，这个其实挺好用的，
0: 借助工具。
1: 是的，电蚊拍内置了高压电网，那电压通常超过了3000伏，听起来是比较吓人的，但是很安全。蚊子一碰到网面就会噼里啪啦的这种啪的一声，声响和蓝光同时闪现，立马就被电成了小黑点，杀伤力呢非常的强。但是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在上面喷洒酒精、杀虫剂或者煤气泄漏的地方使用，以防发生这个火花引起这个危险。
0: 嗯，是。对，电压高啊，但是电流不是特别的强，对付蚊子绝对是够啊。
1: 没错，
0: 当然也别往自己身上去试。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灭蚊灯啊，我们经常看到这商场或者说一些公共场所用到的这种会比较多啊 ，UV 紫外线灯。
1: 是的，
0: 去通过这种光谱去吸引昆虫，再通过这电网、风扇或者说粘板等等方式去进行一个捕捉，一般都是有这种电网的。虽然研究发现这蚊子主要是依靠二氧化碳包括说这个体温去定位的，对于紫光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仍然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个趋光啊，或者说随群活动的一些蚊子，只要说它

0: 再过来凑热闹，哎，就会被电击啊，或者说被吸入困住，有一定的一个辅助灭蚊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蚊香了啊。大家对于这个蚊香，古代的蚊香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啊。古代用的很多的天然物质，不完全的一个燃烧，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一氧化碳啊，包括说大颗粒物影响我们的一个呼吸道。
1: 是的。
0: 现在的蚊香经过改良啊，已经慢慢的不太一样了，好烧，而且你会发现这烧完全部都是细细的灰，对不对？啊，这个影响就不会特别特别的大，而且里边加入了这种有效的对蚊子啊有用的一个成分，就是菊酯。那这个菊酯呢，它对全名叫做拟除虫菊酯类化合物啊，比如说这个氯氟醚菊酯，它是有效的一个天然驱虫成分，对于蚊子的神经系统它有毒性，哎，能让他们头晕麻痹，哎，驱蚊而不是完全给它杀死啊，就是头晕麻痹之后，哎呀，晕头转向的找不到目标了，哎，我有点想晕，我今天先不吃了吧，啊，
1: 是的，
0: 蚊子就回家了。那蚊香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所有这种燃烧类的，那它都涉及到产生一定的一氧化碳。
1: 嗯，
0: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放到这个房间的上风口啊。开阔而且安全的一个位置，一是防止明火，二呢就是防止这个屋内全部都积压更多的这种烟气嘛，对人体可能也不太好，保持通风，但是别对着风口吹啊，一来二去吹一会儿没了，对不对？
1: 嗯，对，
0: 确保药效均匀扩散，也别在这种小密闭的空间长时间点燃，呛人还容易引起咳嗽和头晕，小孩子闻了可能也有一些风险啊。
1: 嗯，是。
0: 那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成这种无烟的电蚊香，更加安全高效啊。但是除此之外呢，孕妇和宝宝、哮喘患者要特别小心一些，尽量少接触蚊香或者说电蚊香，能不用就尽量别用。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会用哪一种呢？第六种就是这个驱蚊液了。驱蚊液其实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了。
0: 对，都是用这个相应的一些化学物质去进行一个这个驱蚊。
1: 嗯，
0: 前面说的是菊酯，那现在驱蚊液，比如说我们用的这种六橙花露水啊，它里边会有这种避蚊胺。
1: 是的。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派卡瑞丁啊，包括说这个驱蚊酯，还有这个柠檬桉叶油啊，这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物体，它不是毒杀啊，就是让它掩盖人体的一个气味啊，比如说我们的二氧化碳、汗液里边的这种乳酸、氨基酸啊这种的一些体味，干扰蚊子的一个嗅觉，相当于是你穿了一件隐身衣，哎，蚊子飞过去以后，就它不知道你在哪儿啊，所以靠近了也找不到目标。但是使用的时候认准正规的产品，看清楚一些成分和标签。那三岁以下的幼童，包括说我们前面说的孕妇，尽量啊，这一些什么电蚊香液啊、驱蚊液啊，咱都不要去使用啊。而且两岁以下的婴儿是禁用驱蚊液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尽量用物理隔绝的一些方式啊，去驱蚊会更加有效一些。
1: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灭蚊烟剂，这个呢是我比较少见的了。
0: 嗯，
1: 它就像是给房间投放一个烟雾弹，点燃后释放出的杀虫成分会形成高浓度的气溶胶，凭借极强的扩散性，迅速的弥漫到天花板呐、家具缝隙等当中。那喷雾是非常难以触及到的一些死角，让躲藏的蚊子也是无处可逃的。
0: 嗯，
1: 使用的时候要先关闭门窗，按照房屋的面积把烟剂呢放到这个防火托盘或者金属容器上，远离易燃物，点燃之后人和宠物都是要撤离的，密闭三十分钟以后呢再开窗通风，至少三十分钟才能够进入。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一定要慎用，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对，一般是这种自建房当中啊，这个房子特别大啊，同时各种各样死角你没有办法完全清理，这时候就只能上终极手段了，就是灭蚊，咱全部给它消杀了，人不要进去啊，让这个气体充满整个房体。
1: 是的。
0: 之后呢，角角落落里边的蚊子全部给它杀灭了之后，再去开窗通风啊。
1: 嗯，那还有就是这个杀虫剂喷雾了。
0: 对，杀虫气雾剂啊，经常会看到啊，拿出来喷，对不对？对着这虫子，蚊子也有相应的一个杀虫气雾剂啊，这几乎就是跟这个灭蚊烟剂差不多，它不是以驱蚊为目的，而是直接把这蚊子给它杀死。
1: 是的，
0: 这一类物质啊，里边有这种药液，能击穿这蚊虫的神经系统，让它们瞬间抽搐麻痹，几秒就开始落地了。那使用时对着蚊子空中短。 短喷就可以了。那一般的这种灌装器，这种灌装器具的话，里边都是有可燃物质的，所以不要对明火去进行使用，非常危险。
1: 嗯、
0: 也不要这种小巧，这种狭小密闭的一个空间大量的喷涂，很多的女孩子害怕嘛，对不对？遇到蟑螂什么之类的啊，就一直喷，实际上就点喷两下，哎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那这个有相应的一个毒性啊，有人的情况下呢，就尽量

0: 减少使用，而且这种密闭房间呢，二三十分钟我喷完之后，咱们把这个门跟这个灭蚊烟剂一样，门关死，然后人全部出去之后再通风半个小时。
1: 是的，我这个用过，我觉得有点呛鼻子，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通完风再进入到房间内。
0: 对，
1: 第九种就是蚊帐了，这个蚊帐就是像给床铺罩了一个防蚊结界，靠细密的网去挡住蚊子，网眼比蚊子小的非常的多。

0: 有就是穿长衣长裤了啊，这样子也可以防止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或者说体温过高，让它定位得到，包括说这种乳酸和尿酸的一些味道，
1: 嗯，
0: 对不对？包括深色衣服，它的一个吸热也容易被蚊子盯上，咱就穿浅色的、宽松一点的长袖长裤，把这胳膊腿都给它遮住了，相当于是物理的一个盔甲了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还目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产品啊，叫做光子矩阵。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上面都有这种点阵的激光雷达，对不对？
1: 嗯，
0: 那它可以去定位几米范围之内非常细小的一些高精度的东西啊，甚至说一张纸的一个厚度都能给你测量出来。有人就把这个用到了灭蚊设备当中，做出来这样一款产品啊，叫做这个就是光子矩阵。它是怎么作用的呢？啊，一般来说户外用的会比较多啊，你在钓鱼的时候把它放到你的周围，它有一个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能判断你是人还是蚊子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旦判定是蚊子之后呢，它就可以精准的啊，通过这个激光把这蚊子啊给它打下来啊。就我们之前都说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现在用激光打蚊子也成为事实了啊。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好用，直接挂到那儿，每秒能处理上千只这个蚊子啊，就每分钟能处理上千只蚊子，速度还是非常快，而且能精准的识别人和动物。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啊，它的价格差不多是在600到500，目前的一个众筹价格啊，500-600美刀啊，差不多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那就价格海了去了啊，这是3000-4000块钱买一个灭蚊的东西，
1: 是的，
0: 有点不太合适啊。
1: 还是安安心心用回10几块钱的电蚊液吧。
0: 哎，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户外场景下，这种电蚊液啊，包括说什么其他的一些物理驱蚊方式，
1: 嗯，
0: 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发挥的一个空间，
1: 是的。
0: 当然也是此类的产品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科技创新的新一种可能嘛。同时随着它的一个制造增多，慢慢的成本也会相应的下降，那未来说不定我们就不需要有一些什么化学的一个方式，家里边门窗都装上这么一个啊，这个激光点阵的一个驱蚊器，一来二去都给它全部通通烧了啊。
1: 嗯，对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跟大家介绍了这蚊子啊。同时您还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六月的喀什夏意正浓，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香气，当然了，我觉得有花香，还有呢美食的香气是吗？还有呢缕缕的书香。对的，当书香伴着春风，伴着夏风，应该说漫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声音的情书呢也如约而至。在这里呢，大家每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扉，每一个字句都是写给你的一封声音的情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新疆本土作家的文学世界。他被誉为南疆歌者，47岁呢才开始提笔写作，却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里呢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呢都以新疆为背景，讲述了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他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位作家的作品。是的，是的，他叫居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带大家品读他的2部长篇小说。这2部长篇小说呢，是《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美好生活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则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在这段非常美好的

时光当中呢，让我们用声音打开书页，一起走进南疆歌者的世界。那在开启阅读之旅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屈立这个人。屈立1965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笔名歌赫。他现在的身份很多，出版人、审图专家、新疆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他最让人钦佩的身份就是作家。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是怎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时间节点，47岁。那居立呢，47岁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我无意间走进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创作，算是天降大任，后知后觉，动时已沧桑。朋友呢也曾好心的相劝说，年龄太大没前途，可居立呢没有退缩，他硬是靠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悟性一路写了下来。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呢，他连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像处女作《远江兄弟》就成功入围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2019年呢，他的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获得了第6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呢，都堪称耀眼。居立呢是一名江二代，他的父母在1956年支边来到新疆，留在了兵团医师屯垦戍边。他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这片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正是这份热爱，为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呢，抹上了一层温暖的阳光。居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作为一名新疆作家，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守卫好自己的家园。他还会继续写好新疆的故事，以文学展示真实的生活，让世人更好地认识美好、安宁、发展的新疆。这份赤诚，这份使命感和担当，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初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南疆歌者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那重点呢，带大家品读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介绍到了说，美好生活呢是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

在首先呢，让我们来分享第一本书《美好生活》。那这本书呢，是居利继驻村兄弟之后呢创作的续篇，是一部反映2017年至2019年间新疆南疆地区脱贫攻坚历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本书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时代文丛第五级，还入选了中宣部2022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并参评第11届茅盾文学奖。那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南疆一个叫百合提村的村庄。驻村第一书记任乐水带领村民们齐心协力，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共同呢走向了美好生活。居利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个村庄的前后变化呢写得真实而动人。

0: 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呢，在书中呢，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村民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片段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山一样高远而伟岸的形象。这句话呢是写在书前面的题记。小说中的驻村工作者吉庆荣倾注大量心血帮助艾提拉一家脱贫，从引导艾提拉自力更生到带他治病，从帮阿纳尔找工作到照顾苏莱雅一身。所以呢，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挺好，乐生也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但当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毫不犹豫地实现一些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也是一种理念，超越自我，超越这个平凡的世界，表达出心中那些美好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理想的王者，都有一个追求理想的梦。作家的可贵就在能够用笔书写出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真善美就在其中。文学呢，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境界表达出来，这是我作为作家的理由。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美好生活的精彩片段。
1: 张振明越来越喜欢到人乐水这里检查工作，他的做法好，工作措施让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张振明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那些春风拂面的快乐让他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觉得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就铺展在每一条乡村的道路上，且就在每一张洗去了阴霾的幸福的脸上。其实在张振民心里还有一些小九九，他非常喜欢和任乐水聊天，见到他就会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安定感。一旦话匣子打开，任乐水的见地海阔天空，着眼于现实的思考方式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常常生出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快感。张振明从他涓涓细流般的叙述里得到启迪，心窍开悟，有一种久旱甘霖的舒心和陶醉，也有一种抬头仰望的钦佩。那种思想碰撞的机会稍纵即逝，他珍惜和任乐水在一起的时光，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智慧享受。对于这种奇妙的感觉，他只想默默感受，从不愿与人分享。县长，我们那个种植红柳的大云项目落实得如何了？任乐水问。搞定，你就等消息吧，张振明说。任乐水看一眼他，张振明有点得意，有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还有一种山河不足重，重在欲知己的满意。任乐水想了一想，还是开口说，我想把项目内容再调整一下，不知道县长方不方便再协调一下。又出什么幺蛾子？张振明说，不是要与时俱进吗？去了趟北京，有了些新想法。任乐水说，别介，不想听你的醉话。张振明摆摆手，没醉，宿舍里还真有酒，家务兰看他的女朋友顺便送了我两瓶新疆老窖。任乐水呵呵笑起来，转身去隔壁拿酒。任乐水把去北京和雷大壮交谈的内容和自己这几天学习的心得给张振明说了，张振明听得津津有味。任书记，我有件事情一直没想明白，您说的这些事情不一定现在干，留给下一任县长，留给下一任第一书记，不影响你呀，为什么你不应

0: 不饶，非得撸起袖子自己干。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理，为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能现在干，能自己干，为什么留给别人去干？我的驻村时间只有三年，一晃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给后来者打下一个好基础，引导一个好思路，下一届或者下一任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四处碰壁找出路，那么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路子就顺些，早日巩固群众脱贫致富的成效就稳点，与时同行，何乐而不为？张振民摇一摇脑袋，自斟自饮，喝了一大杯酒，说：“不多说了，遇到你是我的劫，赶不倒你，只有我被拖进坑里的份。我服，你以人民的名义干掉了我一切自私的想法。”任乐水呵呵笑起来，抬眼望着张振民。
1: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片段呢，就是马天星朗读的居里的作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居里先生，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也说到了说，美好生活就是让所有的人更好的生活。他说，我常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这里很多同志都住过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他们在。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生活的片段。那每个人呢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在生活的现实里和虚幻的世界里都在叙述爱的华章。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人间有爱，不再畏惧亘古黑夜，你我也会在阳光中错过，而我们从来没有错过生命的美丽，人间美好，万物生长，生命如此灿烂。这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呢，丽梅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他们风驰电掣狂奔在北京二环高架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田野把车窗玻璃全部摇下来，把音量放到最大，新疆歌手刀郎在粗犷的放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歌声飞扬在北京城的上空，芒格喜欢大北京这个辉煌的都市，姹紫嫣红的灯光飞速流动，汽车飞驰在彩虹的隧道里，活力四射。

凌晨四点，田野开车送芒格回酒店。我喜欢新疆，喜欢绿洲，甚至沙漠。田野说：“那你回新疆投资吗？”芒格说：“我这次和你一起回去寻找一下商机，也算解决一下我和于静的问题，欢不欢迎？”田野说：“答应我一件事儿，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田野说：“你写吧，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我们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田野说。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酒店门前，芒格和田野互相做了一个承诺。芒格安静下来，开始回忆青春已逝，他们默默地挣扎着走过昨天，他们无法把握命运，无法留住时间，可是有一个挥霍过的90年代的青春。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如此灿烂》这本书当中呢，有几段话我记忆特别的深刻，现在呢，想要把它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在时间的长河里，物质终将衰败而消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没有心灵的力量，会冲出万古黑暗的隧道，在天地之间熠熠生辉。你知道吗？人和人擦肩而过是7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相识是70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一见钟情是7000亿1次的概率。我们在那7000亿次里闪电穿越时空。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而这些模样都以鲜花盛开的样子留住在别人的目光里。真的对这几段话的印象呢特别的深刻，所以读过之后呢，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和大家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说到了47岁开始写作的南疆歌者，那读了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2023年的10月，居利先生呢走进了喀什六中。那天呢，为你读书公益行动在喀什六中举行。居利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以文学立爱国之心的主题阅读课。10000多册图书送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孩子们说，一本书可以点燃一个人的希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真的，现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校园里阳光洒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脸上，在明亮的阅览室里，孩子们翻阅着远方送来的书籍，那一刻书香溢满了校园。这不就是居利笔下的美好生活与如此灿烂在现实中的映照吗？居利先生的每一部作品呢，都像一封写给新疆大地的情书。他把新疆人的独特的乐观、风趣的幽默、豁达的交流方式真实地写在了作品中，把新疆人永不低头、拼搏向上的顽强精神传递给了每一位读者。
他说过，新疆呢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学资源，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块自己精神家园成长的土地，应当立足自己生长的土地，以独立的文学精神和自觉的文字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新疆风格的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读居立先生的作品，真的就是感觉到正是这份立足脚下土地、深爱家乡的情怀，让他的作品呢如此动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居立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在书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书写自己的灿烂篇章。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12穆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读给。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喧嚣的丝绸古道。丝绸古道是今天寻古探幽的范畴，新疆呢则是幽密最多之地。新疆古城西域是丝绸古道的核心地段，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陆上交通的国际商旅大通道。它以长安为起点，沿渭水西行，过黄河高坡，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穿绿洲，越沙漠，过中亚地区，西行波斯，至君士坦丁堡，最后到达终点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等地。其中途经新疆的路段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丝绸古道早在秦汉之前就有人行走，张骞历险凿空，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丝绸古道得以拓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丝绸古道行程漫长，铃响马啸，大漠雪峰，路途艰险，行人不绝，繁忙如画，堪称古代中外交通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丝绸古道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中三条主要干线，穿越新疆50多个县，其两侧古城错落，风碎柱立，佛洞处处，古墓连连，屯田遗址遍地。南线沿昆仑山北路西行，经楼兰下若羌且莫西行，过和田沙车，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奔中西亚。这条线路保存古迹很多，有罗布泊、楼兰遗址、楼兰墓葬、且莫古城、马石峡古城、尼雅遗址、东汉墓葬、精绝国古址、石头城、公主堡等。中道汉朝称为北道，从玉门关沿天山南路，经哈密西向吐鲁番，过燕齐、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后，再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这条线古迹亦多，重要的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秋瓷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北道是隋唐时期才成为的丝绸古道一条重要通道的。这条路从酒泉斜向西北，达伊乌律州抵巴里坤草原，再向北越天山至吉木萨尔，后沿天山北路西去伊犁。北道降水较多，

江是丝路文化表现最为辉煌的区域之一，这里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址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涵盖民族之广泛，为世界之最。有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地州县市级保护的约有近千处。从时代来看，上至新旧石器时代，下至清代，从地域看，几乎遍布大小绿洲草原、山路水伴，乃至沙漠戈壁之中。旅游者在走丝绸之路，抚今思昔，无不赞叹丝路盛气璀璨辉煌，中外文化美不胜收，放眼新疆风帆正举。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直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

感谢二位主任带来的精彩科普。那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各位朋友拜拜，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